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伊朗可以通过谅解备忘录获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支持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分析认为，万斯所说的海湾沿岸联盟可能是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国官员15号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针对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无法置评，并称截至目前，卡塔尔未在该框架下支付任何资金。在有关何时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上，美伊双方也是说法各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则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全面开放以及是否免费等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也有不同。伊朗媒体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关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而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则称，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另外，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一年来美伊之间仿佛陷入循环，轨迹螺旋式向下。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信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白宫方面披露，信中要求伊朗必须在2个月内及60天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尽管2025年4月美伊重启间接谈判，但以色列还是于6月在新一轮谈判前发起军事行动，挑起12日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一年之后，随着此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再度威胁称，若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这一年来美伊战火毫无疑问削弱了伊朗，但美国也在4个关键方面遭受损失。首先是美国军事威慑的作用减弱，尽管美军称空袭击中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伊朗依旧有能力用无人机、水雷和导弹令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带来经济损失，更暴露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软肋。其次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受损。报道称，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游说下相信可以速胜，但到了6月却对后者破口大骂。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个惊人转折。再次是美国遏制抵抗之狐的意图预测。6月7号，因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将黎真主党纳入其保护伞，伊朗的战略自信在美伊打击下反而达到顶峰。最后是特朗普的声誉受损。报道认为，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行选择的战事，削弱了他的支持率，在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创了美国人的腰包，结果他反而急需伊朗再次同意他2次用轰炸中断的外交进程。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解读36计中最后一套计谋败战计，看绝境之

0: 如何以智转势，以谋求生，在败局里靠谋略逆袭翻盘。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王进，国际问题专家陈广猛。
0: 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败战计不是投降，是求生；不是认输，是反转。接下来我们就从败战计的第一计美人计切入，层层拆解这套绝地智慧。
2: 美人计顾名思义啊，这就是利用美色啊，这是表面的意思。那么自从古代有博弈之后，就一直有这个谍战，是不见硝烟的战争形式，往往就是用美色来这个捕获对方的重要的将领啊，关键人物，来换取核心的这个情报。
1: 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以为对兵力强大的敌人就攻击他的将帅，对明智的敌人就打击他的情绪。现代情报战中，美人计早已升级为利益策反、心理突破等。
0: 人们常说呢，英雄难过美人关，于是利用美色来对付他人，谋取利益，或者是达成愿望中的事，这是层出不穷的。在现代战争当中呢，这招依然是屡试不爽。在中东空战史上，就有一场堪称是完美的现代美人计——钻石行动。伊拉克飞行员驾驶着米格21叛逃以色列，这不是传统的美色诱惑，而是一场精密到极致的情报攻心战。接下来还是请马老师我们揭开序幕。
2: 60年代其实呢，美苏冷战对峙，而中东是双方博弈的前沿。在中东地区，美国呢主要是扶持以色列买了大量的美国先进武器，比方说 F4 啊，鬼怪式。而苏联呢，当时支持的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那么当时苏联其实出了一款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可以跟 F4 博弈的米格21战机啊，应该说列装到了阿拉伯前线国家。那么以色列要想知彼知己啊，了解自己的对手，一定要了解对方的性能啊，对方的相关的弱点优势，那么就想办法要搞到一架米格21。当时的摩萨德高层就想了这种办法，要么就是出动空军冒险拦截一架阿拉伯家的米格21，要么就是化妆成阿拉伯的军火商去买一架米格21。那么最后想了想，就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在阿拉伯家中策反一名飞行员，让他驾机叛逃，获取米格21的这样一个方式。
0: 这些阿拉伯的飞行员呢，应该说他们是待遇优渥，而且是训练精良，那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策反的方式呢？
3: 这一次策反的这个飞行员穆尼尔本人呢是伊拉克的基督徒，因为进行通道逐渐被堵住了，所以说穆尼尔的整个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希望能够寻求到外部的帮助。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希望能从阿拉伯国家弄一架米格21过来，所以说呢，双方就逐渐了搭上了线，同他进行了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也派遣了他美女特工来到伊拉克，同穆尼尔进行相关的联络，最终呢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那么通过这样的两手的这个钳制，最终使得穆尼尔下定决心驾驶飞机叛逃到以色列。当然这个叛逃我们还是说他是需要有很多其他条件的，不是说下个飞机说走就走，他需要在适合的时机，尤其是油料适合的情况下，才能够启动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叛逃程序。另外一个就是航路的安全，如果说飞往其他的国家，那么可能这个飞机失踪之后反而会被击落或者俘获，没有办法安全的来到以色列。那么当时正好在1958年啊，伊拉克发动革命之后，伊拉克的当时的这个哈希姆家族被推翻，而约旦同样也是哈希姆王朝家族，所以说约旦的这个关系同伊拉克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约旦就成为了能够接纳这个叛逃飞机的一个重要的空中通道。所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前置性条件的满足，再加上以色列的斡旋，最终在1966年8月份终于迎来了一次这个所谓的远程飞行的这个任务。所以说呢，油料也充足了，万事俱备，在这个情况下，那么最终穆尼尔本人驾驶的米格21飞机成功的叛逃，最后来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呢就收集到了大量的来自于米格21的情报，那么情报搜集以后，转过年来戈兰高地发生空战，以色列

0: 凭借这个对于米格21战机的这个了解，打了一场大胜仗。
1: 我这里补充一点哈，以色列呢，它其实是个移民国家。那么你走在以色列的街头哈，你会感觉好像到了纽约一样，它有各种的人种，所以它这个多民族的一个特性啊，就为它施展美人计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因为美人计你要接触对方的情报人员，你首先对吧，要跟他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这个接触，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人种，这样就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条件。这个我认为是以色列啊，它的著名的情报组织摩萨德之所以能够很有成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美人计的成功并非仅靠美色，而是以心理洞察为基础，情感操控为手段，物质承诺为保障，行动组织为支撑的系统性策反。现代美人计需大智大勇而又异常坚毅的特工，并投其所好才能奏效。他的高明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对抗成本极高，而策反是精准打击个体意志。这就是美人计在现代情报战的升级用法。
3: 美人计靠攻心破局，那当兵力空虚、强敌压境、无兵可用、无险可守的时候，又该如何自救呢？这就是败战计第二计——空城计。
1: 我们中国当然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诸葛亮的空城计。

0: 这段脍炙人口的唱段来自京剧《空城计》，戏中情节出自小说《三国演义》。故事讲的是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因马谡失守街亭，敌军兵临城下，而这时诸葛亮身边只有2000多名老弱残兵，危急之中诸葛亮用空城计退敌，打赢了这场与司马懿之间的心理战。
1: 空城计的实质它就是一种心理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对这个敌方的将领，如果他本身的这种性格啊，他是比较多疑的，他是比较小心的，比较谨慎的，可能在这类的将领他更加的有效。
2: 那么恰恰就利用这种心理，往往在自己没有兵可用的时候啊，摆出一个我好还有兵，但是我现在摆了一个口袋阵，就等你进来。那么这是一种，当然还有就是以实制虚，也确确实实就利用战场上的一种态势的变化，给对方造成一个我顶不住了，我要后撤了，我要溃败了，然后确实要安排兵往外跑，那实际上在某个距离的之外安排了一个这个埋伏阵，就等着对方孤军冒进，最后被扎进口袋被吃掉。
0: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当自己兵力虚弱时不加掩饰，还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防备空虚的样子，让敌人不知底细，并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此计就是利用敌人多疑心理，使其不敢进攻，为自己争取时间，扭转危局。现代战争中空城计就是信息欺骗、心理威慑等。
3: 1990年海湾战争初期，美军就上演了一场生死一线的现代空城计。那么当时局面到底有多危险？
1: 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在决定发动对伊拉克攻击之前，实际上他的军力部署一开始是比较弱的。当时伊拉克已经入侵了科威特，大军陈列在这个双方的边境，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开始发动伊拉克的打击的话，这个时候他的整个的作战的实力啊，其实还是比较薄弱的。

0: 因为军队的运输它要从很远的地方从美国那边运过来，那么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一些重型装备啊，这个目标也比较大，它的运转都是有周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军高级将领啊就采取了一个现代空城计的一个运用，他在通过媒体播放美军的大型的运输机频繁的起落中东的这些机场，显示美军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就把他的兵力输送到了伊拉克的作战前线。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他的实力，他的军队啊已经到了这个前线，它也是一种空城计。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空城计的一种应用。
1: 这就是现代空城计，信息欺骗加心理威慑，不是守一座城，而是守一条战线，用虚假信息放大恐惧，让对手不敢决策，为美军集结争取时间。
2: 美国当时是把这场空城计玩得非常逼真，萨达姆是不是也使用了一些空城计的手段？
3: 萨达姆最典型的空城计就是2003年的4月份，他应该是最后一次露面嘛。萨达姆当时公开走向街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因为美国随时可能会通过这个卫星定位或者说远程打击的方式把他给所谓的这个定点清除掉。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当时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周边的局势也已经很危险，美国马上大兵压境，所以那个时候确实伊拉克的这个人心惶惶，尤其首都的防务能不能撑住，民众其实也是有很多怀疑的。在这个情况下，萨达姆走上街头来跟大家去公开的握手，公开号召大家继续抵抗，一方面展示了信心，稳住了民心，另外一个方面也使得当时的美英联军也心存疑虑，到底这个沿途会不会遇到更多的伏击，进入到这个巴格达之后会不会遭遇大规模的巷战，甚至可能会后勤补给都会断绝。所以确实啊，萨达姆实际上自己也是一个玩心理战的高手，而且呢也把这一个演的是淋漓尽致。
2: 空城计呢，不是赌运气，是赌对手不敢赌。心理威慑有时候比钢铁洪流更管用。那陈老师，您怎么来总结现代空城计的制胜关键？
0: 我觉得呢，就是美国攻击这个伊拉克的这一出现代空城计之所以能够唱成啊，跟萨达姆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萨达姆本人就是一个谨慎多疑、怕上当的这么样一个主。这也是空城计能够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萨达姆是一个非常果断甚至有点鲁莽的这么样一个主啊，那么用这一招的话，那说不定他就可能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美国呢恰恰利用了他的这种性格的一个特点，然后实施了这个现代空城计啊，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2: 空城计能够虚张声势拖延时间，可当部署被敌人彻底摸清，处处被动挨打，连失计的空间都没有，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用败战计的第三计反间计。
1: 在战争中，双方使用间谍是十分常见的，孙子兵法就特别强调间谍的作用，认为将帅打仗必须事先了解敌方的情况，要准确掌握敌方的情况，不可靠鬼神，不可靠经验，必取于人，知敌知情者也。这里的人就是间谍，既然有用间，则必然有反间。
4: 反间计当然谍战了，就是双方都有卧底，双方互派探子，双方互相刺探对方的情报，掌握对方的机密，双方都有对方的人。那么在谍战这个过程中啊，双面间谍是非常多，层出不穷。经常咱们说的两面人啊，本来是对方的人，被我俘获以后啊，继续卧底，继续给对方提供一些我们希望喂给对方的一些料啊，取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反过来知道对方的动向，更多的是要从对方来利用这个管道为我所用。
3: 咱们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蒋干盗书，那就前提条件就知道在这个阵营当中，蒋干就是来偷情报的，就是来进行套取原先的这个信息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个所谓定点的虚假信息的情报的一个输送，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促使对方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最终也会有利于己方的战略态势的演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反间计的运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超的一个计策，那么同时它的运用也是有非常严苛的条件的，也是要环环相扣，不能出错的。因此呢，这个计策一旦运用成功，将会给对方阵营以巨大的杀伤。

0: 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利用间谍散布假信息，破坏内部信任，让敌人自乱自疑，自相残杀。反间计的关键是以假乱真，造假要造得巧妙，造得逼真，才能使敌人上当受骗，信以为真，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行动。
1: 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中东爆发了一场大的这个混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展开了一个非常大的攻击，它的攻击的手段也是非常多样。那么在黎巴嫩国内，那些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为了避开现代智能手机的容易被追踪的缺陷，他们在前一些年就配备了BPG 这些单向的定位的一个工具，认为这样更安全。那么以色列呢，他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啊，就是提前有所布局，提前在 BPG 设备里面放入了微型炸药和引爆系统啊，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不知道啊，就把这些设备都买回去了。那么在2024年9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进入比较关键阶段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啊，这些黎巴嫩真主党的他们的 BPG 爆炸，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杀伤。
2: 这一次的袭击实际上以色列谋划已久了。这一次以色列的选点啊，我们讲叫非常贼。为什么？一个呢是他的这个选点的目标，大家知道这个在黎巴嫩真主党当中能挂这个传呼机的那都是骨干，就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传呼机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防止可能出现的泄密的风险。所以说呢，一开始真主党进行采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配给骨干作为一个重要信息传递手段使用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选取的这个方式，袭击的方式非常的，我们讲也要非常的打个双引号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袭击是通过先发送所有的这个群发，发送一个重要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呢，实际上是有一些乱码组成的。这个传呼机一响，大家一看，哎，怎么回事？看乱码，他要看半天是到底是写的是什么。他会把这个传呼机尽量的往眼这个地方凑，在这个情况下发生爆炸，就会最大限度的炸伤相关使用者的眼睛或者腰部。最后，尽管它这个当量很小，不一定很大，但是它会最大限度的使得相关的使用者基本上后面的指挥能力、协调能力基本上就丧失了。而且呢，一下子就使得指挥能力一下子全部丧失，导致这个真主党的指挥体系网络基本上就瘫掉了。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时机，那就是我们说它这个选取的时间也非常的所谓的贼，因为以色列在此前后已经决定要向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全面的大规模攻击，在此刻先通过这个所谓的传呼机的爆炸事件先瘫痪整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网络体系，随后发动大规模攻击，实际上也给以色列随后的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所以说也就最后使我们看到在2024年的下半年，以色列实际上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大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成功的迫使黎巴嫩真主党在谈判桌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3: 产业链被谍报来系统来渗透利用，这是一个新现象啊。这 BPG 它介于一个固定电话跟移动电话之间，它是随着人移动的。 BPG 的最大特点就是你不能定位，单向接收，对吧？探头能力很强，而且无所不在，也不考虑周边有什么连带的伤亡的情况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在实施了这个计谋之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一个当然是身体上的伤害啊，都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亡啊。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这一次反间计实施之后呢，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也听到这个声音，甚至呢连正常的手机他们都不敢接了，就怕这个以色列又采取了什么招啊，让他们陷入到一个更加困难的一个境地。这个就是现代反间计一个特别效果，不仅从身体上，更从心理上面对你造成伤害，达到这个计谋的一个真正的效果。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三十六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

0: 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六集《败战计》。
1: 反间计能够乱敌心智，可面对老谋深算的强敌，单一计谋很容易被识破，这就需要败战计第五计连环计。
0: 连环计兵法要义，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即成天虫也。其意思是敌方兵力强大，不能硬打，应当运用谋略让他们自相钳制，以削弱他们的实力。三军统帅如果用兵得法，就会像天神保佑一样克敌制胜。
2: 连环计实际上是要有这个所谓的老谋深算的这个人才能用得着的。为什么呢？因为连环计实际上就意味着一系列计谋的彼此安排，相互连接，最终使对手一步一步的上套，而且这个套越拉越紧，越收越深，使得对手陷入到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
1: 在中东战争当中，连环计是如何被运用的？
3: 哈马斯发动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啊，是一些案例。但是实际上以色列在应对哈马斯发动攻击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针对伊朗的这些措施可以看作一种连环计。首先第一款就是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了一场攻击，攻击的是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造成了伊朗驻叙利亚的革命卫队好几位高级将领死亡，也是对伊朗政权造成了一些挑衅。那这次因为伊朗的羞辱那么他就到了台前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但是一开始的范围还比较小。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色列又开展了第二环的攻击那攻击的是谁呢？攻击的是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哈尼亚他在伊朗德黑兰他的首都戒备非常森严，安全保障非常完备的情况下，通过高级的情报组织然后发动了对他的暗杀行动，也取得了成效哈尼亚被炸身亡那么这一计呢更加进一步触怒了伊朗。

0: 啊，哈梅内伊对这个行为啊非常的愤怒啊，然后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又进一步加强啊，无人机导弹都打到了以色列的本土啊，这是第二环啊。第三环呢，以色列在此背景之下并没有收手啊，他又发动了一系列的对于周边国家，也就是伊朗的这些抵抗阵线成员的攻击，包括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这一系列的攻击。那么这种攻击之后呢，就把整个的中东地区的战局啊引向了复杂化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啊，伊朗作为他们的背后的主使，不得不站出来啊，对以色列的这种一系列攻击采取这个回应啊。这个是第三环，第三环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它的顶峰啊，那我们都知道的是2025年6月啊，双方之间爆发了一场12日战争啊，把中东的局势推向了一个高潮。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以色列在回应哈马斯的行动当中，它是啊非常有计谋有路数的啊，这个实际上是连环计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啊，他在实施第一计的时候，他会想到第二计、第三计，这样的话，他能保证一个连环的效果，达到连环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出。
1: 我观察近几年的中东的地区的战争啊，可以说，确实如关门老师所说，以色列是玩连环计的高手，而且是计中有计，套中有套，这是他有连环计非常鲜明的一个表现。
2: 对于以色列来说，毕竟他要考虑的是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一个是要把伊朗拖下水，一个是要把美国拖下水。伊朗拖下水就是要把伊朗同以色列的冲突全面对立化，只有把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全面对立化，在以色列看来，一方面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另外一个方面才能下一步把美国拖下水。所以我们看冲突之后，以色列它的布局是很明显的，那么就是不断地去试探伊朗的战略底线，所以说伊朗一点一点的就被刺控，那么就必须要做出这个战略反应。而伊朗一旦下场，对以色列的攻击必然超出以色列能够承受的范围，那么美国就需要下场帮忙，这个就反而把美国拽出来，所以最后使得整个的战争局势转向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布局的方向。
3: 连环计就是一计复一计，一计套一计，环环相扣，一点空隙也不留，要直至获胜，达到目的方可罢休。连环计之巧在于巧施计谋，使敌人自相钳制。连环计之高在于接连用计，计谋迭出，计中有计，环环相扣，往往让对手防不胜防。
4: 其实在这次的美以伊战争当中呢，我们在伊朗身上也能够看到连环计的使用，而且我觉得可以说是苦肉计加连环计。
2: 2026年这一次的冲突，实际上伊朗也是使用了很多连环计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伊朗有苦肉计，展示自己在冲突之初就展示自己遭受到的这个打击造成的平民的伤亡，那么实际上极大的引发了国际舆论对伊朗的关注和同情。另外呢，伊朗也确实比如说实施了一些其他的计策，比如说像反间计，比如说像这个国际社会可能在此之前传递的信号是要打以色列为主，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对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相关的攻击。当然了，与此同时啊，伊朗也使用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走为上的一些计策，那么通过收缩对于周边海域的这个兵力的部署来强化伊朗本土的防御，也就是放弃自己的一些劣势的作战的方向。所以伊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玩连环计的高手。
4: 那走为上，刚刚王老师提到了，其实也是拜占计的第六计，也是36计当中的最后一计。
3: 走为上计，兵法要义，全师必敌，左次无救，未师长也。意思是全军撤退，避开强敌，待机破敌。在敌强我弱、己方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主动有计划的撤退，使己方实力得以保存，是一种以退为进、伺机破敌的谋略，也是最符合战场规律的生存智慧。
4: 走不是逃跑，是全身而退，保存实力，以退为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巴结组织被重兵围困，最终选择有序撤离，这就是教科书式的走为上。
1: 一九

0: 八二年的这个战争啊，应该说对巴勒斯坦来讲，是场灾难；对巴结组织武装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在当时，最能打仗的阿拉伯家退出了这个阵营，而叙利亚、黎巴嫩完全都不是以色列对手。那么当时应该说，在黎巴嫩战场最能打仗的就是巴结组织武装自己。即使如此，面对以色列的大军，也是不堪一击。所以最后在大部分力量被消灭以后，那就剩了一些阿拉法特等骨干，一小部分留从人员，因为阿拉法特毕竟是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在阿拉伯家是有地位，所以呢，当时美国派出特使进行穿梭外交，给各方面做工作，就是告诉以色列，你不能斩尽杀绝，你必须要给留下活口。那留下活口，当然条件就是放下重武器、携带型武器，算是留点面子，你撤离黎巴嫩。你不能再对我构成直接的威胁，对吧？当时搭这么一条线，那么当时巴结组织就接受了，因为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为阿拉法特他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也是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绝对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有他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大旗就不会倒。当时也是在相关各方的劝说下，以色列网开一面允许巴结组织残余的部队带着轻武器坐了车队，从贝鲁特的港口分15批流亡到了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八个阿拉伯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走那不是逃，就是根据这个时局的变化，根据态势的变化，保存有生力量保存这个掌握主动权的未来的这个机遇，不争一日之胜，不争一时之先。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谋略上经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计谋。
1: 走为上计的运用，既要从大局着眼，不怕蒙受损失，更要有智慧。何时走，如何走，走向哪里，却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因此此计的关键就是要正确掌握走的技巧。
2: 当时呢，这个八二年的时候，以色列就是跟美国协调之后，做出允许这个巴结组织能够撤出的这么样一个决定之后，阿拉法特的决策呢，其实就非常重要。他呢不是匆忙的撤退然后呢，他是采取了一种分阶段、有策略的这么撤退。他在撤出的时候，还不仅仅去了一个国家，是八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这个其实也是阿拉法特当时的一个刻意的一个考虑因为如果是单独是在突尼斯的话，一个地方集中的太多，如果以色列对此进行一个干预或者是打击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团灭。这样它分布在周边几个国家力量分散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他撤退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条理，为他未来返回做出了一些安排。他的一些主要的行政官员撤到了哪一部分，军事的力量撤到了哪里，都有很好的一个安排。那么一旦时机发生变化，那么他就会再回来。那么我们看到1993年整个中东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和平之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巴结组织就抓住了时机，然后启动了新一轮的和平进程，使得整个中东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这个是走为上的真正的目的，不是为走而走，而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回来继续自己的事业。
1: 能进是勇，能退是智，走为上计的核心，全身而退，保存实力，待机再战。全身而退就是最大胜利。败战六计不是败亡之计，而是绝境求生、以弱胜强的终极智慧。
2: 败战计的六大计谋：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和走为上计。那么在中东呢，这块饱受战火肆虐的这个领土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应用。
0: 败战计就是在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不要悲观，不要绝望，还是要满怀信心，想尽各种办法来转败为胜，化劣势为优势，把握先机争取先机，创造胜利的这个机遇。
3: 在当前信息高度发达、资讯相互交融的时代，那么如何来

0: 更好的使当前的形势为我所用，同时防止可能的一些渗透和所谓的这种安全的风险，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和注意的。
1: 烽火中东，硝烟未散，千年兵法历久弥新，现代战争形态千变万化，但信息、心理、决策、取舍永远是胜负的核心密码。三十六计早已超越战场，成为我们破局困境、应对挑战的生存哲学。计谋能取一时之胜，难成长久之安。兵法至高之道在于止战和合，若是破局，为败战奇迹。接下来进入五区互动，有请梁哲老师带我们回到历史深处，品读这组相生相依的兵家奇谋。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哲。败战六计是身处下风时的求生翻盘之法，而其中的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堪称最精妙的谋略组合，他们彼此关联，层层递进，在三国赤壁之战中被运用的淋漓尽致。以弱胜强的千古传奇正是这四计连环发力的结果。先来说反间计，这是整场谋略布局的第一步，先拆敌臂膀，扫清核心障碍。赤壁之战伊始，曹操麾下蔡瑁、张允精通水战，日夜操练曹军水师，成为孙刘联军最大的威胁。周瑜深知不破此二人，火攻无从谈起，恰逢曹操派谋士蒋干过江劝降，周瑜将计就计，设宴上演，醉卧帐中，故意将伪造的蔡瑁、张允私通东吴的秘密信暴露给蒋干。蒋干中计，连夜盗信逃回曹营。曹操本就生性多疑，当即怒斩蔡瑁、张允，曹军瞬间失去水战的核心将领，水师战力大打折扣，为后续谋略实施打开了第一道缺口。反间计的妙处就在于借力打力，不费一兵，先斩敌核心羽翼，让对手自乱阵脚。紧接着为火攻之计铺路，连环计顺势登场，这是困住敌军的关键布局，也是整场谋略的核心铺垫。蔡瑁、张允死后，曹军水师混乱不堪，北方士兵又水土不服，晕船呕吐，战力持续下滑。周瑜趁机联合庞统，让庞统假意投奔曹营，献上连环战船之策，劝说曹操将所有战船用铁索首尾相连铺平木板，这样一来战船平稳如陆地，可彻底解决士兵晕船难题。曹操不知时机，欣然采纳，百万曹军战船就此被牢牢锁在一起，看似解决了眼前困境，实则落入了天罗地网。连环计是布下大局，设下死局，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无处可逃的陷阱。陷阱不好，还需有人突破防线，引燃战火。这时候苦肉计挺身而出，成为破局的关键一招。要想接近曹军连环战船实施火攻，必须获取曹操的绝对信任。老将黄盖主动请缨，与周瑜定下苦肉奇谋。两军阵前议事，黄盖故意当众顶撞周瑜，直言联军不敌曹军，主张投降。周瑜佯装震怒，以祸乱军心之罪，当众对黄盖施以杖刑，打得他皮开肉绽，卧床不起。这场苦肉戏演得真真切切，传遍了两军阵营。黄盖随后派人递交降书。曹操看着黄盖的惨状，彻底放下了所有的戒备，深信他是真心归降。苦肉计是以自伤换信任，以隐忍换战绩，用常人难忍之痛换得靠近敌营的机会。而在这三大计谋实施前后，空城计的谋略思维始终贯穿其中，成为稳住战局、从容布局的底气。赤壁之战前，曹操大军压境，孙刘联军兵力悬殊，面对曹军汹汹气势，周瑜、诸葛亮始终以虚阵实、沉稳布局，没有露出半分怯意。即便在计谋实施的关键节点，联军也始终营造出兵强马壮、有备而战的假象，让曹操捉摸不透，屡屡中计。这种以虚掩实、拿捏人心的谋略逻辑和空城计异曲同工，

0: 是看透对手多疑心性，用气场与假象稳住强敌，为连环布局争取时间，创造机会。这四计，反间计拆敌核心，连环计设下牢笼，苦肉计突破防线，空城计稳住全局，计计相扣，环环相生，没有一招是孤立存在的。从扫清障碍到布下陷阱，再到骗取信任发起总攻，一步步将看似不可战胜的曹军推向覆灭的深渊。其实这四组谋略说到底都是洞悉人心，步步为营。兵法从不是硬拼武力，劣势之下懂谋划，知配合，用一连串的环环相扣的奇谋，便能以弱胜强，逆转乾坤。这是兵家智慧最动人的魅力所在。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华年，从白手起家到大国崛起，什么样的政绩能穿透时间，被历史铭记，被人民认可？一份考卷横跨古今，叩问初心；一份答卷写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讲武堂下期播出特别节目《锚定初心，立政绩，实干强军，献使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狼山泉源自自然。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鸟护鸟。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开始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孕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9: 好了，还有
16: 机会
19: 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4: 叫辣肉，
25: 知道吧？
26: 知道吧？
27: 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9: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0: 广西金嗓子，
3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2: 不要咳，不要痰，
3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4: 俄乌战场无人机护袭持续升级，乌军扬言用无人机孤立克里米亚，俄军欲以新型电子战利器压制星链，俄乌前线是否将迎来断网风暴？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风暴阴影导弹制造商欲与乌方联合升级海王星导弹，多重军备对抗不断加码，究竟谁在为这场冲突买单？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

0: 解读。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五星观察》，我是沙尘。目前，俄乌前线的无人机攻防和护袭正在朝着智能化、常态化升级，而同时呢，欧洲多国近期在军备上疯狂加码。那这样一场拉锯战，究竟何时是尽头呢？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首先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冠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于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乌克兰将美制大黄蜂无人机与高空气球的搭配使用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高空气球多采用轻质材料制造，雷达反射截面小，且无明显热信号特征，难以被雷达和红外探测系统发现。即使被发现，用昂贵的弹药击落它，经济上也不划算，这使得高空气球具有较好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日前，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近年来，欧洲虽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是多数成员国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就在波德签署协议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欧盟近日启动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俄方虽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对其加入欧盟态度相对缓和，前提是欧盟不能成为俄罗斯的战略与军事对手。未来北约若逐步向欧盟移交欧洲安全事务，或将催生俄欧长期安全对峙的新格局。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日前，七国集团重申援乌，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事实上，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未来，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在援乌责任与成本分担上的博弈还将持续升温。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欧洲有意在乌克兰事务上采取独立立场。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一方面不愿让欧洲占据主动，另外一方面借表态试探各方立场。一旦后续和谈无果，便可将责任归咎于其他各方。好，以上呢就是本周媒体视线的全部内容。沙尘，
0: 谢谢。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个年头，双方的对抗呢越来越呈现出高科技消耗战这样的特点。那面对乌军不断依靠外部卫星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袭扰，俄军最近在后方公路上祭出了一款神秘的电子战利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2: 当地时间6月18号，俄罗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击中卡波特尼亚区炼油厂及萨多沃德购物中心，致储油罐损毁，建筑起火。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由于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将发动经常性的大规模协同打击。近期，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乌称利曼，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无人机目前正在孤立克里米亚，因此克里米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变成一座岛屿。另外，乌克兰方面还有消息称，俄黑海舰队部分指挥机构正

0: 准备从塞瓦斯托波尔撤离，转移至俄本土的新罗西斯克。俄方认为俄黑海舰队航空兵司令部日前再次遭袭，成为推动俄军考虑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卫报》报道，过去数月，乌军对俄军后方纵深装备及补给枢纽的摧毁效率提升了4倍，而人工智能技术正是无人机突破防空拦截、实现高效精准打击的核心关键。此外，有相关人士分析，冲突延续至今，乌克兰无人机战法已发生系统性变化，其中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大量使用无战斗部诱饵无人机。有俄方军事人员透露，2026年5月被击落的乌无人机中，高达60%未携带战斗部。另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报道，目前俄军已在 R280 公路附近部署新型波浪穹顶电子战系统，用于压制乌克兰军队无人机所使用的星链通信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正在扩充国产卫星系统。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王老师，俄军在6月1号和14号对乌方实施了就单次投弹规模超过70枚这样的大规模的这种协同打击，你怎么看俄军在近期的这种打击当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另外，俄方说的所谓经常性的大规模协同打击，在未来会不会延续这种就是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的做法呢？
2: 空中打击啊，看它的这个力度的高低呢，大致有3个指标可以来衡量。第一个指标呢，就是一次出动它的总量到底是多大；第二呢，在一段时间里面连续进行这种打击、持续进行打击的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第三个就是突防的成功率。那么我们来看俄乌冲突从6月份的这个进展的情况来看的话，有一些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一周，就六月的第一周，俄罗斯在空中进攻的时候，最大的值是729件这个突击武器，就是您所说到的6月1日的这一次打击。第二周最大值是223件，而且在第二周打击过程中间只有2天发射了导弹，每一天就只有2枚，也就是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只发射了4枚这个导弹。那么第三周的情况，最大值是681件，在第三周的里面有3天使用了导弹，最多的时候70枚，最小的时候只有2枚。那么从这个6月份打击情况中间，我们能看出的这样的这个规律呢，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俄军的这个空中打击啊，呈现出一个典型的特征，叫做脉冲式打击，也就是有一个尖峰值，就是一个强度比较大的这样的打击之后呢，就进入相对来讲比较平缓的一段时间，然后又进行一个这种峰值，它是一个像脉冲一样的这个情况。第二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特点就是，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突防成功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主要靠弹道导弹。而俄军突防成功率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就是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那么它的突防成功率大致能够在60%左右。那么现在弹道导弹在使用的过程中间量又比较低，所以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俄军要想维持一个高强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协同对乌克兰进行打击，难度是比较大。这就是俄军对乌军进行打击的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
1: 那崔老师，我们再来看一看乌方最近这段时间新的打法。我们看到有报道分析说，目前乌方对于俄罗斯纵深的这种后勤补给的枢纽的摧毁效率，在过去几个月足足提升了4倍，而这个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俄军的一些分析人士，他们也在分析说，乌方现在在大量的使用没有战斗部的诱饵无人机，同样也是为了提升它这个突防的成功率和效率。你怎么看乌方在无人机战法这方面的新的打法？
3: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作为乌克兰方面主要的进攻手段，应该说无人机的纵深打击啊，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乌方啊，它和俄方相比，它不像俄方啊有那样一个比较丰富的作战手段，比如说它可以无人机和远程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武器搭配。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乌克兰方面无人机的这个效率在提高呢？我想其中啊，主要是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的过程中啊，它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一个高速的通过战场的这个反馈，然后迅速迭代、迅速升级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不断的进行在创新的基础上，把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的手段呢进行真活的应用。我们看到现在乌军的无人机呢，已经大量的采用了这个半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相比以前的这个动力系统呢，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啊，它的这个整个最后的突防能力呢有所提高。还有一个呢，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战略上，根据前不久美国媒体曝光的，我们看到乌军呢现在已经开始 在无人机打击方面呢，采取所谓

0: 棱镜指挥系统。它这个棱镜指挥系统呢，更能体现出现在在这个无人机攻击方面，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由 AI 在战前来进行远算，然后呢把整个无论是无人机机群还是打击的目标进行适配，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减少了人为中间犯错的这样一个因素，这个就充分体现出乌军目前无人机战法的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和创新。
1: 所以我们刚才分析了俄方近一段时间这种攻的特点，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俄方的这个防，他在比如说保障他后方关键公路上搞了一套叫做波浪穹顶电子战的系统来压制乌方的这个星链系统，你怎么看这一招呢？
2: 在这个俄乌冲突中间，这个星链实际上对双方的攻防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俄军要想这个反制乌军的这样的利用星链系统对交通运输线进行这个攻击呢，手段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火力抗击，另外一种电子干扰。那么从火力抗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保护它的交通运输线，部署很多的这个地面防空系统难度实际上是比较大，无法保证它的一个完整的交通运输线不受影响，所以它现在采用了一种这个办法，就是部署一个所谓的波浪穹顶这样一个电子战系统，这是针对的星链它的一些这个进行这个通信导航的一些特点而采取的一个干扰措施。星链的这一个通信啊，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环节，就是无人机能不能够把这个它所看到的战场的这个实际情况传到星链上，然后再下行到飞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此呢，俄军想的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大功率的干扰机把这个无人机向星链发送的这个信号的这一端给它压制住，这样就相当于飞手的眼睛就完全致盲了。但是这样的这个干扰呢，由于它精准的瞄准星链系统，它必须要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电子干扰站。那么现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要部署这么多的干扰系统来保护这个交通运输线，难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所以只能够掩护比较重要的关节点，在非掩护的这个区域就必须要采用机动隐蔽疏散的方式来确保它的交通运输线的这个安全。所以这个对于俄军来讲的话，仍然是需要采用火力电子干扰加疏散隐蔽的这样的综合的方法来确保它交通运输线的安全。
1: 那我们看到俄方其实不仅在发展电子战武器来压制西方的卫星信号，同时呢也在发展自研的低轨卫星，打造属于俄罗斯自己的星链系统。接下来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观察，把时间交给冠月。
3: 好的，沙尘。俄罗斯自主研发的黎明低轨卫星系统被誉为俄版的星链系统。据俄方消息，该系统已于今年五月首次投入俄乌战场。俄总统普京近日表示，俄低轨卫星系统丝毫不逊色于星链，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更胜一筹。那么黎明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非常管用。此前俄军因未获授权使用星链遭断网，直接导致无人机失控与部队指挥中断。分析认为，黎明低轨卫星系统悄然投入实战，核心价值在于为前线无人机和指挥链提供了自主可控的卫星互联网，极大缓解了俄军此前依赖缴获星链终端或者民用设备进行通信的窘境。好，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关键词，战场专用。有媒体表示，黎明系统与星链关键不同在于覆盖范围，星链面向全球，而黎明目前主要面向俄乌冲突前沿阵地。在技术上，黎明使用激光通信，相对于星链采用微波通信，抗电磁干扰能力更强，显示出其军用属性。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待以大用。根据媒体方面的报道，黎明低轨卫星群的批量部署原计划是在2025年12月启动，最终发射约900颗卫星，实现全球覆盖。但是直到今年3月24号，首批16颗黎明系统卫星才发射，目前仅能支撑测试性任务。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布的规划，2026年下半年，联盟5号还将为黎明系统发射第二批24颗卫星，届时该星做的组网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尘，
1: 谢谢。另外我们看到近期乌方也加大了对于克里米亚的这种打击力度，试图把它变成一座孤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乌方披露了一条消息，说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指挥部可能正准备从克里米亚迁出，要迁到俄罗斯本土的这个新罗西斯克。

0: 您怎么看这个时候释放这个消息，包括这个消息的真实性？王老师，您的判断是什么？
1: 克里米亚问题啊，实际上一直是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双方争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从五月份到六月份，乌克兰针对着克里米亚的三条路上的交通运输线进行这个切断，在某种情况下，它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克里米亚的油料补给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由于油料补给的这个影响，俄罗斯开始把它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舰也被迫，出于补给的考虑，也在向后方进行转移，减轻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在油料上消耗上的这个压力。同时，乌军披露出来的这个消息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塞瓦斯托波尔包括新罗西斯克的这个攻击。最近他披露出来有一个叫做海上三叉戟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这是他新的一型这攻击武器，形成未来对在黑海地区对俄罗斯的海上力量构成的这个威胁，是一个立体的，就天上的无人机、水面的无人艇、水下的海上三叉戟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这种无人系统。所以从未来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为了确保黑海舰队的这个安全，它现在采用分布式的部署方法，就是原来主要依靠塞瓦斯托波尔，现在是塞瓦斯托波尔加上新罗西斯克这样的分散的这个部署，主要的力量还是在新罗西斯克。那么塞瓦斯托波尔呢，作为一个前置的力量，在需要进行机动作战的时候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在指挥节点方面，主要的也是以新罗西斯克作为重要的指挥枢纽，那么塞瓦斯托波尔呢，作为一个指挥的备份节点，形成一个网络化的分布式的指挥控制的架构。
0: 在前线俄乌无人机博弈持续升级之际呢，欧洲多国近期同步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甚至计划直接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2: 进入六月来，欧洲多国在援乌方面动作不断。当地时间6月18号，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表示，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16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峰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增加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供应，并愿意考虑直接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此外，法国国防创新署近日还与乌克兰一家防务科技平台签署了一份名为《勇敢法国》的合作计划。报道表示，在该计划下，乌克兰和法国公司将专注于开发国防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导弹技术、无人系统和对抗空中威胁的措施领域。另据外媒报道，欧洲导弹集团也于17号与乌克兰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计划帮助乌克兰研发新型海王星2导弹。据悉，欧洲导弹集团是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研发制造企业，该武器此前已大批量援助乌克兰，用于纵深目标打击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国将研究在乌克兰生产美制导弹相关事宜。同时，他近日还对外表态，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番言论距离美国3月临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仅仅过去3个月。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另外，王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跟乌方有这种导弹生产合作计划的欧洲导弹集团，也就是风暴阴影导弹的这个制造商，他现在直接下场跟乌克兰方面合作，然后去升级海王星导弹。那会不会把风暴阴影的这种隐身低空突防的核心技术移植到海王星二上呢？
1: 按照这个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的卢奇公司的共同的表态情况来看，他要用一些颠覆性的创新技术，那么可能在两个方面要做这个工作。一方面就是您所谈到的这个欧洲的什么风暴阴影啊、斯卡尔普啊这样的，以及这个金牛座这样的中间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特别是隐身的导弹隐身构型的这个技术，要用到远程海王星上，让导弹的这种突防能力进一步的这个提高。第二个就是它的这种精确打击能力进一步的这个提高。在这个风暴阴影和这个金牛座，他们都采用的是这种叫做成像制导的方式，可以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其实乌克兰也有相应的这个技术，但是乌克兰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风暴阴影和这个金牛座中间的串联二级战斗部技术，加强对坚固目标的这个摧毁。第三一个，欧洲在这个跟乌克兰进行合作的时候，欧洲也有自己的考虑，就是欧洲要有一型至少射程在1000千米以上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欧洲目前来讲的话，它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啊，要么就是靠美国的战斧，受美国的控制。但是它跟乌克兰进行合作以后，用欧洲和乌克兰的技术，而不用美国的技术以后，就形成了一种，它至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0: 形成1000千米射程的这种巡航导弹。因此呢，对于欧洲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双赢的一型武器。
1: 俄乌冲突持续拉锯，那除了前线战场的交锋之外呢，背后的地缘代价也正在不断的凸显，欧洲首当其冲面临着多重的困境。那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解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关悦，请他通过一组数字带来更多的观察。关悦，
2: 好的，沙尘，延宕数年的俄乌冲突早已从一场区域军事冲突演变为一场消耗全球的持久战，身处冲突核心地带的欧洲成为这场大国博弈最主要的买单方。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三个数字一起来了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2%。冲突爆发前，俄罗斯是欧盟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占欧盟进口总量的约25%。冲突爆发后，欧洲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这一比例下降至2%。进口不足直接导致欧洲各国能源成本飙升。德国普通三口之家年均能源开支从2021年的4120欧元飙升至5407欧元。保加利亚木柴价格暴涨3倍，大量低收入民众无力承担取暖费用，只能靠捡拾树枝来过冬。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字，20亿欧元。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平均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平均每月24亿欧元，反映出长期援乌带来的财政重压，这已经让欧洲主要经济体不堪重负。在今年5月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提议各国每年划拨 GDP 的0.25%用于援乌。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四个国家明确反对。据英国金融时报称，自2025年12月以来，已经有9个国家退出由捷克发起的供应乌克兰弹药采购倡议。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数字，50%左右。有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欧洲国家进口武器的48%来自于美国，而在北约欧洲成员国进口的武器中，这一比例高达58%。欧洲本想借冲突削弱俄罗斯，重塑安全格局，结果却更加依附于美国主导的北约防务体系，可谓是得不偿失。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尘，
1: 谢谢。朱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说愿意帮助乌克兰去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还表示愿意可能在乌克兰本土去生产导弹。那如果这个真的成为了现实，那西方的这种援乌的模式在您看来发生了一种怎样的变化呢？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3: 我们看到现在前方啊打出一个热火朝天，但是像欧美这样一些拱火浇油的国家呢，现在应该说也是在不断的加码。如果我们看啊，这个俄乌冲突开打以来到现在，其实西方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呢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通过淘汰西方国家这个多余的库存，向乌克兰提供一些相对低端的啊、相对经济的啊这样一些成品的援助。然后后期呢，随着战事的加剧和延长，其实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啊，在他们的边境地区，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给乌克兰军队做代工。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方面也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军工体系。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一方面呢，西方意识到说，现在乌克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所谓的生产许可证给乌克兰方面，那乌克兰呢是可以有能力去承接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是啊，要把一部分现在援乌的生产压力转移到乌克兰方面去。当然，我想这样一个变化呀，最根本的意义还在于，乌克兰呢会更深地被整合进西方的整个的军工体系。这就为未来乌克兰一旦啊要加入北约，啊，然后彻底的融入整个西方的啊对俄的这个啊这个对抗的体系，就非常的便捷了。我觉得毫无疑问啊，这进一步体现了西方现在正在借俄乌冲突啊，不断地把乌克兰要打造成一个，树立在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所谓坚固的盾牌。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

或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冲突爆发至今，已经证明战火的持续延宕从来就没有赢家，反而会使战事更加复杂，波及的范围不断的扩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谈判或将重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美方长称将开启北约3.0审查。德国拟组建反无人机快反部队，法军主战坦克加装反无人机格栅，德法又一联合研发项目或濒临破产，对欧洲防务自主将产生什么影响？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四载利剑，巨舰驰骋深蓝。从江南造船厂的船坞到远海大洋的浪涛，福建舰走过了从下水到入列，从试验到成军的4年跨越。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母如何打破技术壁垒？歼-35、空警600组成的全新舰载机阵容，怎样让航母战力实现战力跃升？本期军事科技全程回望福建舰4年蜕变征程，拆解电磁弹射核心密码，见证人民海军从近海到深蓝的实力跨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2022年6月17日，上海江南造船厂，我国第3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隆重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该舰舷号被定为18，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务舰舰。作为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空母舰，福建舰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配置我国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与阻拦装置，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大型航空母舰。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我国航母事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关键跨越。我们彻底跳出了滑跃起飞的技术路径依赖，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的电磁弹射技术突破，正式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弹射航母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仅仅3个月后，2022年9月23日，福建舰便按计划启动细薄试验，全面开展舰上设备安装调试与基础性能验证工作。2024年5月1日，福建舰从江南造船厂码头接缆起航，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为期8天的试航当中，福建舰圆满完成了动力、电力等全舰核心系统的系列测试，所有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2025年9月22日，中国海军官方正式官宣，福建舰成功完成歼-15T 弹射型战斗机、歼-35隐身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3型核心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降与回收试验。本次试验的成功啊，不仅验证了福建舰电磁弹射

0: 与阻拦系统的全机型适配能力、高可靠性与运行稳定性，更标志着福建舰的航空指挥、舰机协同、甲板调度等核心作战系统已经全部打通，已具备实战化运作的核心能力，为航母正式入列、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奠定了决定性基础。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隆重举行，福建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自此迈入三航母时代。这是人民海军航母建设历程的全新起点，它不仅标志着我国航母装备实现了从改装探索到自主建造再到弹射领跑的三级跨越，更意味着人民海军的航母作战力量从单舰探索、双舰配合正式迈入三舰体系协同的全新阶段，为构建远海防卫作战体系、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与发展利益提供了更加强劲的核心装备支撑。明天，也就是2026年6月17日，我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将迎来下水4周年的生日。四载时光历舰，四载向海图强，福建舰用4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中国航母的自主创新之路，更托举起人民海军驶向深蓝的强军梦想。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祝愿福建舰4周岁生日快乐，愿巨舰驰骋深蓝，守护万里海疆。
1: 福建舰作为一艘从里到外都流淌着中国血液、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其硬件配置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它满载排水量达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在尺寸规模上，福建舰的高度堪比20层居民楼高，甲板宽度十分惊人。如果把2.5米宽的标准公交车并排停放在甲板上，足足可以摆放30余辆。它的舰长更是超过300米，如果用标准105米长的足球场来对比，一个足球场只能容纳福建舰约1/3的长度。
2: 福建舰更大更先进啊，由于排水量达到了8万吨左右，所以呢它的海上自持能力更强，另外一个呢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机，有效地控制广阔的这个海空区域。那么更大更先进就意味着作战能力更强，尤其是在远洋区域能够使用更多更先进的舰载机，牢牢地去掌握制空权、制海权，也可以呢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岛屿的防御兵力以及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福建舰它的这种设计包括呢整体的作战能力都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和强化。
0: 相较于福建舰8万余吨的体量，藏在福建舰平直甲板下的战力核心啊，便是电磁弹射轨道。我们先来看一看福建舰，它同时配备了3条电磁弹射器，这3条弹射器啊可以独立运行、同步发力，不仅能大幅提升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更能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打破了华越航母单点起飞的限制。
1: 福建舰作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从立项之初就秉承着中国航母技术弯道超车的核心使命。它没有沿着国外蒸汽弹射过渡到电磁弹射的老路亦步亦趋，而是直接跳过蒸汽弹射技术代际，走出了全球独有的常规动力配套电磁弹射技术路线，一举打破国外在航母弹射领域长达数10年的技术垄断，标志着我国航母建造技术正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3: 这就是我们弹射装置和舰载机连接的部位，对下面我们是有庞大的系统作为支撑的，来保证我们甲板上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动子最终运动。
4: 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它能够在较短的距离内将我们的飞机啊加速至我们的起飞速度。
1: 毋庸置疑，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是全舰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放眼全球，现役航母的弹射技术主要分为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两大阵营，而福建舰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在常规动力平台上成功落地电磁弹射系统的大型航空母舰。和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相比，电磁弹射的优势是全方位碾压级的。第一是出动效率的革命性提升，蒸汽弹射每弹射一架战机后都需要等待四十。

0: 5秒以上重新积蓄高压蒸汽，而电磁弹射仅需数秒就能完成能量充能，单日舰载机出动效率是蒸汽弹射的3倍，更是华域航母的3到5倍。再加上福建舰3条电磁弹射轨道可以独立同步作业，甚至可以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重构了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效率。第二是全机型适配的能力突破，蒸汽弹射的推力是固定的，只能适配特定重量区间的战机，而且冲击力大，很容易耗损战机结构。而电磁弹射可以通过电流精准控制推力大小，小到几百公斤的舰载无人机，大到几十吨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固定翼预警机都能平稳弹射起飞，真正解锁了航母搭载全谱系作战机型的可能。第三是运煤成本大幅下降，蒸汽弹射需要配套大量的高压管路、蒸汽锅炉、淡水处理设备，整套系统又大又复杂，维护起来费时费力，需要大量专业人员。而电磁弹射系统结构精简，没有繁杂的管路和锅炉，日常维护工作量只有蒸汽弹射的1/3，大幅降低了航母的全寿命周期运作成本。
1: 我们有了弹射装置之后呢，对于航母的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来讲，其实有了一个很高的提升，它能够保证我们的平台接连不断地向外这个放出舰载机。
0: 电磁弹射系统虽可大幅提升舰载机出动效率，但其瞬时高功率的运作特性对供电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对常规动力航母而言，动力系统既要保障舰艇高速航行，又要满足全舰雷达、指挥、武器系统的常态化用电，还要支撑弹射系统的瞬时巨量电能消耗，这曾是全球航母领域公认的技术瓶颈。
2: 福建舰是世界上第一艘配备有电磁弹射器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那么要把电磁弹射器和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进行结合，要突破2道技术难关。第一道技术难关啊，就是电磁弹射器的可靠性以及它的这种先进性。我们是通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努力，掌握了独立自主的电磁弹射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设计。那么第二道技术难关呢，就是电磁弹射器它的这样的一个供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常规动力航母不像核动力航母啊，那么在供电方面它要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首先呢，全舰的电力要进行优化分配，电它的这个分配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有的功能都要得到可靠的电力保障，而且呢，在航母福建舰上要有超强的电容系统，那么不仅能够保证发电可靠稳定、输电可靠稳定，那么在电能的储存和释放方面也要和弹射器的使用状态进行匹配。可以说呢，2道技术难关我们都突破了，实现了电磁弹射器的可靠应用，让它成为了航母上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倍增器。
0: 电磁弹射这项顶尖军工技术，目前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能掌握。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它的基本原理其实特别简单，本质就是个拉直了的电动机。但原理简单绝不代表造得出来，要把实验室里的简单原理做成能在航母远海环境下稳定运作、扛住数万次高强度弹射的实战化系统，难度堪比登天。这也正是它被称为航母皇冠上的明珠的原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通过实验模型来拆解它最核心的工作原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电磁弹射的应用场景和它的原理吧。
3: 好的，那其实电磁弹射技术啊，在我们当代的军事中呢，其实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那么其实啊，这个电磁弹射技术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直线电机。那么这个直线电机呢，就是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3项异步电机啊，把它剖开然后展平，这个定子呢就是直线电机的轨道，而上边的转子就是我们直线电机上方的一个滑块。
0: 嗯，
3: 这样我们利用通电之

0: 之后，定子与转子之间它们的电磁感应产生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就可以让这个转子啊不断的在轨道上进行加速，从而达到一个电磁弹射的效果了。
1: 那我看到前方有一个轨道的模型，您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0: 啊，好的。那么这个模型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馆用来演示电磁弹射的一个科学实验的道具。那么这个道具呢，它下方的这个轨道啊是一个金属的铝型材，当通电之后呢，它一边的轨道是正极，另一边轨道是负极。我们这个直线电机呢，它上面的转子这有一个白色的啊这个 3D 打印的模块，上面的有这个缠绕的铜线圈，当通电以后，这个铜线圈它的电刷和下方我们导轨呢进行连接，就形成了一个导通的电路。然后利用我们铜线圈和上方这些永磁铁之间它们相互吸引和排斥的作用力，就可以让这个滑块在轨道上不断的加速，最终呢去弹射出去了。
1: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0: 那当然可以，那就有请我们的老师来配合我，
1: 好，
0: 一起来我们发射一个我们的遥控飞机，
1: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0: 胡建建在海南三亚某军港完成入列仪式。这一里程碑事件在刷爆全网的同时，公开视频里的一个小细节更是直接引爆了军迷圈。画面中，胡建建的电磁弹射器完成了一次干脆利落的精准急停。那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对于胡建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写镜头，我们注意到电磁弹射器它是快速的滑行，然后突然停止，那么停止的动作干脆利落，那么这就是电磁弹射器和蒸汽弹射器的最大不同之处。电磁弹射器的这种急停能力意味着它可以进行更快的复位，电磁弹射器完成了舰载机弹射之后马上就可以回复到这种待命的状态，那么下一架舰载机就位之后马上也可以进行弹射，所以呢，无论下一次弹射的是不是同型舰载机，那么它的这种准备时间都非常短，那么这对于航母而言它是一个作战能力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它能够释放的舰载机的架次会变得更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舰载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体系进行压制进行打击。
2: 有句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如此顶尖的弹射跳板必然要搭配性能顶尖的舰载机才能真正发挥出威力，唯有弹射系统和舰载机完美契合协同发力，才能把整套装备的作战潜力彻底释放出来，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战力跃升。
0: 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公开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福建舰入列前，我国新型舰载机三舰客已经完成在该舰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他们已经具备了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能力。歼15T 是歼15飞鲨的弹射型，歼15T 的外观延续了歼15的经典布局，为了适应在航母上弹射起飞，歼15T 的整体强度也有所提升，支撑杆加粗20%，前起落架改为双轮设计，降低摩擦损耗。
1: 歼15T 是歼15第一种全方位升级改进的型号。歼15加上了 T， 意味着它具备滑弹一体的能力，既可以在福建舰上由电磁弹射器进行这种弹射起飞，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辽宁舰和航母山东舰上利用滑跃甲板进行起飞。那么一种改进型的舰载机就可以适配三艘航母，那这样的话呢，未来三艘航母它主力舰载机的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的统一，在后勤保障在维护方面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与此同时呢，歼15飞鲨基本型和歼15T 虽然说呢前起落架都非常粗壮，但是呢歼15T 由于它的前起落架要和电磁弹射器上的动子进行结合，所以呢它应该是有专用的这种连接杆。与此同时呢，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外界注意到它

0: 它的雷达罩状态不太一样，那么很可能啊，改进型的机载雷达看得更远。当然了，机载的控制系统啊、显示器啊，甚至包括啊这个飞行控制系统，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那么也可以让舰载机的飞行员，也就是歼十五 T 的飞行员，更好的感知作战环境，更好的获取情报。
1: 如果说歼十五 T 是老将换新装，那么另一款舰载机的亮相，则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它就是歼三五。当这款线条流畅、涂装冷冽的隐身战机缓缓滑出机库时，整个甲板的目光都被它吸引了。歼三五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三五 A 的舰载型号。它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总体布局，配备中推双发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近30吨。作为隐身战斗机，歼三五的低可探测性来自于它特殊的机体外形和我国独有的超材料技术。在电磁的世界里，这款钢铁巨鹰的反射截面积比人的手掌还要小。
0: 歼三五啊，它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我认为呢，它的性能是更上一层楼。首先呢，它可以秘密的出动，悄悄的出击，让对手啊没有办法进行察觉。这样的话呢，它的进攻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那么拥有了隐身能力，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技术优势就很明显。如果说对方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可能他根本就看不到歼三五，就遭到了歼三五的击落。所以歼三五可以更好的保护航母编队，更好的夺取制空权，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歼三五它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比如说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啊、预警雷达呀，甚至包括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阵地，那么歼三五它都可以利用自身隐身的优势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让对方的传感器看不见，然后呢完成精准的打击啊，再快速的脱离任务区和战场。所以说呢，歼三五能够和航母进行结合，意味着我们航母的远洋作战能力，那么战胜强敌的能力是全方位强化。
1: 歼三五是人民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重点承担航母编队夺取制空权和执行对海、对地等多种突击任务，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歼三五的入列，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这位即将驰骋蓝天的新兵，将和歼十五 T 并肩作战，形成高低搭配的舰载机编队。它不仅具备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还可依托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实现满载起飞，大幅拓展作战半径与打击效能。当歼三五和歼十五 T 形成空中铁拳时，另一款关键装备也正在蓄势待发，那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
0: 空警600入列，在福建舰上完成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我认为意义重大。因为以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由于受到了航母体量的限制，由于受到了飞行甲板模式的限制，并没有配备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现在呢，我们弥补了航母作战体系最后一块短板。空警600呢，它可以作为会飞的雷达站、会飞的指挥中心，利用自身所携带的先进雷达，针对广阔区域内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而且呢，它多目标的识别能力非常强。那么不仅有这个空战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之眼，同样呢，也可以分配任务，更好的实现作战信息和情报的这样的一个互联互通。那么对于舰载战斗机，也就是歼十五 T 和这个歼三五而言，空警600是最强辅助那么它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探测到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然后呢引导歼十五 T 和歼三五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在舰队在编队防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它也可以使用预警机上的先进雷达，针对掠海来袭的各种型号的反舰导弹进行早期预警进行探测，然后呢也可以引导舰载机对他们进行拦截。所以呢，有了空警600，不仅仅是舰

0: 采集部队的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会变得更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
1: 空警60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于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该型机可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作战协同等核心任务，被誉为航母编队的海空司令部，能够大幅延伸航母战斗群的预警探测范围，为编队争取足够的反应时间，显著提升防空拦截效率。为适配航母机库与甲板的有限空间，空警600采用了与歼-35、歼-15T 截然不同的机翼折叠设计。这一差异化设计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歼-15、歼-15T 包括歼-35都是舰载战斗机，那么它的机翼尺寸并没有那么长，进行这种向上翻折之后，那么所占的甲板区域、所占的甲板空间和机库内的空间就比较小了，所以呢可以在机库当中容纳更多的舰载战斗机。那么空警600呢，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双发小型的涡桨飞机，这个机翼的尺寸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呢翼展比较大。那如果说采用这种上折叠、往上翻折的这个方式，即使能够减少所占甲板和机库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由于机翼是向上翻折，再加上机翼比较长，它可能高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在机库当中，那翼尖可能就会触碰到机库的这个顶棚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采取向后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保证它的高度不超高，那么无论是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个停放，还是在机库内进行停放，那么不会出现碰撞的情况，也可以最少的减少它所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面积。那么舰载战斗机和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它机翼的折叠方式就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模式。
2: 除了搭载的新锐舰载机三剑客，2026年5月9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航母五舰套的网络热议话题进行了回答。这标志着福建舰搭载舰载作战体系更加完整了，覆盖制空、制海、预警指挥、电子对抗、水下反潜全作战维度，构建起隐身突防、重载打击、预警指挥、电磁压制、水下防御的全天候、全维度航母作战体系。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5A 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

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是班组核心，精准与稳定兼顾，又是否能在一路作战中保持顶尖水准？他火力凶猛，压制力极强，却又能做到重量轻便，机动灵活。究竟是什么设计让他在轻量与稳定之间达成了平衡？他以重型火力、超强穿透力著称，可他的威力却远非纸面数据所能定义。千米之外，一击制敌，这极致精度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战术价值？枪械试验场，一场关于精度与火力的展演即将拉开序幕。在很多关于战争的电影画面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机枪的身影，火舌喷出，敌人成片倒下，甚至可以打穿装甲车，打爆直升机。那么现实中的机枪性能究竟如何？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机枪的精度在实战中很重要，千米距离上弹道散布应该密集精准，否则压制不住敌方火力点。此次测试中，墙面被击穿几个窟窿，墙却没塌，优秀的弹道散布表现无需多言。机枪的另一大重点就是杀伤力，在有效射程内没有任何无防护目标可以幸存，包括汽车、简易工事甚至轻型装甲。又一轮扫射之后，墙体直接崩坏倒塌，这款机枪的杀伤力由此可见一斑。
1: 88式12.7毫米机枪，它是属于打就是那些装甲车、坦克，然后雷达这些，或者是最低空的直升机，这个他们打击范围是属于这样的。
0: QJC 88式12.7毫米机枪从不是单一维度的武器，而是横跨陆空的战场主宰。它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工事、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15式、99式、96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它的枪身仅重17.9千克，枪身长1487毫米。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与鱼鳃撑板式闭锁结构，能实现360度水平射击，高低射角范围为-6度至85度，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540至600发，战斗射速每分钟80到120发，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

0: 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QJB 201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
1: 在目前就我们国家来说，这款在轻机枪里边，我认为它就是最好的。
0: QJB 201的列装，标志着中国陆军步兵班火力体系的转型。从高原到丛林，从空降到巷战，有步兵班的地方，就有 QJB 201。它不仅仅是一把枪，它是一个步兵班最硬气的底气。QJB 201班用机枪采用5.8毫米口径，空枪重5.5公斤，轻量化设计使其更轻便易携带，女兵也能轻松操控，人机功效显著提升，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侧重火力持续性与压制效果，负责中近程火力压制与持续支援，可快速转移与伴随机动。
1: 我们现在做的枪很多是通用件，它是可以互换的。
0: 201班用机枪可适配各种不同的瞄具和战术组件，新增的白光瞄准镜，其皮卡汀尼导轨被固定在机匣盖顶端，射击时始终保持稳定。对枪械而言，瞄准装置的微小偏移都可能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致命误差，而皮卡汀尼导轨通过顶紧螺母固定，安装到位后便能有效防松，让瞄准精度持续可靠。
1: 再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供弹方式。那现在像我们这个，就它有两种供弹方式，一种是弹匣供弹，一种是这种弹链供弹。一个弹链里边就是装满就是100发，特殊情况下我可以把弹链直接接到200发甚至300发，就是容弹量更大，在这个射击的时效性上就更强了。
0: 在现代步兵班组的火力体系中， QJB 201班用机枪正以双路供弹的设计重塑班组火力的效能边界，其弹链与弹匣兼容能力意味着士兵能够根据战场态势与补给条件灵活选择供弹方式，既可使用标准弹链维持持续压制，也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换用步兵班内通用的弹匣，实现弹药共享与及时支援。这一设计显著提升了武器在不同作战环境下的适应性与生存力。在战场上，这不仅降低了专用弹药链的单一依赖，更增强了班组成员的火力协同与后勤韧性，为士兵争取宝贵的时间，减少因供弹中断或补给短缺带来的战斗风险。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当步兵班组具备了有效的火力压制，精准度便是战场上最标准的答案，敌人露头即被锁定，关键目标首发必诛，他用毫厘之间的精度成为班组最锋利的战场手术刀。 QBU191 自动步枪与 QJB201 班用机枪实现弹匣通用，这是中国轻武器枪族化战略的生动实践。二者同属20式枪族，通用5.8毫米子弹，战场分工明晰。机枪负责火力压制，步枪负责精准击杀。QBU191 精准步枪有效射程800米，采用30发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精度优于普通步枪，可单发连发切换，兼顾精准与移动压制力。 负责中远程精准点杀与反制，与201班用机枪二者互补，形成班组压制加点杀火力。

0: 团。
1: 191精准步枪呢，有很多的优点。它是一款有托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的设计，这样呢就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去使用，也便于携行。它的透明弹匣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可以让我们方便的观察到弹匣内的剩余弹药。它也采用了这个空仓挂机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射手更加快速的射击。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三型191步枪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这样呢极大的提高了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它也可以使用95系列枪级的各种供弹具，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这把枪的结构非常合理，分解结合很方便，我们的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最快可以在5秒以内完成枪支的分解，这样呢提高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排除枪支故障的效率。
0: 在实战环境中，面对转瞬即逝的目标，191精准步枪的价值体现为对关键目标的准确打击能力，它能够有效提升班组在中远距离上的射击精度，使捕捉战机首发命中具备更高的可操作性。这种对分毫之差的控制最终转化为对战场节奏的实际掌控。而在百米计量单位之外，更远的作战维度，精度推向千米的极致，一款狙击利器应声出鞘，精度的标尺不断延伸，杀伤力陡然提升。电影画面中经典的狙击场面有很多，甚至有狙击枪打掉直升机的名场面。那么现实中狙击枪的杀伤力究竟如何呢？画面中的钢板为冷轧钢板，厚度从1毫米到15毫米不等，我们即将看到大口径狙击枪的杀伤力。

在仅仅是悬挂起来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情况下，四块钢板均被击穿。第二块钢板绕着支架旋转了好几圈，第三块钢板甚至被打飞了，弹孔清晰可见。

0: 他可以在1000米的情况下，可以打穿那个凯夫拉头盔。他这个枪的话，主要就是对一个单体有生目标进行一个打击。他打人、打器材都可以，器材就比如说雷达呀这种远距离的目标也是可以的。
1: QBU-201 高精度狙击步枪，它是我国20式枪族中的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专为远距离精准狙杀与极端环境作战而生。搭配专用 DBT-201 铜壳狙击弹，主要用于消灭有生目标，即便在1500米外，弹丸仍能保持超音速飞行。冷断浮置式枪管的设计，从根源上避免了弹道干扰，微型双式制退器与枪托液压缓冲装置协同工作，可将后坐力降低70%，让射击更平稳。11.6公斤的空枪重量，搭配可折叠枪托，兼顾了威力与机动便利性，方便士兵徒步携行。它能在零下4

0: 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稳定输出，瞄准镜自带智能加热除雾功能，从容应对高原昼夜温差大导致的起雾难题。皮卡听你导轨可灵活加装8至32倍可变焦瞄具、热成像仪等配件，同时适配穿甲燃烧弹等多种弹药，让反器材与精准狙击任务得以兼顾。
1: 像这个什么西格绍尔和巴雷特，这个我都打过，精度它不次于这两种枪，甚至比这两种枪更高。
0: 除了可怕的杀伤力，QBU-201 型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准度同样令人啧舌。工作人员将匕首垂直固定在树墩上，背后架设靶板以记录弹道轨迹，而此次测试的内容就是百米之外击中匕首刀刃。百米外狙击枪击中匕首刀刃的测试难度非常大，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枪械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测试并非复刻实战场景，而是对大口径狙击枪极限精度的终极考验。能在百米外精准命中纤细的刀刃，意味着这款武器可在千米之外锁定车辆观瞄镜、直升机舷窗等小型高价值目标，这是反器材武器向高精度狙击领域延伸的硬核实力证明。

架枪、瞄准、激发，一气呵成，一枪命中刀刃，匕首被强大的杀伤力打得七零八落。稍作调整后再次射击，依旧精准命中，

0: 好，打中了。
1: 当枪械从测试场走向部队靶场，当技术参数演变为打靶记录，这些分毫之间的精度便开始有了温度。从测试场上反复校对的瞄准基线，到演习场上射手屏息激发的那一瞬间，所有对精准二字的极致追求，就是所有枪械从靶场走向站位的全部意义。
2: 我有时候晚上躺床在想，说这个我现在射弹量应该有可能，这20年500万发应该是怎么样都会有啊。这500万发的话，我说装我们这种12.7毫米的这种弹壳的话，这个可能得多大的房子才能把这500万发能装下来？这个。很荣幸，做了这么多年这个产品，那全国也跑了很多地方，也是这个这些各种我们这些产品带着我到处就看了一下世界。这个，
3: 看到没有？今天天气不错，适合试验。我们今天下午进行12.7高精度的精度和火耗的验收。
4: 咱们明天的关机验收准备的怎么样？

0: 第一发，应该是第一发，对，首发命中。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挺重要的吧？枪是战场上面的第二生命，如果枪支方面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战士的生命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说这个步骤还是挺关键的。我们这个
1: 射射每一支枪的时候，尽可能的保证这个药，把每一支枪都要给它这个调校到极致。

0: 枪应该是战士身体的一部分，枪好不好用，战士最知道。现在的我们正在从954枪族的时代迈入到204枪族的时代。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支枪，会跟着测试员走过各种测试场，也会跟着战士们走向祖国的山河边疆。从常温下的精度测试，到极致环境下的严苛考验，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测试，构成了枪械从设计到出厂再到战场的安全锁。在枪械试验场这方终极考场里，所有枪械都经历过最严苛的淬炼，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护送他们沿着蜿蜒的边境线，走向雪山之巅、密林深处、海江之畔。从试验场到站位，从试射员到战士，枪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戒备旁沉默的守望，是保家卫国战场上不屈的力量，也是所有人坚守的祖国山河，寸土不让。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专注品质，诚信为本，贵州全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在夜色的掩护下，英军第一空降师二营 C 连的120名伞兵从英国机场起飞，秘密前往德占法国地区北部海岸的布吕讷瓦勒。这支新组建的空降部队将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夺取德军的雷达设备。这些伞兵将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他们将第一次空降进入敌占区，独自面对险象环生、难以预知的危险。
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德两国在雷达领域展开激烈竞争。雷达是关键的防御技术，它有助于侦察来袭的敌方轰炸机。
0: 这次率领 C 连深入德占法国地区执行重要任务的是约翰·弗罗斯特少校。作为经验丰富的伞兵指挥官，他是最佳人选。弗罗斯特少校担心，纳粹德军的雷达早已发现他们乘坐的12架惠特利式轰炸机。
1: 当时纳粹德军已经同时应用了两种不同的雷达，一种是长波雷达，能远距离探测到敌机；另一种是近程雷达，能精准定位敌机靠近时的位置。两种雷达配合使用，让德军在整个欧洲北部建立起一道高效的警戒线。英军如果能获取德军雷达，就有机会找到反制的方法。于是，他们就策划了这次夺取雷达的行动。
0: 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军志愿兵和工兵必须乘飞机避开纳粹德军的防空炮火，在法国北部的布吕讷瓦勒完成空降。轰炸机飞行员要在深夜将120名伞兵及其装备空投到指定区域。整个 C 连分为4个小组，各小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德雷克小组直接前往雷达站北部阻击德军的反击，哈迪小组和杰利科小组负责占领大型别墅内的雷达站总部，并获取雷

一旦散兵清除守军，工兵就进入雷达站拆卸雷达。纳尔逊小组负责占领并控制海滩，包括夺取斯特拉玛丽海滩别墅。在获取雷达部件后，哈迪和杰利科小组将向海滩撤退，德雷克小组负责断后掩护。随后他们要和海上等候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取得联络，在确定滩头安全后，登陆艇将抵达海滩接走突击队，然后返回英国。守卫雷达站的是纳粹德国空军的地面部队，也是作战部队。英军一旦惊动了守军，纳粹德军势必会阻止突击队撤向海滩出口。C 连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在两小时内与英国皇家海军会合，才能开兵。在掌机驾驶舱内，飞行员大声喊出指令，要求所有伞兵做好空降准备。随后，轰炸机飞到空投区上空。再过几秒钟 ，C 连伞兵将按照指令开始跳伞。持续数月的密集训练，此时将面临现实考验。

C 连伞兵跳出机舱时，不得不忍受冰冷刺骨的低温。此时他们挂在降落伞上，很容易被纳粹德军发现并变成活靶子。着陆是空降行动中防御最薄弱的环节，伞兵们可能受伤，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丢失武器。武器大都放在不同器具内，他们必须迅速找到装备。纳尔逊小组的队长是尤安·查特里斯少尉，他只有21岁，是空降师中最年轻的军官。该小组的任务是攻占海滩出口，消灭悬崖两侧阵地的德军。但查特里斯在集合部下时发现有一半成员失踪，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被空投到了错误的谷地。他们落地后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因此必须迅速找到枪支弹药，没有这些他们只能被动挨打。行动指挥官弗罗斯特少校很快发现少了查特里斯少尉等人，而他们主要负责开辟撤退的通道。虽然开局不利，弗罗斯特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行动，至于如何撤离则是稍后要考虑的问题。弗罗斯特少校率领哈迪和杰利科小组前往目标地点，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庄园和雷达站。德雷克小组前往庄园北部阻击德军的反击，因为驻守在附近矩形林区的纳粹德军可能会赶来增援。纳尔逊小组的既定任务是占领并确保海滩安全，但是小组队长查特里斯少尉和其中的20名伞兵被空投至3公里外的谷地，此刻正赶往滩头。由于查特里斯缺席，该小组只能选择新的临时队长，他就是20岁的约翰·罗斯上尉。罗斯决定兵分两路，一个是配备机枪的重型装备组，负责打通前往海滩的通道；一个是配备冲锋枪和步枪的轻型装备组，负责破坏北部悬崖的3座碉堡。弗罗斯特清楚时间紧迫，但他并不知道雷达站早已追踪到英国轰炸机，并且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纳粹德军部队驻扎

0: 在位于内陆大约5公里的拉波特里村，得知英军行踪后，他们派出一个排增援举行林区的60名士兵。雷达站虽然设有机枪岗哨和带刺的铁丝网，但对英军伞兵来说，真正的考验来自海滩。德军在海滩的出口周围设置了一系列防御设施，比如机枪阵地、路障、铁丝网。纳尔逊小组必须清除所有障碍，确保出口安全畅通。英军伞兵派出一支小队袭击警卫室，据推测，俯瞰海滩出口的南侧山脊上有5名纳粹德军士兵扼守着机枪阵地。另一支小队负责攻打多面堡，也就是北部悬崖上由3座碉堡和堑壕构成的防御工事。一支规模更小的分队则负责阻击布吕讷瓦勒其余纳粹德军海滩防卫部队的增援。这些德军部队距离海滩防线只有大概460米。但出人意料的是，纳粹德军空军地面部队反应迟缓，援军迟迟未到，所以 C 连暂时占据上风，但这不会持续太久。弗罗斯特少校率领哈迪和杰利科小组直取500多米外的作战目标。哈迪小组的第一项任务是攻占雷达站总部所在的大型别墅，同时消灭别墅的守卫部队。弗罗斯特命令杰利科小组从雷达站左侧包抄，而哈迪小组则直接从别墅入口进攻。进攻信号就是弗罗斯特的哨声。
1: 按计划，我们要悄无声息地包围别墅。当各小组成员全部就位后，我走到了门口。
0: 随着哨声响起，攻击行动开始。在敌后着陆不到1个小时，英军突击队就顺利实现第一个重要目标，清除别墅守军。至此，一切行动几乎都在按计划进行。杰利科小组开始着手拆卸雷达，但雷达周围设有大量带刺的铁丝网。弗罗斯特少校命令工兵开始行动，但双方的交火还是惊扰了海岸线的守军，德军正纷纷赶来，工兵们必须加快行动。只要穿过铁丝网防线，他们就能获取纳粹德国雷达技术的结晶——维尔茨堡式雷达。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 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工兵们开始行动，夺取纳粹德国雷达的机密部件。此时附近举行林区的纳粹德军开始用密集的火力进攻。鉴于雷达站遭遇猛烈打击，弗罗斯特从攻占别墅的哈迪小组抽调部分队员，重新部署在雷达站周围。
4: 当纳粹德军开始集结时 ，C 连明白，他们得加速行动，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方激战，应该是最糟糕的选择。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工兵和雷达设备的安全，他们要专注并完成任务，然后迅速撤离。
3: 德军有条不紊地展开猛攻，他们此刻很清楚英军散兵的行动目的，火力打击变得越发准确。对弗罗斯特来说，现在的关键是率领队员带着拆卸的雷达设备顺利撤退。纳尔逊小组的任务是清除海滩障碍，确保撤退通道畅通。但是查特里斯少尉和20名队员被空投到了大约3公里外的地方，他们正努力前往海滩与纳尔逊小组的其余队员会合。纳尔逊小组的其余队员则由罗斯上尉率领，由于人数减半，他们调整了攻占海滩出口的计划。突击小分队负责进攻并占领北部悬崖上的德军碉堡。
4: 通常要清除碉堡火力很难，德军守军在碉堡内有全面保护，而攻击部队完全暴露在外，但如果靠得够近，你只需往里投掷手榴弹就能端掉堡垒。
3: 突击小分队向第一座碉堡发起攻击，原以为他们会伤亡惨重，结果却没有遭遇任何反击。碉堡根本无人守卫，小分队奉命留在碉堡内防守。罗斯率领重型装备组继续前进，试图消灭斯特拉玛丽别墅周围的守军。他们沿着峡谷行进，但很快被德军发现。德军设在南部悬崖的机枪阵地用 MG42 式机枪打得他们抬不起头。在雷达站，工兵们发现了考克斯正在寻找的重要电子设备，这些是雷达的核心部件。 C 连的时间已经不多，纳粹德军正在快速逼近。
4: 我们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拆卸雷达，呼啸的子弹令人害怕。不过在雷达背面，天线提供了掩护。
3: 考克斯和工兵们冒着密集火力，利用锤子、凿子和撬棍拆卸剩余的雷达部件，并将它们装上手推车。
5: 我开始有些担心纳粹德

0: 军的火力不断增强，主要来自两挺杀伤力极强的机枪。德军越来越多，我看到有三辆侧灯大开的汽车沿道路驶来，于是我命令部下马上向海滩撤退。
1: 弗罗斯特此时并不知道纳尔逊小组还未控制海滩，悬崖上的突击队员正向下冲锋。哈迪和杰利科小组已经撤离雷达站，并向海滩方向前进。问题是，撤退道路尚未打通，纳尔逊小组剩余的半数成员受到德军火力压制，根本无力招架。弗罗斯特率队沿着悬崖峭壁向下攻击碉堡。随着纳粹德军火力不断增强，弗罗斯特意识到德军已经重新占领了别墅，在他们重组前 C 连必须尽快撤离。哈迪小组本应掩护携带重要雷达设备的工兵，但弗罗斯特少校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别墅打击德军。弗罗斯特率领队员进行火力打击，迫使德军停止了攻势。别墅周围的局势趋于稳定，弗罗斯特率领部下重新返回考克斯和工兵身边。令人头疼的机枪阵地被摧毁了，他们终于可以安全地向海滩前进了。罗斯上尉率领寥寥数名队员设法清除了挡在工兵面前的带刺铁丝网。很快，罗斯听到远处传来枪声，这表明查特里斯少尉就在附近。查特里斯少尉带领纳尔逊小组的部分队员穿过布吕讷瓦勒镇，最终到达海滩悬崖的南端。为消灭海滩防御力量，查特里斯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绕至右侧消灭南部悬崖的守卫，一路直接冲向海滩与罗斯上尉等人会合。悬崖上的纳粹德军很快被消灭，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在海上等待，他们是此次突袭的第三大要素，是突击队撤离海滩的关键。一旦收到信号，八艘登陆艇将驶向海滩，接收所有伞兵返回英国。但是他们也遇到了问题，英国皇家海军与 C 连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而伞兵们唯一的撤离路线也遭到破坏。弗罗斯特对此一无所知，他正奋力赶往一个可能救援无望的接应点。C 连做了最后的尝试，希望能消灭海滩的纳粹德军。他们只能通过海上撤离，但始终无法与英国皇家海军取得联系。没有登陆艇， C 连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俘就是被杀。现在海滩上满是与敌人交火后撤退的突击队员，纳粹德军正从东北方向驰援布吕讷瓦勒，举行林地的德军防卫部队正从北部向海滩逼近。越来越多装备重型武器的纳粹德军将会抵达海滩，而 C 连只能坚守阵地等待登陆艇的到来，但等待他们的也可能是一场残忍的屠

C 连聚集在海滩的开阔地带，必须尽快撤离。纳粹德军越来越多，而且配备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形势越来越糟，天气开始变化，无线电仍旧无法接通。

0: 罗斯建议使用信号弹。英国皇家海军仍旧没有回应。更糟糕的是 ，C 连发射的信号弹无疑是向纳粹德军亮明了自己的位置。
1: 在这一刻 ，C 连距离行动胜利只有咫尺之遥，但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
0: 突击队的位置已经暴露，无线电通信员正竭力与海上的登陆艇取得联系。最后，他们在绝望中发射了第二颗信号弹。这一次，英国皇家海军发现了信号弹，得知 C 连已经准备撤退。突击队员们顺利登船，踏上了返回的航程。在这段新闻短片中，从 C 连士兵的表情不难看出，这次行动取得了全面胜利。最重要的是，行动中英军工兵获得的装备和纳粹德军战俘提供的信息，为英国在雷达技术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通过研究维尔茨堡式雷达，科学家们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也找到了对付这套雷达系统的方法。比如他们研发的窗口式薄条干扰机，能让德军雷达对来袭敌机的数量和位置产生混淆。类似这种技术进步大大改变了二战的进程。
0: 时至今日，空降兵仍旧是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升机垂直机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大规模的飞机空投，但跳伞仍旧是现代空降兵训练的重要内容。

0: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5: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6: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5: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6: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4: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5: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4: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5: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4: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6: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4: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0·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7: 向右看齐，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

0: 熟悉的陆地到陌生的海洋，从单一机种到多型混编，从昼间飞行到跨昼夜突击，陆军航空兵这支曾以树梢杀手闻名的精锐力量，正将钢铁航迹坚定地向远海延伸，锻造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低空利剑。海上超低空飞行被飞行员们形容为在锅底飞行，茫茫大海缺少地标，水汽影响能见度，气流复杂多变，极易产生飞行错觉。每一次飞向远海都是对技术、心理和协同能力的极限考验。
1: 海上低空飞行跟陆上飞行完全不一样，随着高度的降低，茫茫大海就会给我们一种压迫感，加上海上参照物少，气象条件多变，以及受海雾、海浪等因素的影响，飞行的难度、危险性大大增加。
2: 海上飞行并不像陆地一样随时起飞、随时降落，特别到远海遂行任务，受直升机飞行距离限制，我们从起飞开始就要计算飞了多长时间了，飞了多长距离了，油量还剩多少，顾虑比较多，限制了作战效能的发挥。因此，如何突破直升机飞行距离限制，成了我们海上作战急需突破的难题。
0: 克服不了瓶颈短板，就过不了战场关。因此，海上着舰训练成为探索陆航直升机搭乘海军军舰遂行任务的新型作战模式。他们依托舰艇移动作战平台，围绕多机型着舰、舰机协同机降突击等特务开展专攻精练，不仅实现了陆航直升机到远海遂行任务，还突破了海上着舰联合指挥、突防突击等多个海上作战难题，部队海上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
3: 以前海上飞行训练时间短，科目简单，作战能力转换时间长，现在海上训练的频次、时长以及科目的难度、强度都大幅增加，特别是我们常态梳理海上作战还存在哪些短板弱项，然后针对这些弱项去集中攻关。
0: 将部队拉到陌生海域，从基础的海上编队飞行到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低空突防，一步步突破心理关、技术关、协同关，夯实海上飞行的根基。平台起降飞行是模拟直升机、海上着舰、特殊场地投送兵力等任务组织的飞行训练科目，也是拓展飞行员技战术技能的关键一步。楼顶平台起降、野外场地起降等飞行科目的训练，全方位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在没有地面人员引导指挥的情况下，飞行员通过飞行数据链和导航定位系统判定飞行状态和位置，依靠飞行经验把握航线和航速，操纵直升机成功在一块地势相对平坦的草地上降落。在完成降落后，直升机在短时间内快速起飞，立即展开下一个科目的飞行训练。
4: 野外场地气象条件不是很好，起降地域土质松软，凹凸不平，影响飞行安全的障碍物也比较多，起降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增多，但这也更能锤炼我们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提高各种复杂场地起降的能力。
0: 在狭小区域内，飞行员操纵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绕着陆点平稳飞行，逐步降低高度和速度，精准对准着陆点稳定悬停，而后垂直快速降落到相对平坦的草地上。战机着陆后，立即从地面稳定悬停升空，沿预设 U 型轨迹转向，并逐步增加

0: 高度和速度。听闻完成从垂直悬停到水平飞行的过渡，完成既定科目训练。
1: O 型着陆需要精准控制圆周的轨迹、高度、速度和接地时机。U 型起飞需要协调好转向、高度与速度的同步变化，二者均对操纵的协调性和空间的判断有极高的要求，需要反复加以磨练才能掌握相关动作要领。
2: 转改速点到提高
0: 空中的精准突击，源于地面的实打实苦练，也得益于科技系统赋能。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换装飞行员多，训练难度强度持续加大，年轻飞行员直接进行险难科目实飞，不仅容易影响训练质效，还存在一定风险。为此，该旅建起飞行模拟训练中心，引进各机型飞行模拟器，推行模拟多训、实装精训的飞行组训模式，以模拟化推动实战化。对于首次参加这个科目的年轻飞行员郭国元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在实际训练前，郭国元跟着飞行教员在飞行模拟训练器上展开野外战术起降科目全流程模拟训练。
3: 在驾机实飞前，先在飞行模拟器上展开适应性模拟训练，不仅能够实时收集飞行参数，熟悉科目实施流程操作要领，还能对技战术本领进行精准评估，在实飞前就能发现纠正孤僻动作和弱项科目，从而使实装飞行训练更加具有针对性，能够更好地获得近似实战的训练经验。
0: 最终在驾机实飞中，郭国元驾驶战机精准完成 O 型着陆、 U 型起飞，取得全优的成绩。
1: 我们紧贴未来战场使命任务特点，从难从严组织野外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突出高温炎热天气，突出野外复杂环境，突出多机型协同作战，突出多科目连贯实施，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倒逼飞行员强化备战打仗意识，提升备战能力，从而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整体水平。
0: 直升机海上搜救是战时挽救官兵生命、保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部队海上作战能力的关键一环。时间就是生命，一场以搜救、跳伞、落水飞行员为背景的演练在陌生海域展开，目标海域洋流湍急，参照物少，落水人员位置随时可能漂移。
4: 海上落水人员受海上风浪影响，容易顺着风浪漂移，所以我们尽量降低飞行高度，顺着风的方向建立搜索航线，同时采取红外成像、救生电台、目视搜索相结合的方法展开搜索，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发现落水人员，并展开快速营救。
0: 经过紧张的搜索，机组很快在起伏不定的海面上发现落水人员。为便于营救，直升机迅速下降高度至落水人员上空，保持低空悬停状态。机组人员立即展开作业，准备就绪的绞车手熟练打开舱门，快速把救生员顺着钢索投放到被救人员附近。
5: 在出舱下降过程中，受下降气流和旋翼风影响，钢索会发生惯性自转，所以要通过不断打腿旋转，确保始终面向目标，同时通过手势与绞车手进行交流配合，指挥绞车手将我下放到最佳救援位置，进一步缩短救援时间。
0: 救生员入水后快速游向落水人员，并将救生吊带套在落水人员身上，检查好绳索安全后，直升机匀速上升高度，将落水人员成功救至舱内。直升机随即将伤员后送医院。
1: 通过连续组织海上搜救、高难科目训练，并随机融入敌情背景，巩固提高救援机组在任务规划、兵力协同、战术运用以及入水救援等方面的各项能力，不断积累救援经验，搜集搜救数据，锤炼部队快速出动、快速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从救援到突击，角色转换只在瞬息之间。在同一片海

0: 武装直升机群正展开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对海、对空、对岛礁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与以往不同，这次训练在海面、岛上、空中设置多种目标，要求飞行员根据目标性质自主搜索识别目标并锁定攻击，难度系数陡增。训练从难从严，才与战场贴得近。王志志是一名00后飞行员，他的第一次实弹射击不仅在海上进行，指挥组还要求一次升空就要搭载火箭弹、航炮弹等多弹药，完成海面多种目标攻击。
1: 第一次实弹射击，我们不仅升空就要搭载多种弹药，攻击多个目标，而且目标的具体位置我们是不知道的。攻击全程需要我们自主筹划攻击，也就是自主寻找目标、自主选择弹种、自主选择攻击时机展开攻击，这对于我们新飞行员来说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抵近攻击区域后，王志志一边调整战机高度和飞行姿态，一边选择弹种锁定目标。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击中数公里外的海面面状靶标。首轮打击后，王志志再次调转航向，发射火箭弹对海面其他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海上多弹种攻击是陆航部队提升全域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要求飞行员尽可能采取超低空飞行和近远攻击的方式对目标实施打击，发挥出武器弹药的最大效能。
2: 近远攻击简单来讲就是操纵直升机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发射弹药，以规避敌防空武器的威胁，从而降低自身风险的一种战术。通过这样的训练，能够最大程度发扬火力，增强打击的突然性和作战的灵活性。
0: 一名优秀射手除了能精准命中固定目标外，更重要的是具备精准攻击空中运动目标的能力。飞行员张佳琪是一名毕业7年的年轻飞行员，但他已多次驾机发射火箭弹、航炮弹、空地导弹等弹药攻击海面、岛上目标。在这次训练中，指挥组不断增加训练难度，空中靶机不事先通报进入航线、飞行速度等，全凭飞行员自主搜索识别、锁定攻击，难度系数陡增。
3: 空中靶机飞行速度快，轨迹变化多端，加上海上风速大、风向多变，需要我们在数秒钟内完成对目标的搜寻、锁定和攻击，否则就会错过最佳攻击时机，影响射击命中率。
0: 发现目标后，张佳琪与后舱飞行员密切协同，迅速占领攻击阵位，抓住时机果断按下发射按钮，一枚导弹拖着火焰奔向空中快速飞行的靶机，靶机瞬间被精确摧毁。未来战场除了前舱飞行员驾机冲锋外，后舱机务官兵操纵武器辅助攻击也是直升机突击战斗的重要一环。二级上士蔡嘉诚是一名入伍15年的空中机械技师，同时也是一名舱门机枪手，先后跟随战机空中保障2000多小时。此次训练中，蔡嘉诚主要任务就是操纵舱门机枪打击目标。
1: 运输直升机没有专门的机载武器，加装舱门机枪主要用于自身防护以及打击中远距离的敌目标。在射击过程中，直升机处于飞行状态，机身晃动明显，加上机枪枪身可以左右滑动，想要精准命中目标，我们的射手需要与其他成员进行密切的配合与协同，创造最佳的攻击窗口期。
0: 训练中，武装直升机完成预定目标的首轮打击后，搭载舱门机枪的运输直升机快速隐蔽抵近。蔡嘉诚熟练操纵机枪瞄准海上预设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夜幕降临，训练强度不减。夜间海上射击难度系数高，安全压力大，同时也是飞行员向全时段作战能力迈进的最后一步。

0: 夜间海上射击展开后，飞行员们驾驶战机低空掠海，扑防抵近目标，利用红外、微光等手段快速完成搜寻、锁定、瞄准，采取平飞、悬停等攻击方式，接连完成岛上、海上、空中预设目标的攻击。
1: 夜间实弹射击缺少明显地标，观察距离受限，加上受海风、海浪、海雾等因素的影响，飞行员发现锁定目标的难度增大。射击中我们依靠机载光瞄设备搜寻锁定目标，并结合海上飞行经验，准确判断方向风速，及时修正攻击姿态，准确把握发射时机，对目标实施攻击。
0: 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极限距离打击、多弹种连贯攻击和夜间搜索射击等科目持续展开。依靠夜视装备和信息化系统，飞行员实现了全时域作战能力的跃升。
2: 训练检验了飞行员昼夜间对海突击能力，达到了预期目的。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加大海上实弹射击难度和强度，锤炼部队全天候、全地域的作战能力。
0: 现代战争呼唤复合型人才，大力推开一专多能、一人多机的换岗改装训练，旨在培养升空能飞多机型、坐镇能指挥战斗、突击能打多弹种的复合型飞行员。
3: 随着实弹化训练深入推进，体系作战已成为趋势，多机组协同、多军兵种力量融合成为了练兵常态。传统指挥单一机型的模式容易出现武装直升机与运输直升机相互不够懂对方的情况，也不符合日渐繁重的训练任务需求，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飞行员具备能飞多机型的混合能力和体系思维。
4: 飞行员能飞不同机型，战场上就多一种选择，就能根据战场形势和作战任务需要更加灵活运用战术战法。我以前是飞运输直升机的，后来根据任务需要和单位安排就开始学习其他机型。能飞多机型，我觉得既是现阶段打仗能力的需要，也是形势任务的倒逼。
0: 从飞单一机型到飞多机型，一批一专多能型飞行员快速成长，显微演训场。然而随着演训任务深入推进，陆航部队小规模多方向同时遂行演训任务成为常态，飞行指挥员人才短缺的问题日渐凸显。为破解这个问题，这个旅选拔二级机长以上飞行超过一定时长的优秀飞行员为预配飞行指挥员对象。按照院校指挥员培训、见习飞行指挥员、副飞行指挥员、飞行指挥员培养机制，梯次培养飞行指挥员，并结合日常飞行、战备演练等大项演训任务，让预培飞行指挥员在实际岗位上练指挥，加速推进飞行指挥人才培养。飞行员涵养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5: 每个场次飞行都会有多种型号的直升机在不同空域展开不同科目训练，要同时指挥数十架直升机展开训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仅需要我们熟悉每架飞机的训练科目、实施标准、空域划分等，还要熟悉协同原则、战术战法，需要我们在实际指挥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指挥技能。
0: 科技加推动练兵备战，换挡提速。近年来，这个旅还引进了飞行指挥信息系统、信息通联、数据链等多套信息化系统，从飞行指挥、训练监控、飞行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融入科技加、网络加，推动科技力向战斗力、保障力高效转化，成为撬动战斗力跃升的新支点。
6: 当前信息化、智能化高速发展，战场制胜机理也从以物适能向以智育能转变，这就需要我们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理念和祖训模式，敢于向新技术、新理念、新手段要战斗力。我们通过运用各类信息化系统赋能飞行训练，让飞行训练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加速了部队战斗力生成。
2: 以往我们更多的强调飞行本领是一种单通道培养，现在我们探索推开跨界练兵，促使飞行员升空能飞多机型，坐镇能指挥战斗。

0: 突击冷打作战种，是一种多维度强人，他们锻炼出来的复合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提升的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还将结合大象演习任务，引导飞行员把自身具备的复合作战能力运用到演训任务中，加快打造一支复合型经费战战应阵。
1: 过不了联合关就难过战场关，这支陆航旅主动打破军兵种壁垒，将体系练兵作为战斗力跃升的关键，不断拓展连战连训的朋友圈。
2: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联则胜，合则强。在我们飞行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我们也逐渐地意识到自己能力再强，没有体系的支撑也难以取胜。所以想要在战场上不被动挨打，就必须想办法融入体系，扩大协同作战这个朋友圈，把我们的作战效能发挥到极致。
3: 这样的跨军兵种联合训练已成为常态，训练频次更多了，时间更长了，训练的科目和内容也更加贴近实战。如今我们与其他军兵种作战力量配合也越发默契，无形中提高了战斗力，我们对未来遂行作战任务信心更足了。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单一兵种演练到多军兵种深度融合，从信息孤岛到体系联网，陆航部队正在联合作战的大体系中找准定位，发挥关键作用。从陆地到海洋，从近海到远海，这支陆航劲旅的航迹记录着新时代陆军航空兵向海图强、奋飞远航的坚定步伐。在这片蔚蓝的练兵场上，他们以战领训，向战而行，正在锻造成一支全域响应、立体攻防、精飞善战的空。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上海战役打响之后，国共双方的主力部队一直在吴淞口地区展开攻防大战。1949年5月21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苏玉下达了淞沪战役攻击命令。第三野战军各部队于5月23日夜间分东西南三个方向向上海市区同时发起进攻，上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上海市区的核心阵地，国民党以32座高楼作为防守据点。本期军事记录将带您走进上海市区内见证过炮火的地标建筑，重温上海战役第二阶段城市攻坚和巷战里的炮火。
1: 喂，
2: 是，
1: 报告，陈司令员来电。
3: 喂，
4: 现在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
5: 以25军、29军
4: 攻占吴淞宝山，以28军、33军、26军进入江湾、大厂、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
5: 以20军、23军、27军进攻苏州
4: 和以南市区，以30军、31军牵制高桥的敌人。为了使上海市区少受损失，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炮火。
3: 是。
6: 1949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市。

0: 座桥梁。1949年5月25日，接到不得使用重武器的解放军与占据桥边高楼顽抗的国民党军在苏州河畔展开了激战。在我身后的正是外白渡桥，这里是当时两军在上海市区激战的其中一个点位。
1: 5月25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
2: 为了保证上海市区的一个完整性，陈毅老总他曾经提出说，打上海是瓷器店里面做老鼠，你既要把老鼠做到，同时不能把这个瓷器损坏掉。
3: 不允许用那个重武器，那主要就是步枪啊、手榴弹啊、冲锋枪啊，还有一些爆破筒啊，还有一些铁锹啊。
4: 对岸都是几座大楼，几座大楼呢居高临下把这个有利地形都占好了，而且他们的武器是轻重武器一起上。
1: 第27军所属济南第一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
5: 过桥，
6: 回家。

0: 我自己有怕，自己不能用。第27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30多米宽的苏州河。
1: 沿北苏州路往西走，过了乍浦路桥，就来到了四川路桥。四川路桥是国民党守军北岸防线的重中之重，它直接连接北岸的四川北路与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直线距离不过3000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直到今天，四川路桥边最高大的建筑依然是这栋有着巴洛克式的钟楼和罗马巨柱的上海邮政大楼。 在这栋大楼3楼的会议室里呢，仍有一处70多年前留下的永不修复的弹孔。这颗弹孔目测直径大概有1厘米，随着时间的推移，弹孔周围的玻璃有一些轻微的裂痕，它像一位老者在无声地诉说着70多年前的震天炮火。当时，这里是国民党军的最佳防守点，从大楼上向下扫射的重机枪火力可以覆盖到四川路桥的整个桥面。
2: 第27军所属济南第一团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济南第一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
3: 他们都是叫国民党的叫青年军。青年军呢，他在邮电大楼啊是一个营。 但青年军本身在国民党军队当中就是最顽固、最凶残的部队，对人民、老百姓、对这个解放军都是恨之入骨。国民党有的部队，他一看，哎呦，解放军大势来了，他们大势已去了，马上就枪扔下来就投降了。青年军不会投降，都是特别顽固的。
1: 当时驻守在河对岸的国民党青年军，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把过桥的路面封堵得密不透风。他们在桥头修筑了地堡，在桥面上架起了铁丝网。当时解放军战士们就是从这个方向往河的对岸冲，但是对岸高楼射下来的子弹像流星雨一样落在桥面上，突击的战士一批一批地倒下。 这其中就包括在渡江战役当中最先突破长江天险的渡江第一船的12名小战士。

0: 12名小战士在渡江战役当中没有一个伤亡，一路打到了上海。但是却在距离上海解放胜利的前两天，牺牲在了这条宽不过40米的苏州河边。他们是想利用烟雾弹的掩护，因为在野外打仗都是这样的，烟雾弹一扔烟起来了，敌人看不见了，就赶紧冲过去了。他们想上海也可以这样子用，所以过桥的时候也用这个办法。 烟雾一起来，他们就冲上桥了。哪知道对面高楼上呢？他们是全方位无死角的，不停地在这上面，重机枪啊什么都在上面扫。等到烟雾散掉以后，桥上全是烈士的遗体，真是血流成河啊！
1: 现在的四川路桥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如果从桥的这一侧走到对岸，只需要大概半分钟。但是当年解放军不要说是过河了，连倒在这一侧的牺牲和受伤的战士都没法拖回来。

0: 军长，我一个营200多个兄弟死在这大楼前，他们有的才10几岁。军长，
1: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一样
2: 爱惜这些战士的生命，他们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这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
1: 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毁坏它，
2: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0: 当时的四行仓库也是国民党军占据的火力点之一。面对这个形势，石浩田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办法。
1: 第二十七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客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二三五团七连指导员池浩田带领两名战士立了奇功。
2: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出去看看，就算没有重武器，也要想办法拿下这帮反动派。
4: 聂军长不都说了吗？要迂回进城，你俩去不去？
2: 去。
3: 走。
2: 小心。

这是什么？这不抽水孔吗？这不抽水孔。池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心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

0: 们。
1: 一看来了，一喊话，啊，你民兵被包围了，啊，叫枪不杀。这些人呢，都是慌了，我们的枪，三支冲、两支冲锋枪加上一支驳壳枪对着，啊，一根血板抓着一个。一会儿，他那个副师长忙忙吵吵的过来，去吵啊！后来一个站不过去，把他逮住了。

0: 你老老实实的听指挥，啊，叫弟兄们投降，不投降就毙了你。他就1000多人呢，就这么垮了。
1: 年龄
2: 26，
1: 籍贯
2: 河北沧州，
1: 任务年份
2: 41年，
1: 签字。下一个，过来。
3: 哎，机长，
1: 谢明，
2: 刘强。
4: 我说，迟浩田。
1: 下一个。
5: 3个人，俘虏1000多号人。
3: 3个人。
1: 都老实点啊。这。
6: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义，指明出路，刘昌义率部投诚。
7: 过了西藏路桥往西走，就来到了造币厂桥，现在叫做江宁路桥。1949年5月25日，在海关工作的王忠民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举着和平使者4个大字，从这座桥走到了苏州河的北岸去劝降国民党军。
8: 国民党第51军，51军我们曾经在长江边上的时候我们策反过的，结果这个部队突然被汤恩伯调到上海来了，策反被迫终止了。当时去策反他的那个人叫王忠民，到桥底下那里有个烟纸店，借了一个很大一个白纸，然后借了毛笔，借了这个墨水，就写了很大的4个字“和平使者”。两个参谋把他送到桥上，就跟我们的部队讲：“现在开始一律停火，不要打枪了。”那边嘛，不是，反正稀稀拉拉的，本来还在打。那么一看这边不打枪了，那边也很奇怪，怎么这边不打枪了？他就快步冲过去，过去了就被国民党5花大绑绑起来了。他到了办公室看到的是谁呢？是刘昌义。他们两个人原来是西北军的时候是同事。
6: 原来就在解放军兵临苏州河发起总攻后，汤恩伯感到大势已去，仓皇撤退的同时将留守上海的任务交给刘昌义，并任命他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知道这是让自己当替死鬼，
8: 所以他心里也有怨气。他呢很快就交底了主要的部队在哪里，但是呢他还不肯签这个停战协议。为什么呢？你们要算我起义。当时怎么想啊？什么你起义，你现在已经把我们27军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你现在来说你起义。刘昌义还加了一句，保留他们就是国民党的编制和番号。你国民党的番号你还能留啊？绝对不可以的，拿着笔就一划就把这句话给划掉了。刘昌义一看也不行了，乖乖挺好。26日的凌晨，陈老总的回电就来了，接受刘昌义的投诚。
7: 刘昌义率国民党第51军投诚，邮政大楼至百老汇大楼一线的国民党军相继投降。
9: 黄昏时分，邮政大楼的窗户内终于伸出了白旗，邮政大楼的楼顶升起了鲜艳的红旗，上海获得了新生。
8: 26号的上午，就冲到了郊外机场。满满一停机坪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太太啊，军官啊什么，大包小包的都是满满的一停机坪的人。这个时候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好了，解放军战士就咚咚咚朝上面开枪，然后拿红旗哇在这么挥舞向上面示威啊。那国民党飞行员一看哪敢落地啊，盘旋了一下就飞走了。大家都很兴奋，你说这都是想早一分钟解放上海，早一分钟让整个上海回到人民手中。
6: 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

毛泽东断然电示：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第三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由易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疗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疗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当晚，位于大西路7号，今天的延安西路129号，已经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人民保安队保护起来的上海广播电台，改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市发出了第一份播报。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
2: 此时的上海人民在欢庆城市解放的同时，也为解放军这支军容整肃、纪律严明的部队所折服。
4: 老巷口，月色依旧，蓦然间回首，在身后，我听着晚风悠悠。
5: 这都是谁家的孩子呀？
4: 当时的
5: 他为爹娘看。

0: 我社会心大，大家爱讲治的，哎呀，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啊，他就是不到老百姓家里去，就在马路上，是吧？有些住户啊，就请他们进去，你在外面，对吧？受尽怕凉的，他们不进去，不惊动老百姓。
1: 荣毅仁。 他当然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有很多的这个纺织厂。他本来第二天就准备去香港了，因为当时国民党宣扬共产党是怎么怎么的厉害，怎么怎么的杀人。他看了并不是怎么回事，他一看那个所有的战士都睡在马路上，而且没扰民，所以他呢很感慨地说：“我就不去香港了，我一定要配合共产党，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0: 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
1: 在城市攻坚战之后，上海市区的电灯依然通明，电话依然通畅，煤气自来水照常供应，公共交通运行不断。这些在世界战争史中都少有的情景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赢得上海市民和国际舆论认可的呢？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带您继续揭秘上海解放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2: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 选变距模组，找陈林科技。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部发布公告，将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自今日起正式实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谈判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日媒披露，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他俩都是火箭军的一级军事长，多弹齐射名场面的背后，有他俩26年磨一剑的绝对实力。东风60年系列报道，一起认识火箭军某部兵王双子星。偶遇大国重器是日常，还能亲手打导弹，军校等你来，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中午好，这里是国防。

0: 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也在今天发布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唐山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号0时至25号24时，渤海部分区域内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宁波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号至24号，每天6时至次日20时，在东海部分水域范围内开展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1: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他还表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0: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声明称，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了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首轮会谈的更多细节。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导致伊朗代表团一度暂停谈判以表抗议。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员的话说，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伊朗谈判代表仍在现场，万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持续进行会晤和谈判，美方预计会通宵工作。该外交官表示，美伊谈判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

0: 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此外，还讨论了黎巴嫩南部的冲突消除机制以及执行停火协议的问题。该外交官还说，双方已就核协议的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
1: 而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之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0: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另外，特朗普说了什么导致伊朗代表团暂停谈判愤然离场呢？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是延长了停火，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伊朗在谈判桌上不做出严肃承诺，他会保留多种选择。特朗普声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特朗普还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放弃油浓缩权力的言论回应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特朗普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比之前更加猛烈。针对美方的威胁，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儿，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针对这一事件，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0: 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美国和伊朗21号在瑞士展开对话的同时，以色列官方仍做出强硬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长期驻留。然而，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0: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

0: 里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首场的比赛中，伊朗队依靠顽强防守以0-0战平比利时队。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0: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2: 我们听说第三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二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
0: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0: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2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 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

0: 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玻利维亚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称，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科恰班巴省的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我们再来看来自演训场的消息。
0: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此次演练还采取了有人加无人作业模式，重点检验作战编组协同配合能力。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在漠北草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战炮班组刚抵达预定地域就接到作战指令，官兵们迅速选择弹种，对距离数百米外的目标实施直瞄射击。首轮射击结束后，根据考核组评估的毁伤效果，指挥员迅速对射击诸员进行调整，各炮班密切协同，再次对目标地域展开新一轮打击，目标区域火力点全部被摧毁。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迫击炮实弹射击考核，此次考核受右横风、地面湿滑等恶劣条件影响，作板易发生位移，弹道偏移系数增大。参训官兵优选硬质点位架设炮位，压实固定作板，并精细标定基准射向。观察员快速测定3组不同距离目标，炮长根据实地侦测风向风速，及时核算弹道修正量，果断下达射击口令。炮手依据修正参数调整射击诸员，在规定时限内顺利完成对多类型目标的歼灭任务。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在赣北某训练场组织反坦克火箭弹实弹考核，全程按照战场标准构设环境，突出高强度、快节奏的特点，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战场随机射击环境，重点检验官兵快速反应、精准打击的实战能力。广西北海海警局近日在辖区海域及各码头开展集中打击行动，接连查获涉嫌非法转载、运输非法捕捞渔获物的快艇3艘、货车1辆，抓获涉案人员5名，缴获皮皮虾、花蟹等渔获物共计约3.7吨，严厉打击了禁渔期海上非法活动链条。
1: 继续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翼甲子系列报道，东风60年。战略导弹部队肩负着重大而特殊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进入新时代，火箭军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紧跟新型军事训练体系重塑进程，系统开展编组聚合、作战协同、对抗检验等训练。一大批紧贴战法的新战法训练陆续出炉，推广运用。那说起火箭军近些年公开的名场面，很多人会想到这张全网刷屏的多弹齐射图。那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名场面背后的一对宝藏兵王组合，火箭军某旅一级军事长陈锋、吕普平，他们同年入伍，并肩征战26年，是战友们口中的兵王双子星。那跟随镜头一起来认识他们。
2: 这里是火箭军某旅训练场，4套发射单元正在缓缓起树。在现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款巡航导弹发射车3个弹位一字形排开，具备灵活发射能力。
3: 炮手阵。
4: 训练中，特型科目随机下达，一号位无法进行导弹发射，是退出流程，还是向另外2发打出去？现场的2名指挥长立即默契地发出了相同的指令，继续执行其他号位发射。
5: 1发。
6: 因为我们这个车装了3发导弹，那么作为指挥员，应当决策的是继续后面第2发和第3发导弹的发射。那么这样的话，

0: 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最大的这个打击力量能够攻击敌人的目标。
1: 我们指挥员要果断的处置这个应急故障，如果说确认他不能往下走的情况下，那么我肯定是要把这一发放弃掉，然后继续我的第二发和第三发的操作。
0: 在未来战场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点穴制弹、精确制导的武器，那就要需要我们这种武器去精确制导。
1: 我们可以走得很近，也可以拉得很远。我们面临的敌情威胁、空中打击等等各种敌特侦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我们的想的问题会要更多。
2: 报上就位。
3: 一级军事长吕普平性格沉稳内敛，慢工出细活，战友们叫他吕慢慢。
4: 以后部队
3: 一级军事长陈峰天生急性子，做事雷厉风行，是全旅公认的急先锋。面对短短数秒需要敲定的关键决策，他俩的临场处置默契又精准稳妥，背后是他们26年磨一剑的绝对实力。他俩是旅里公认的兵王双子星。
0: 我经常喊他吕慢慢，是吧？开玩笑的喊，我就是比较风风火火，是吧？这个大家也是喊我，因为我叫陈峰，大家也是喊我疯子啊。
1: 我觉得他的性格的话，是更偏向于那种是急先锋那种性格，而我的性格呢，正好和他有点互补，我是比较偏内向。
3: 采访现场，两位老兵给记者展示了珍藏多年的合影，照片里藏着两人从青色新兵到利剑尖兵的初心约定。
4: 现在看到这个照片啊，合力支撑这个项目啊，当时我们营里面就有很多人上不去，我们就是同时就是把手举起来说我们两个上去试一试，当时踩到我的肩膀啊，往上爬的，就是最后我们把这个项目就完成了。
5: 你们俩觉得谁最强啊？
4: 但这不好说，
6: 这个话不好接、
4: 就是我们俩反复在当中去争夺这个名次，大家感觉就是有的人觉得其实下面联系同事说，哎，班长你俩在，我们就没法玩了。
1: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的，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在朱日河的时候，我们就留下了这一张照片。那照片当时在两个人试试的时候，我们就手腕交手腕，就是这样，一定要一决高下，看谁能拿第一。
4: 对，
5: 我看这个照片后面还有字儿。
4: 就是到时候我们两个拍完照片之后啊，我们就是想，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嘛。当时我就说啊，就是说做这个战略导弹部队的利剑尖兵。
1: 利剑尖兵，它代表的不只是个人，是代表的我们一个群体。做尖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尖兵。
7: 一急一稳，相得益彰。那刚才片子末尾的那张沙场誓师的合影，两位兵王珍藏了多年，而照片背后写下的话，是他们作为战略导弹兵一直不变的初心。

0: 2026年的全国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今年全军22所军校计划招收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校等你来，我们用节目给广大考生填报志愿提供一些参考。那首先呢，跟随记者走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火箭军工程大学。
1: 军校等你来，为什么要来？这几天我在火箭军工程大学向您采访，抬头是导弹造型的图书馆，转身就能碰上导弹车驶过，这种时不时和大国重器偶遇的体验还真非常独特。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毕业即军官，学员不仅可以亲手制作仿真导弹，还能参与实弹发射。那考上这儿，是不是人人都能当东风快递员？还有哪些吸引你来的理由？咱们听听学员们怎么说。
2: 军校等你来，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大一学员韩俊荣，
3: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大三学员叶新文，
4: 武器发射工程专业大四学员贾青州。
5: 欢迎来到我的学校。
6: 一号标识武器发现可疑人员。
7: 高中更多的是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来了这以后，期末冲刺复习的时候，练一白天的自习，晚上然后就练体能。每天晚上你能感觉到身边有一帮人还在讨论题目，然后班长说没事，有什么不会的尽管来。

0: 问，保证手把手把你教到会，
1: 大家都陪着你一块儿，你自己也会想要跟着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2: 如果这个钢体在定轴转动过程中其外力矩为零，
1: 应该是基础学科，然后就比如什么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还要学习那种军事外语。然后想的就是大学四年好好读书，了解自己未来到底是掌握什么型号，然后进行是这个实弹发射。
3: 穿上军装打导弹，听着这个名字就很酷。
4: 作为火箭军工程大学的学生，想要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火箭，从大二就开始对我们有教员来教 3D 打印、激光切割，然后真材剪裁、电路板的制作。你可以通过这些小的实验、小的模拟来验证一些课本上教授的东西。这个是一个模型小导弹的一个底座，然后同时我们这个也会精细化的做那个小导弹的尾翼。这一个步骤就比较难，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把它的坡度给它错出来，然后需要我们用那个标尺先给它画好。
3: 良好的一个设计它需要考虑很多东西，上片的东西，每一克重量都很关键。其实瓶颈期肯定有，就去年我们学校参加的那个比赛，然后里面有一个项目叫记忆进展，从五月份一直做到十月份，然后可能做了五六十版。
4: 从无到有肯定会有成就感，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做的设计有缺陷啊或者怎么样，你肯定就想着我下次肯定能够把这些给绕开，给做得更好。
3: 整个的氛围是很好，没人偷懒，你一个人也不好意思偷懒，就是你会感觉就是很有冲劲儿，很有干劲。
5: 这里是大四同学们正在进行演练的现场，为了更好的贴合真实的战场环境，现场还设置了模拟遭核化袭击后的战场背景，同学们带上全套的防护装具进行连贯动作。
6: 综合演练是一个长达一个多月的一个过程，它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是一个简单的摁按钮的一个过程。像我们发射专业的同学也要去轮三个方向的岗位，发射、瞄准和装填。在这个三个部分都学习完了以后，每个人会确定一个最终自己的号位，这样子叫定岗。
7: 后手追，
8: 后手追。
9: 那你更倾向于哪个岗位？
6: 我主动报名了最重要的岗位，
9: 发射岗位。
6: 是的，
9: 但其实这个压力也是不是也挺更大了？
6: 对，这个整个的发射流程是所有岗位中间最重要的环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监控我们的计算机上每一个流程步骤，每一个现象是否正常，然后和其他的号手去配合。火箭军执掌着我们国家的大国重器，作为一名火箭军，我觉得更加自豪。
5: 你会给大家推荐咱们这所学校吗？
1: 在这里的话，你时不时就能看到导弹车从你身边就这样开过去。
3: 在我们学校啊，无论你遇到啥子困难，老师你给他发消息他都是秒回的。
6: 在我们学校啊还能打导弹，这您受得了吗？
10: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和我一起穿上军装打导弹。
1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通常进入夏至节气以后，高温和暴雨是绝对的天气主角。此时长江沿线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雨水最为鼎盛的时期，而在梅雨带的两侧则是暑热蔓延。而眼下的天气就很应景，冷空气和暖湿气流持续交汇之下，在长江流域一带形成了西南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那今天像是在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再到江苏、浙江等地，不少地方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呢，强降雨区域变化不大，基本还是维持在贵州、广西的北部、湖南这里再到江苏、浙江这一带。在持续的降雨的冲刷之下，要注意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一些危险的区域。再把视线转向北方来关注高空冷涡的动态，未来它会缓慢的东移南下，受其影响，华北、东北还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要注意临近的预警信息，加强防范。那么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的江南南部和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正在发展增多，即便是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会有27度上下，可以说暑热贯穿全天，一定要注意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28度。拉萨多云转晴，12到27度。上海小雨，23到24度。武汉小雨转阴，23到25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4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台北晴，25到30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慢一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俄乌战场无人机护袭持续升级，乌军扬言用无人机孤立克里米亚，俄军欲以新型电子战利器压制星链，俄乌前线是否将迎来断网风暴？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风暴阴影导弹制造商欲与乌方联合升级海王星导弹，多重军备对抗不断加码，究竟谁在为这场冲突买单？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目前俄乌前线的无人机攻防和护袭正在朝着智能化常态化升级，而同时呢，欧洲多国近期在军备上疯狂加码，那这样一场拉锯战究竟何时是尽头呢？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首先把时间交给冠岳，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冠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有以下几条来自于权威媒体的评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乌克兰将美制大黄蜂无人机与高空气球的搭配使用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高空气球多采用轻质材料制造，雷达反射截面小，且无明显热信号特征，难以被雷达和红外探测系统发现。即使被发现，用昂贵的弹药击落它，经济上也不划算，这使得高空气球具有较好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日前，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近年来，欧洲虽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是多数成员国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就在波德签署协议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欧盟近日启动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俄方虽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对其加入欧盟态度相对缓和，前提是欧盟不能成为俄罗斯的战略与军事对手。未来北约若逐步向欧盟移交欧洲安全事务，或将催生俄欧长期安全对峙的新格局。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日前，七国集团重申援乌，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事实上，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未来，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在援乌责任与成本分担上的博弈还将持续升温。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欧洲有意在乌克兰事务上采取独立立场。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一方面不愿让欧洲占据主动，另外一方面借表态试探各方立场。一旦后续和谈无果，便可将责任归咎于其他各方。好，以上呢就是本周媒体视线的全部内容。沙尘，
0: 谢谢。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个年头，双方的对抗呢越来越呈现出高科技消耗战这样的特点。那面对乌军不断依靠外部卫星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袭扰，俄军

0: 军最近在后方公路上祭出了一款神秘的电子战利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6月18号，俄罗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击中卡波特尼亚区炼油厂及萨多沃德购物中心，致储油罐损毁，建筑起火。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由于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将发动经常性的大规模协同打击。近期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乌称利曼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无人机目前正在孤立克里米亚，因此克里米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变成一座岛屿。另外，乌克兰方面还有消息称，俄黑海舰队部分指挥机构正准备从塞瓦斯托波尔撤离，转移至俄本土的新罗西斯克。乌方认为，俄黑海舰队航空兵司令部日前再次遭袭，成为推动俄军考虑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卫报》报道，过去数月，乌军对俄军后方纵深装备及补给枢纽的摧毁效率提升了4倍，而人工智能技术正是无人机突破防空拦截、实现高效精准打击的核心关键。此外，有相关人士分析，冲突延续至今，乌克兰无人机战法已发生系统性变化，其中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大量使用无战斗部诱饵无人机。有俄方军事人员透露，2026年5月被击落的乌无人机中，高达60%未携带战斗部。另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报道，目前俄军已在 R280 公路附近部署新型波浪穹顶电子战系统，用于压制乌克兰军队无人机所使用的星链通信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正在扩充国产卫星系统。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王老师，俄军在6月1号和14号对乌方实施了就单次投弹规模超过70枚这样的大规模的这种协同打击，你怎么看俄军在近期的这种打击当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另外，俄方说的所谓经常性的大规模协同打击，在未来会不会延续这种就是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的做法呢？
2: 空中打击啊，看它的这个力度的高低呢，大致有3个指标可以来衡量。第一个指标呢，就是一次出动它的总量到底是多大。第二呢，在一段时间里面连续进行这种打击，持续进行打击的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第三个就是突防的成功率。那么我们来看俄乌冲突从6月份的这个进展的情况来看的话，有一些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一周就六月的第一周，俄罗斯在空中进攻的时候最大的值是729件这个突击武器，就是您所说到的6月1日的这一次打击。第二周最大值是223件，而且在第二周打击过程中间只有2天发射了导弹，每一天就只有2枚，也就是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只发射了4枚这个导弹。那么第三周的情况，最大值是681件，在第三周的里面有3天使用了导弹，最多的时候70枚，最小的时候只有2枚。那么从这个6月份打击情况中间，我们能看出的这样的这个规律呢，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俄军的这个空中打击啊，呈现出一个典型的特征，叫做脉冲式打击，也就是有一个尖峰值，就是一个强度比较大的这样的打击之后呢，就进入相对来讲比较平缓的一段时间，然后又进行一个这种峰值，它是一个像脉冲一样的这个情况。第二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特点就是，俄军的这种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突防成功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主要靠弹道导弹。而俄军突防成功率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就是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那么它的突防成功率大致能够在60%左右。那么现在弹道导弹在使用的过程中间量又比较低，所以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俄军要想维持一个高强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协同对乌克兰进行打击，难度是比较大。这就是俄军对乌军进行打击的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
0: 那崔老师，我们再来看一看乌方最近这段时间新的打法。我们看到有报道分析说，目前乌方对于俄罗斯纵深的这种后勤补给的枢纽的摧毁效率，在过去几个月足足提升了4倍，而这个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俄军的一些分析人士，他们也在分析说，乌方现在在大量的使用没有战斗部的诱饵无人机，同样也是为了提升它这个突防的成功率和效率。你怎么看乌方在无人机战法这方面的新的打法？
3: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作为乌克兰方面主要的进攻手段，应该说无人。

0: 击的纵深打击啊，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乌方啊，它和俄方相比，它不像俄方啊有那样一个比较丰富的作战手段，比如说它可以无人机和远程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武器搭配。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乌克兰方面无人机的这个效率在提高呢？我想其中啊，主要是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的过程中啊，它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一个高速的通过战场的这个反馈，然后迅速迭代、迅速升级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不断的进行在创新的基础上，把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的手段呢进行灵活的应用。我们看到现在乌军的无人机呢已经大量的采用了这个半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相比以前的这个动力系统呢，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啊，它的这个整个最后的突防能力呢有所提高。还有一个呢，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战略上，根据前不久美国媒体曝光的，我们看到乌军呢现在已经开始在无人机打击方面呢采取所谓棱镜指挥系统。它这个棱镜指挥系统呢更能体现出现在这个无人机攻击方面，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由 AI 在战前来进行远算，然后呢把整个无论是无人机机群还是打击的目标进行适配，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减少了人为中间犯错的这样一个因素。这个就充分体现出啊乌军目前无人机战法的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和创新。
1: 所以我们刚才分析了俄方近一段时间这种攻的特点，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俄方的这个防。他在比如说保障他后方关键公路上搞了一套叫做波浪穹顶电子战的系统来压制乌方的这个星链系统，你怎么看这一招呢？
2: 在这个俄乌冲突中间，这个星链实际上对于双方的攻防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俄军要想这个反制乌军的这样的利用星链系统对交通运输线进行这个攻击呢，手段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火力抗击，另外一种电子干扰。那么从火力抗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保护它的交通运输线，部署很多的这个地面防空系统难度实际上是比较大，无法保证它的一个完整的交通运输线不受影响。所以它现在采用了一种这个办法，就是部署一个所谓的波浪穹顶这样一个电子战系统，这是针对的星链它的一些这个进行这个通信导航的一些特点而采取的一个干扰措施。星链的这一个通信啊，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环节，就是无人机能不能够把这个他所看到的战场的这个实际情况传到星链上，然后再下行到飞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此呢，俄军想的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大功率的干扰机把这个无人机向星链发送的这个信号的这一端给它压制住，这样就相当于飞手的眼睛就完全致盲了。但是这样的这个干扰呢，由于它精准的瞄准星链系统，它必须要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电子干扰站。那么现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要部署这么多的干扰系统来保护这个交通运输线难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所以只能够掩护比较重要的关节点，在非掩护的这个区域就必须要采用机动隐蔽疏散的方式来确保它的交通运输线的这个安全。所以这个对于俄军来讲的话，仍然是需要采用火力电子干扰加疏散隐蔽的这样的综合的方法来确保它交通运输线的安全。
1: 那我们看到俄方其实不仅在发展电子战武器来压制西方的卫星信号，同时呢也在发展自研的低轨卫星，打造属于俄罗斯自己的星链系统。接下来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观察，把时间交给冠月。
3: 好的，沙尘。俄罗斯自主研发的黎明低轨卫星系统被誉为俄版的星链系统。据俄方消息，该系统已于今年五月首次投入俄乌战场。俄总统普京近日表示，俄低轨卫星系统丝毫不逊色于星链，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更胜一筹。那么黎明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非常管用。此前俄军因未获授权使用星链遭断网，直接导致无人机失控与部队指挥中断。分析认为，黎明低轨卫星系统悄然投入实战，核心价值在于为前线无人机和指挥链提供了自主可控的卫星互联网，极大缓解了俄军此前依赖缴获星链终端或者民用设备进行通信的窘境。好，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关键词，战场专用。有媒体表示，黎明系统与星链关键不同在于覆盖范围，星链面向全球，而黎明目前主要面向俄乌冲突前沿阵地。在技术上，黎明使用激光通信，相对于星链采用微波通信

0: 通信、抗电磁干扰能力更强，显示出其军用属性。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待以大用。根据媒体方面的报道，黎明低轨卫星群的批量部署原计划是在2025年12月启动，最终发射约900颗卫星，实现全球覆盖。但是直到今年3月24号，首批16颗黎明系统卫星才发射，目前仅能支撑测试性任务。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布的规划，2026年下半年，联盟5号还将为黎明系统发射第二批24颗卫星，届时该星座的组网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尘，
1: 谢谢。另外，我们看到近期乌方也加大了对于克里米亚的这种打击力度，试图把它变成一座孤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乌方披露了一条消息，说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指挥部可能正准备从克里米亚迁出，要迁到俄罗斯本土的这个新罗西斯克。您怎么看这个时候释放这个消息，包括这个消息的真实性？王老师，您的判断是什么？
2: 克里米亚问题啊，实际上一直是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双方争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从5月份到6月份，乌克兰针对着克里米亚的3条陆上的交通运输线进行这个切断，在某种情况下，它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克里米亚的油料补给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由于油料补给的这个影响，俄罗斯开始把它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舰也被迫，出于补给的考虑，也在向后方进行转移，减轻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在油料上消耗上的这个压力。同时，乌军披露出来的这个消息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塞瓦斯托波尔包括新罗西斯克的这个攻击。最近他披露出来有一个叫做海上三叉戟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这是他新的一型这攻击武器，形成未来对在黑海地区对俄罗斯的海上力量构成的这个威胁是一个立体的，就天上的无人机、水面的无人艇、水下的海上三叉戟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这种无人系统。所以从未来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为了确保黑海舰队的这个安全，它现在采用分布式的部署方法，就是原来主要依靠塞瓦斯托波尔，现在是塞瓦斯托波尔加上新罗西斯克这样的分散的这个部署，主要的力量还是在新罗西斯克。那么塞瓦斯托波尔呢，作为一个前置的力量，在需要进行机动作战的时候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在指挥节点方面，主要的也是以新罗西斯克作为重要的指挥枢纽，那么塞瓦斯托波尔呢作为一个指挥的备份节点，形成一个网络化的分布式的指挥控制的架构。
1: 在前线俄乌无人机博弈持续升级之际呢，欧洲多国近期同步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甚至计划直接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3: 进入6月来，欧洲多国在援乌方面动作不断。当地时间6月18号，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表示，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16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峰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增加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供应，并愿意考虑直接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此外，法国国防创新署近日还与乌克兰一家防务科技平台签署了一份名为“勇敢法国”的合作计划。报道表示，在该计划下，乌克兰和法国公司将专注于开发国防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导弹技术、无人系统和对抗空中威胁的措施领域。另据外媒报道，欧洲导弹集团也于17号与乌克兰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计划帮助乌克兰研发新型海王星2导弹。据悉，欧洲导弹集团是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研发制造企业，该武器此前已大批量援助乌克兰，用于纵深目标打击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国将研究在乌克兰生产美制导弹相关事宜。同时，他近日还对外表态，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番言论距离美国3月临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仅仅过去3个月。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另外，王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跟乌方有这种导弹生产合作计划的欧洲导弹集团，也就是风暴阴影导弹的这个制造商，他现在直接下场跟乌克兰方面合作，然后去升级海王星导弹。那会不会把风暴阴影的这种隐身低空突防的核心技术移植到海王星2上呢？
2: 按照这个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的卢奇公司的共同的表态情况来看，他要用一些颠覆性的创新技术，那么可能在两个方面要做这个工作。一方面就是您所谈到的这个欧洲的什么风暴阴影啊、斯卡尔普啊这样的，以及这个金牛座这样的中间的一些比较

0: 先进的技术，特别是隐身的导弹隐身构型的这个技术，要用到远程海王星上，让导弹的这种突防能力进一步的这个提高。第二个就是它的这种精确打击能力进一步的这个提高。在这个风暴阴影和这个金牛座，他们都采用的是这种叫做成像制导的方式，可以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其实乌克兰也有相应的这个技术，但是乌克兰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风暴阴影和这个金牛座中间的串联二级战斗部技术，加强对坚固目标的这个摧毁。第三一个，欧洲在这个跟乌克兰进行合作的时候，欧洲也有自己的考虑，就是欧洲要有一型至少射程在1000千米以上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欧洲目前来讲的话，它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啊，要么就是靠美国的战斧受美国的控制，但是它跟乌克兰进行合作以后，用欧洲和乌克兰的技术而不用美国的技术以后，就形成了一种它至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形成1000千米射程的这种巡航导弹。因此呢，对于欧洲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双赢的一型武器。
1: 俄乌冲突持续拉锯，那除了前线战场的交锋之外呢，背后的地缘代价也正在不断的凸显，欧洲首当其冲面临着多重的困境。那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解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关悦，请他通过一组数字带来更多的观察。关悦，
2: 好的，沙尘。延宕数年的俄乌冲突早已从一场区域军事冲突演变为一场消耗全球的持久战，身处冲突核心地带的欧洲成为这场大国博弈最主要的买单方。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三个数字一起来了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2%。冲突爆发前，俄罗斯是欧盟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占欧盟进口总量的约25%。冲突爆发后，欧洲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这一比例下降至2%。进口不足直接导致欧洲各国能源成本飙升。德国普通三口之家年均能源开支从2021年的4120欧元飙升至5407欧元。保加利亚木柴价格暴涨3倍，大量低收入民众无力承担取暖费用，只能靠捡拾树枝来过冬。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字，20亿欧元。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平均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平均每月24亿欧元，反映出长期援乌带来的财政重压。这已经让欧洲主要经济体不堪重负。在今年5月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提议各国每年划拨 GDP 的0.25%用于援乌。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四个国家明确反对。据英国金融时报称，自2025年12月以来，已经有9个国家退出由捷克发起的供应乌克兰弹药采购倡议。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数字，50%左右。有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欧洲国家进口武器的48%来自于美国，而在北约欧洲成员国进口的武器中，这一比例高达58%。欧洲本想借冲突削弱俄罗斯，重塑安全格局，结果却更加依附于美国主导的北约防务体系，可谓是得不偿失。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沙尘，
1: 谢谢。邱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7国集团发表声明说愿意帮助乌克兰去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还表示愿意可能在乌克兰本土去生产导弹。那如果这个真的成为了现实，那西方的这种援乌的模式在您看来发生了一种怎样的变化呢？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3: 我们看到现在前方啊打出一个热火朝天，但是像欧美这样一些拱火浇油的国家呢，现在应该说也是在不断的加码。如果我们看啊，这个俄乌冲突开打以来到现在，其实西方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呢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通过淘汰西方国家这个多余的库存，向乌克兰提供一些相对低端的啊、相对经济的啊这样一些成品的援助。然后后期呢，随着战事的加剧和延长，其实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啊，在他们的边境地区，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给乌克兰军队做代工。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方面也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军工体系。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一方面呢，西方意识到说，现在乌克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这个时候呢，把这个。

0: 所谓的生产许可证给乌克兰方面，那乌克兰呢是可以有能力去承接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是啊要把一部分现在原乌的生产压力转移到乌克兰方面去。当然我想这样一个变化呀，最根本的意义还在于乌克兰呢会更深的被整合进西方的整个的军工体系，这就为未来乌克兰一旦啊要加入北约啊，然后彻底的融入整个西方的啊对俄的这个啊这个对抗的体系就非常的便捷了。我觉得毫无疑问啊，这进一步体现了西方现在正在借俄乌冲突啊，不断的把乌克兰要打造成一个树立在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所谓坚固的盾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冲突爆发至今，已经证明战火的持续延宕从来就没有赢家，反而会使战事更加复杂，波及的范围不断的扩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谈判或将重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美方长称将开启北约3.0审查。德国拟组建反无人机快反部队，法军主战坦克加装反无人机格栅，德法又一联合研发项目或濒临破产，对欧洲防务自主将产生什么影响？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

0: 会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的这样一个动作演练，同时他们拉出了红白蓝黄四种颜色的彩烟。其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动作是利剑回环，假设我的五根手指就代表着五架飞机，那利剑回环就是由六号机围着其他五机绕三圈，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能够更好地展示空军开放自信的形象，更好地传递和平友谊。
1: 组建六十多年来，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实现七次换装，先后装备了歼五、歼六、歼教五、歼七 EB、歼七 GB、歼十、歼十 C 表演机，已为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700余次飞行表演，每一次都为大家带来视觉盛宴。那么歼十 C 战斗机与歼十 C 表演机区别是什么呢？歼十 C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改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采用全动压翼和三角翼布局，具备良好的升力特性，还特别增强了态势感知能力和电子对抗能力，具备先进信息整合和协同攻击能力。作为一款全天候空优型战斗机，歼十 C 拥有11个挂点，可搭载反舰导弹、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和各种激光或卫星制导炸弹，对空中目标、地面目标或海上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歼十 C 换装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力是传统机械扫描雷达的数倍，具有较强的探测隐身目标的能力，可同时盯上多个目标，并且个个盯得准，这让歼击机的战斗力、生存能力得以大幅跃升。在歼十 C 战斗机的基础上，歼十 C 表演机增大背脊，这样可以增加油料、拉烟剂携带量，还可容纳更多电子设备，增加航向稳定性，更加适应飞行表演需求。歼十 C 表演机与歼十 C 战机还有一个显著区别，那就是歼十 C 表演机没有安装武器挂架、火控系统等作战设备，可以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重，有利于完成高机动飞行动作。但歼十 C 表演机仍旧保留了武器系统的接口，以便在需要时改回战斗机使用。两架歼十向对方急速飞来，交叉，两机交叉的瞬间距离非常近，风险性极高，操作必须非常精准，容不得一丝失误。歼十则凭借其优秀灵敏的操作性能，助力飞行员完成这一惊险动作。双机剪刀交叉，观赏性强，在实战中的作用更大。当敌机在后方摇尾，我方遭受到巨大的攻击威胁时，就可以通过剪刀交叉机动，完成敌我机之间相对位置的转换，将弱势变军势，再将军势扩大为优势，实现由防御到进攻的转变。歼十大速度急转上升，直刺苍穹的同时多次横滚，对飞行员空间定向能力要求高，同时飞行员需承受最高达8个G 的载荷，相当于8倍飞行员自身的重量施加在身上。蛇形扭转是有实战价值的机动动作，当敌机处于尾后追击，准备发射导弹或用航炮瞄准时，飞行员通过频繁的蛇形扭转，不仅能破坏敌机的稳定跟踪和瞄准攻击，还能达到迫使敌机冲前的效果。换装歼十 C 表演机后，八一飞行表演队更是展翅翱翔，贡献了一个又一个高光时刻。

0: 换装歼十 C 呢，强化了飞行表演机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国产自主研发的先进战机，二是航空兵部队装备的主战战机之一。这两个突出特征呢，既展现了空军新时代战斗力提升的硬实力，也展现了以感染力和影响力为代表的空军软实力，用充满动感和激情的飞行表演，在全世界的面前充分地展现中国军队和中国空军的形象、风采与自信，极大地丰富了飞行表演的价值内涵。相信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将会越来越精彩。
1: 这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换装歼十 C 战机后首次在国内亮相，经典动作接连展开。哇，一个六级开花的动作，和往年相比呢，动作更密集更优化，飞行动作整齐划一，衔接紧密，换成多个多机单机特技飞行表演动作。

帷幕。

开花等等一系列八一飞行表演队的精彩动作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更高的难度、更极限的动作以及更精彩的设计。

超密集编队是特技飞行表演必须越过的一道天险，甚至被国际航空界称为魔鬼编队。而这正是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拿手绝技。例如大舰队六机通场时，飞机在每秒200米的高速飞行状态下，高度差为零，此时飞行员全凭肉眼目测，双手操纵，惊险刺激。

0: 再比如以菱形对通常时，所有的僚机始终和掌机保持超密集队形编队，宛如铁板一块。四架机机翼几乎重叠，甚至在有的角度看，它们已经重叠了。如此紧密的队形，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们是如何精准操控的呢？
1: 因为以前在作战部队飞行，它都是属于战斗队形，队形都很大。那飞表演的时候，在空中感觉把座舱盖打开，伸手一够就能够着前面的飞机，队形非常小。小队形的情况下，还要完成各个编队动作。我是五号位，就是三角队的最左侧那一架。编队飞行就像甩鞭子一样，有传递误差。鞭子甩出去，鞭子离手最近的位置，它的积累误差最小，到鞭子的末梢，那速度可能就超音速了。所以甩鞭子啪一声响，末梢的时候它传递误差是最大的。
2: 很多时候我们的修正量可能在我们握杆的时候，那杆可能就是一点点力，但是杆都没有位移，但是就这一点点的修正量，你就可以保证你的飞机和掌机一样。用我们比较常说的一句话叫鸭子浮水，大家在看着湖面上的鸭子，两个鸭子很平稳的在往前游啊游啊游啊，没有任何的动作，但是它下面咱们看不到的就是它的两只脚一直在下面游，一直在下面游。
0: 当战机拉起爬升到一定高度，同时收油门，在达到顶点的时候，飞机速度降到很低。突然间，飞机失去了重力，悬浮在空中，进入水平旋转下降状态，犹如旋转的落叶。在距离地面还有几百米的时候，战机像苏醒一般再次拉起，进入下一个动作。世界级高难度飞行动作落叶飘，国际上能做到这一动作的战机屈指可数。第十二届中国航展上，国产歼十 B 推力矢量验证机成功挑战了落叶飘机动飞行。
3: 我记得当时在珠海航展，我们那个飞机要去珠海航展的时候，当时这个歼十 B 推力矢量飞机，就这一架飞机，就这一台发动机，就这一个飞行员，要去在规定的时间做大家都不敢做的很难的这种动作，这个勇气要怎么下？我觉得这个也是歼十精神。

蓝天上的炫舞并非单纯炫技，在实战中，落叶飘机动能力可使战机在短时间内指向任何一个方位角，抢得攻击先机，还可以瞬间选择最优方向加速撤出，可攻可守，不仅看着酷炫，也绝对是空中格斗里的杀手锏。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飞行表演更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大多数拥有飞行表演队的国家都采用中高级教练机作为飞行表演机。这类教练机优点是转弯半径更小，一般只有3-400米，

能够在更加集中的范围内完成表演动作。同时，这类飞机尺寸小，便于操控，低空低速性能出色，也十分方便维护。相比之下，以自主研制的现役主力战机担当国家空中仪仗的表演机，动作编排难度更大，视觉冲击更具震撼力，战斗意味更加浓厚，人机一体能力表现更加全面，更为充分地展示出空中力量的威猛特性。目前世界上仅有中、俄、美三个国家的五支飞行表演队使用现役主力战机作为表演机，这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航空工业大国实力的象征。

0: 密集的六机编队飞行，这也是勇士飞行编队最具表演特色的飞行动作。那么看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呢，每一架飞机都要与其他的飞机保持密切的协同，以确保队形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1: 俄罗斯勇士表演队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完全使用重型战机的飞行表演队，所使用的表演机是重型战机苏-35和苏-30SM。苏-35是俄罗斯第四代多用途歼击机，安装机载相控阵雷达，配备的发动机可在不使用加力燃烧室的情况下达到超音速飞行状态。该发动机还装备矢量尾喷管，让苏-35歼击机具备优异的超机动飞行能力。苏-30SM 是俄罗斯双座多用途重型歼击机，该机型集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功能于一体，可在无需加油的情况下续航3000公里，具备超机动性。这两款战机担当表演机，具备高机动性、高稳定性，表演风格更加凌厉，有更强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力。与勇士飞行表演队采用重型战斗机飞行所不同的是，俄罗斯雨燕表演队使用米格-29系列中型战机。作为第四代中型前线歼击机，米格-29体型较小，起飞距离更短，可在使用泥土跑道的野战机场起降，能展现出高超的机动性，给飞行表演也带来了独特优势。在做盘旋、转弯和其他机动动作时，战机惯性小，操作便捷，身轻如燕。在俄罗斯举办的庆祝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中，由俄罗斯勇士和雨燕特技飞行表演队组成的空中编队，驾驶着苏-30SM 和米格-29战斗机，以高难度的库宾卡钻石特技动作亮相。5架苏-30SM 和4架米格-29战斗机间隔非常小，编队以较低的飞行高度飞越红场，充分展现出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人机配合默契程度。
2: 空中阅兵，它要求整齐划一，编队好看，威武雄壮。不同的机型用什么样的编队，这个还是比较有考究的。那么从俄罗斯历年的阅兵情况看，更多采用的是楔形队、箭形队、三角队、菱形队以及一字横队，啊，一字纵队，他们就是排成一字横队，然后拉烟，总体效果还是相当震撼的。
1: 此外，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是

世界上唯一一支属于海军航空兵的表演队，进行表演的 FA-18 系列战机飞行过程中几乎没有迎角限制，拿手绝活是超密集魔鬼编队。

作战能力突出，飞行表演难度高，场面壮观。每个飞行表演队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动作，这也让他们在各大飞行表演盛会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是红鹰飞行表演队的招牌动作。我们看八架飞机在天空中以钻石形的编队完成了一个垂直的筋斗。红鹰飞行表演队带着惊喜飞来了，双击点赞。那么这是红鹰飞行表演队为此次航展专门设计的新飞行动作，两架飞机通过默契的配合，在天空中缓缓地绘制出了一个巨大的爱心形状。那么这是空军人独有的浪漫。

从单机穿云破雾到多机编队炫舞蓝天，随着装备换新、技术迭代，这些极具张力的特技动作不仅是速度与力量并存的视觉盛宴，更是硬核实力和高超技术的完美融合。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爱洁乐免提鞋，以科技致敬每一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

0: 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乐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它是班组核心，精准与稳定兼顾，又是否能在一路作战中保持顶尖水准？它火力凶猛，压制力极强，却又能做到重量轻便，机动灵活。究竟是什么设计让它在轻量与稳定之间达成了平衡？它以重型火力、超强穿透力著称，可它的威力却远非纸面数据所能定义。千米之外，一击制敌，这极致精度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战术价值？枪械试验场，一场关于精度与火力的展演即将拉开序幕。在很多关于战争的电影画面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机枪的身影，火舌喷出，敌人成片倒下，甚至可以打穿装甲车，打爆直升机。那么现实中的机枪性能究竟如何？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机枪的精度在实战中很重要，千米距离上弹道散布应该密集精准，否则压制不住敌方火力点。此次测试中，墙面被击穿几个窟窿，墙却没塌，优秀的弹道散布表现无需多言。机枪的另一大重点就是杀伤力，在有效射程内没有任何无防护目标可以幸存，包括汽车、简易工事甚至轻型装甲。又一轮扫射之后，墙体直接崩坏倒塌，这款机枪的杀伤力由此可见一斑。
1: 88式12.7毫米机枪，它是属于打就是那些装甲车、坦克，然后雷达这些，或者是最低空的直升机，这个他们打击范围是属于这样的。
0: QJC 88式12.7毫米机枪从不是单一维度的武器，而是横跨陆空的战场主宰。它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工事、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15式、99式、96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它的枪身仅重17.9千克，枪身长1487毫米。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与鱼鳃撑板式闭锁结构，能实现360度水平射击，高低射角范围为-6度至85度，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540至600发，战斗射速每分钟80到120发，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QJB 201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

0: 在目前就我们国家来说，这款在轻机枪里边，我认为它就是最好的。
1: QGB-201 的列装，标志着中国陆军步兵班火力体系的转型。从高原到丛林，从空降到巷战，有步兵班的地方就有 QGB-201。它不仅仅是一把枪，它是一个步兵班最硬气的底气。QGB-201 班用机枪采用5.8毫米口径，空枪重5.5公斤，轻量化设计使其更轻便易携带，女兵也能轻松操控，人机功效显著提升，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侧重火力持续性与压制效果，负责中近程火力压制与持续支援，可快速转移与伴随机动。
0: 我们现在做的枪很多是通用件，它是可以互换的。
1: 201班用机枪可适配各种不同的瞄具和战术组件，新增的白光瞄准镜，其皮卡汀尼导轨被固定在机匣盖顶端，射击时始终保持稳定。对枪械而言，瞄准装置的微小偏移都可能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致命误差。而皮卡汀尼导轨通过顶紧螺母固定，安装到位后便能有效防松，让瞄准精度持续可靠。
0: 再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供弹方式。那现在像我们这个，就它有两种供弹方式，它一种是弹匣供弹，一种是这种弹链供弹。一个弹链里边就是装满就是100发，特殊情况下我可以把弹链直接接到200发甚至300发，就是容弹量更大，在这个射击的时效性上就更强了。
1: 在现代步兵班组的火力体系中， QGB-201 班用机枪正以双路供弹的设计重塑班组火力的效能边界，其弹链与弹匣兼容能力意味着士兵能够根据战场态势与补给条件灵活选择供弹方式，既可使用标准弹链维持持续压制，也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换用步兵班内通用的弹匣，实现弹药共享与及时支援。这一设计显著提升了武器在不同作战环境下的适应性与生存力。在战场上，这不仅降低了专用弹药链的单一依赖，更增强了班组成员的火力协同与后勤韧性，为士兵争取宝贵的时间，减少因供弹中断或补给短缺带来的战斗风险。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当步兵班组具备了有效的火力压制，精准度便是战场上最标准的答案。敌人露头即被锁定，关键目标首发必诛。他用毫厘之间的精度，成为班组最锋利的战场手术刀。QBU-191 自动步枪与 QGB-201 班用机枪实现弹匣通用，这是中国轻武器枪族化战略的生动实践。二者同属20式枪族，通用5.8毫米子弹，战场分工明晰。机枪负责火力压制，步枪负责精准击杀。QBU-191 精准步枪有效射程800米，采用30发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精度优于普通步枪，可单发连发切换，兼顾精准与一定压制力，负责中远程精准点杀与反制，与201班用机枪二者互补，形成班组压制加点杀火力闭环。
2: 191精准步枪呢，有很多的优点。它是一款有托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的设计，这样呢就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去使用，也便于携行。它的透明弹匣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0: 可以让我们方便的观察到弹匣内的剩余弹药。它也采用了这个空仓挂机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射手更加快速的射击。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三型191步枪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这样呢极大的提高了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它也可以使用95系列昌吉的各种供弹具，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这把枪的结构非常合理，分解结合很方便，我们的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最快可以在5秒以内完成枪支的分解，这样呢提高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排除枪支故障的效率。
1: 在实战环境中，面对转瞬即逝的目标，191精准步枪的价值体现为对关键目标的准确打击能力，它能够有效提升班组在中远距离上的射击精度，使捕捉战机首发命中具备更高的可操作性。这种对分毫之差的控制最终转化为对战场节奏的实际掌控。而在百米计量单位之外，更远的作战维度，精度推向千米的极致，一款狙击利器应声出鞘，精度的标尺不断延伸，杀伤力陡然提升。电影画面中经典的狙击场面有很多，甚至有狙击枪打掉直升机的名场面。那么现实中狙击枪的杀伤力究竟如何呢？画面中的钢板为冷轧钢板，厚度从1毫米到15毫米不等，我们即将看到大口径狙击枪的杀伤力。

在仅仅是悬挂起来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情况下，四块钢板均被击穿。第二块钢板绕着支架旋转了好几圈，第三块钢板甚至被打飞了，弹孔清晰可见。

0: 他可以在1000米的情况下可以打穿那个凯夫拉头盔。他这个枪的话，主要就是对一个单体有生目标进行一个打击。他打人、打器材都可以，器材就比如说雷达呀这种远距离的目标也是可以的。
1: QBU-201 高精度狙击步枪，它是我国20式枪族中的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专为远距离精准狙杀与极端环境作战而生。搭配专用 DBT-201 铜壳狙击弹，主要用于消灭有生目标，即便在1500米外，弹丸仍能保持超音速飞行。冷断浮置式枪管的设计，从根源上避免了弹道干扰，微型双式制退器与枪托液压缓冲装置协同工作，可将后坐力降低70%，让射击更平稳。11.6公斤的空枪重量，搭配可折叠枪托，兼顾了威力与机动便利性，方便士兵徒步携行。它能在零下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稳定输出，瞄准镜自带智能加热除雾功能，从容应对高原昼夜温差大导致的起雾难题。皮卡汀尼导轨可灵活加装8至32倍可变焦瞄具、热成像仪等配件，同时适配穿甲燃烧弹等多种弹药，让反器材与精准狙击任务得以兼顾。
2: 像这个什么西格绍尔和巴雷特，这个我都打过，精度它不次于这两种枪，甚至比这两种枪更高。
1: 除了可怕的杀伤力， QBU-201 型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准度同样令人啧舌。工作人员将匕首垂直固定在树墩上，背后架设靶板以记录弹道轨迹，而此次测试的内容就是百米之外击中匕首刀刃。百米外狙击枪击中匕首刀刃的测试难度非常大，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枪械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测试并非复刻实战场景，而是对大口径狙击枪极限精度的终极考验。能在百米外精准命中纤细的刀刃，意味着这款武器可在1000米之外锁定车辆观瞄镜、直升机舷窗等小型高价值目标，这是反器材武器向高精度狙击领域延伸的硬核实力证明。

下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一枪命中刀刃，匕首被强大的杀伤力打得七零八落。稍作调整后再次射击，依旧精准命中，

0: 好，打中了。
1: 当枪械从测试场走向部队靶场，当技术参数演变为打靶记录，这些分毫之间的精度便开始有了温度。从测试场上反复校对的瞄准基线，到演习场上射手屏息激发的那一瞬间，所有对精准二字的极致追求，就是所有枪械从靶场走向站位的全部意义。
2: 我有时候晚上躺床在想，说这个我现在射弹量应该有可能，这20年500万发应该是怎么样都会有啊。这500万发的话，我说装我们这种12.7毫米的这种弹壳的话，这个可能得多大的房子才能把这500万发能装下来？这个。很荣幸，做了这么多年这个产品，那全国也跑了很多地方，也是这个这些各种我们这些产品带着我到处就看了一下世界。这个，
3: 看到没有？今天天气不错，很适合试验。我们今天下午进行12.7高精度的精度和火炮的验收。
4: 咱们明天的关机验收准备的怎么样？

0: 第一发，应该是第一发，首发命中。这个工作其实挺重要的吧？枪是战场上面的第二生命，如果枪支方面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战士的生命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说这个步骤还是挺关键的。我们这个，就是说每一支枪的时候，尽可能的保证这个药，把每一支枪都要给它这个调校到极致。
1: 枪应该是战士身体的一部分。枪好不好用，战士最知道。现在的我们正在从954枪族的时代迈入到204枪族的时代。
2: 腰椎间盘。

0: 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支枪会跟着测试员走过各种测试场，也会跟着战士们走向祖国的山河边疆。从常温下的精度测试，到极致环境下的严苛考验，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测试，构成了枪械从设计到出厂再到战场的安全锁。在枪械试验场这方终极考场里，所有枪械都经历过最严苛的淬炼，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护送他们沿着蜿蜒的边境线走向雪山之巅、密林深处、海疆之畔。从试验场到站位，从试射员到战士，枪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戒备旁沉默的守望，是保家卫国战场上不屈的力量，也是所有人坚守的祖国山河，寸土不让。

0: 我们已经占领陕阳了，
1: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0: 去上海工作，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2: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
0: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3: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
0: 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4: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0: 上海战役打响之后，国共双方的主力部队一直在吴淞口地区展开攻防大战。1949年5月21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苏玉下达了淞沪战役攻击命令。第三野战军各部队于5月23日夜间分东西南三个方向向上海市区同时发起进攻，上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上海市区的核心阵地，国民党以32座高楼作为防守据点。本期军事记录将带您走进上海市区内见证过炮火的地标建筑，重温上海战役第二阶段城市攻坚和巷战里的炮火。
1: 喂，
2: 是，报告，陈司令员来电。
3: 喂，
4: 现在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
5: 以25军、29军
4: 攻占吴淞宝山，以28军、33军、26军进入江湾、大厂、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
5: 以20军、23军、27军进攻苏州
4: 和以南市区，以30军、31军牵制高桥的敌人。为了使上海市区少受损失，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炮火。
3: 是。
6: 1949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市区。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凭借百老汇大厦等高层建设与我军激战。
0: 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苏州河以南地区掌握在解放军手中。我现在站立的是苏州河的南岸，是当时解放军进攻上海市区的方向。在这座桥的对面是苏州河的北岸，是当时国民党军严守的方向。当时解放军想要攻入苏州河的北岸，首先就要突破苏州河上的一座座桥梁。1949年5月25日，接到不得使用重武器的解放军与占据桥边高楼顽抗的国民党军在苏州河畔展开了激战。在我身后的正是外白渡桥，这里是当时两军在上海市区激战的其中一个点位。
7: 5月25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
8: 为了保证上海市区的一个完整性，陈毅老总他曾经提出说，打上海是瓷器店里面捉老鼠，你既要把老鼠捉到，同时不能把

0: 这个瓷器损坏掉，
1: 不允许用那个重武器，那主要就是步枪啊、手榴弹啊、冲锋枪啊，还有一些爆破筒啊，还有一些铁锹啊。
2: 对岸都是几座大楼，几座大楼呢居高临下把这个有利地形都占好了，而且他们的武器是轻重武器一起上。
3: 第二十七军所属济南第一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
4: 过桥
5: 回家

0: 我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第27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波波队伍冲上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30多米宽的苏州河。
1: 沿北苏州路往西走，过了乍浦路桥，就来到了四川路桥。四川路桥是国民党守军北岸防线的重中之重，它直接连接北岸的四川北路与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直线距离不过3000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直到今天，四川路桥边最高大的建筑依然是这栋有着巴洛克式的钟楼和罗马巨柱的上海邮政大楼。 在这栋大楼3楼的会议室里呢，仍有一处70多年前留下的永不修复的弹孔。这颗弹孔目测直径大概有1厘米，随着时间的推移，弹孔周围的玻璃有一些轻微的裂痕，它像一位老者在无声地诉说着70多年前的震天炮火。当时，这里是国民党军的最佳防守点，从大楼上向下扫射的重机枪火力可以覆盖到四川路桥的整个桥面。
2: 第27军所属济南第一团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济南第一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往射过来。
3: 他们都是叫国民党的叫青年军，青年军呢，他在邮电大楼啊是一个营。 但青年军本身在国民党军队当中就是最顽固、最凶残的部队，对人民、老百姓、对这个解放军都是恨之入骨。国民党有的部队，他一看，哎呦，解放军大势来了，他们大势已去了，马上就强撑下来就投降了。青年军不会投降，都是特别顽固的。
1: 当时驻守在河对岸的国民党青年军，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把过桥的路面封堵得密不透风。他们在桥头修筑了地堡，在桥面上架起了铁丝网。当时解放军战士们就是从这个方向往河的对岸冲，但是对岸高楼射下来的子弹像流星雨一样落在桥面上，突击的战士一批一批地倒下。 这其中就包括在渡江战役当中最先突破长江天险的渡江第一船的12名小战士。这12名小战士在渡江战役当中没有一个伤亡，一路打到了上海，但是却在距离上海解放胜利的前2天牺牲在了这条宽不过40米的苏州河边。他们是想利用烟雾弹的掩护。 因为在野外打仗都是这样的，烟雾弹一扔烟起来了，敌人看不见了，就赶紧冲过去了。他们想上海也可以这样子用，所以过桥的时候也用这个办法。烟雾一起来，他们就冲上桥了。哪知道对面高楼上呢，他们是全方位无死角的，不停的在这上面重机枪啊什么就在上面扫。等到烟雾散掉以后，桥上全是烈士的遗体，真是血流成河啊！ 现在的四川路桥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如果从桥的这一侧走到对岸，只需要大概半分钟。但是当年解放军不要说是过河了，连倒在这一侧的牺牲和受伤的战士都没法拖回来。

0: 军长，我一个营，200多个兄弟死在这大楼前，他们有的才10几岁。军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一样。
1: 爱惜这些战士的生命，他们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这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
0: 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毁坏它，
1: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0: 当时的四行仓库也是国民党军占据的火力点之一。面对这个形势，石浩田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办法。
1: 第27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克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235团七连指导员池浩田带领两名战士立了奇功。
2: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出去看看，就算没有重武器，也要想办法拿下这帮反动派。
4: 聂军长不都说了吗？要迂回进城，你俩去不去？
2: 去。
3: 走。
5: 小心。

这是什么？这不抽水口吗？抽水口。池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星暗，钻了进去。 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

0: 一看来了，一喊话，你们给人背包围了，叫枪不杀，这是愣了，都是慌了。我们的三支冲、两支冲锋枪、加深一支驳壳枪对着，一根手续把抓了一个，一会儿，他那个副师长慢慢操作的过来，谁吵啊？后来一个站不过，给把他逮住了，啊！
1: 你老老实实的听指挥，叫弟兄们投降，不投降就毙了你。他这1000多银子就这么垮了。
2: 年龄26，籍贯，
1: 河北沧州，任务年份41年，签字。下一个，过来。
2: 哎，
3: 局长，
4: 建明，
5: 刘强，
3: 我说，迟浩田，
2: 三个人，俘虏1000多号人，三个人，
3: 都老实点啊！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义，指明出路。 刘昌义率

0: 朝城。
1: 过了西藏路桥往西走，就来到了造币厂桥，现在叫做江宁路桥。1949年5月25日，在海关工作的王忠民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举着和平使者四个大字，从这座桥走到了苏州河的北岸去劝降国民党军。
2: 国民党第51军，我们曾经在长江边上的时候我们这策反过的，结果这个部队突然被汤恩伯调到上海来了，策反被迫终止了。当时去策反他的那个人叫王忠民，到桥底下呢有个烟纸店，借了一个很大一个白纸，然后借了毛笔，借了这个墨水，就写了很大的四个字“和平使者”，两个参谋把他送到桥上，就跟我们的部队讲：“现在开始一律停火，不要打枪了。”那边嘛，不是反正稀稀拉拉的，本来还在打，那么一看这边不打枪了，那边也很奇怪，怎么这边不打枪了？他就快步冲过去，过去了就被国民党五花大绑绑起来了。他到了办公室，看到的是谁呢？是刘昌义。他们两个人原来是西北军的时候是同事。
0: 原来就在解放军兵临苏州河发起总攻后，汤恩伯感到大势已去，仓皇撤退的同时，将留守上海的任务交给刘昌义，并任命他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知道这是让自己当替死鬼，
2: 所以他心里也有怨气。他呢很快就交底了主要的部队在哪里，但是呢他还不肯签这个停战协议。为什么呢？你们要算我起义。当时怎么想啊？什么你起义，你现在已经把我们27军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你现在来说你起义。刘昌义还加了一句，保留他们就是国民党的编制和番号。你国民党的番号你还能留啊？绝对不可以的，拿着笔就一划就把这句话给划掉了。刘昌义一看也不行了，乖乖挺好。26日的凌晨，陈老总的回电就来了，接受刘昌义的投诚。
1: 刘昌义率国民党第51军投诚，邮政大楼至百老汇大楼一线的国民党军相继投降。黄昏时分，邮政大楼的窗户内终于伸出了白旗，邮政大楼的楼顶升起了鲜艳的红旗，上海获得了新生。
2: 26号的上午，就冲到了郊外机场。满满一停机坪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太太啊，军官啊什么，大包小包的都是满满的一停机坪的人。这个时候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好了，解放军战士就咚咚咚朝上面开枪，然后拿红旗哇在这么挥舞向上面示威啊。那国民党飞行员一看哪敢落地啊，盘旋了一下就飞走了。大家都很兴奋，你说都是想早一分钟解放上海，早一分钟让整个上海回到人民手中。
0: 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电示，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第三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光为美，星光美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当晚，位于大西路7号，今天的延安西路129号，已经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人民保安队保护起来的上海广播电台，改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市发出了第一份播报。
1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
1: 此时的上海人民在欢庆城市解放的同时，也为解放军这支军容整肃、纪律严明的部队所折服。
17: 老巷口，月色依旧，蓦然间回首，在身后，我听着晚风悠悠。
18: 这都是谁家的孩子呀？
17: 当时的
18: 他们爹娘看见了吗？是会心疼的呀。
19: 太讲纪律！哎呀，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啊，他就是不到老百姓家里去，就睡在马路上，是吧？有些住户啊，就请他们进去，你在外面，对吧？受惊怕凉的，他们不进去，不惊动老百姓。
20: 荣毅仁，他当然是明治资本家，在上海有很多的这个纺织厂。他本来第二天就准备去香港了，因为当时国民党宣扬共产党是怎么怎么的厉害，怎么怎么的杀人。他看了并不是怎么回事，他一看那个所有的战士都睡在马路上，而且没有扰民。所以他呢，很感慨地说：“我就不去香港了，我一定要配合共产党，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

0: 断。这些在世界战争史中都少有的情景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赢得上海市民和国际舆论认可的呢？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带您继续揭秘上海解放背后的故事。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品质优，味香甜，湖北名堂孝感清鲜红。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7: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哎呦呦呦，这么晚了，看都11:30了，我真打扰你了。
11: 没事没事，
10: 那我回去了。
12: 通知病例，组织大家转移。
13: 转移？
12: 嗯，
13: 咱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啊，老爷？有什么事吗？
14: 有没有见到可疑的人进来？
13: 没有。

0: 没有人会砸你的店，对不对？
1: 对，挂着日本人的国旗，我的店是没人砸了，可谁还会到我们店里去买药呢？
0: 宾利，我这是帮你吗？
1: 哎呀，一雄，你别误会啊，我这话不是怪你，我是责备那些上街打砸抢的日本人。我也是没有想到，你们日本人在我们东北这一仗打来打去，折射到我们上海，竟成了两个国家平民之间的矛盾了。
0: 中日的矛盾早晚都会得到解决的。我听说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村井苍松已经跟吴铁城市长交涉了这些天的事情，所以说我想一定会很快解决的。不要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0: 义兄，你不会嫌我唠叨吧？你看你心神不宁的。文儿的话。啊，对了，今天下午金文来到我的店，他说他要去虹口医院上班，你知道这件事吗？哈哈，你们最近是怎么了？吵架了？他下午来的时候显得很不开心。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为什么呢？是因为方先生？哎呀，
0: 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我现在已经够心烦的了。不过你放心，义兄，我相信我跟静雯的事一定会解决的。好吧，静雯是很好的女孩子。 我希望你能够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
1: 放心吧。

0: 举枪，眼睛看着前方，打枪的一瞬间最好憋住气，这样才能打得准。准备。
1: 哎，快过年了，要不然这样吧，反正你在上海也是一个人，过年的时候到我家来过，要不然你一个人多孤单呢。
2: 啊，对，那我打扰了。
1: 什么话，咱们是朋友，怎么是打扰呢？哎呦，哎呦呦呦，这么晚了，看都11:30了，我真打扰你了。
2: 没事没事，
1: 那我回去了。义兄，
2: 哎，
1: 跟你聊聊天，我心里舒服多了。
2: 我也高兴。
3: 怎么回事？
2: 没事，别怕别怕。
1: 哎，炮弹，这是炮弹的声音。我上过战场，我听到过。弟兄，太危险了，哪儿也别去。
2: 好
1: 啊，一定注意安全。那我先回去了啊。
2: 你也小心啊。
1: 啊，放心。
4: 谁让你们开枪的？
0: 郝先生，这可不是打枪，
5: 不知道啊，
0: 是有人在开炮。

0: 你在这儿啊？我不放心你，我来接你。快！你知道我在这儿？我给你家打电话了。快，这不安全，上车再说吧，走走。快！
1: 我给你家打电话，你家下人说你在这里还没回去，我都急死了。还好到这就碰到你了。你现在还知道关心我呀？
0: 我当然了，我怎么能不关心你呢？
1: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理我？我那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吗？不是故意的。
0: 这到底是怎么了？日本人已经开战了。坐了。好了，那我走了。宾礼，要不你别走了，今晚就躲在我家吧。
1: 那怎么行啊！现在这种情况，家里一定乱成一锅粥了。我必须马上回去。
0: 那，你小心点儿，记得给我打电话。
1: 放心吧。

0: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19陆军发起攻击，19陆军随即起而应战，128事变爆发。这是918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
1: 快一点，全部都拉上啊！
2: 哎，好。
1: 老爷，你看这。
3: 哎，没想到啊，日本人真的动手了。快，通知兵力，组织大家转移。
1: 转移？
3: 嗯。
1: 咱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啊，老爷？
3: 先到杭州躲一躲吧，咱们在那儿不是有套宅院吗？
1: 对对对，杭州。
3: 哎。宾礼哪儿去了？我怎么2天没见他了？
1: 别说你了，我见他都匆匆忙忙的，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也不说。
3: 你看看这乱哄哄的，还到处乱跑，气死我了！赶紧派人去找。
1: 哎，你别着急啊。
4: 快，这边，
5: 来了，
4: 快，到！

0: 这群日本人已经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有一个当中没有？
1: 没有。
0: 好，等这帮欠打的鬼子来了，给我好好照顾他。
1: 是。
0: 让他们尝尝咱们中国爷们的厉害。
1: 是。
0: 准备战斗。

0: 跟上。就在这儿隐蔽。弟兄们都听我的啊，我上过战场。哎，都别站着呀，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蹲下。
1: 哎，自己人啊。
0: 哎，对。
2: 什么东西？没见过。少爷，这怎么办呀？
0: 什么怎么办呢？用你的手来炸他呀！
2: 快，
0: 炸他！
2: 快！
0: 哎，等，近点儿。
2: 哎，好，
0: 近点儿。
2: 扔！
0: 快！
1: 少爷，这什么东西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就是啊，一个不够，多整几个一起炸。
1: 哎，好呀，
0: 来，听我口令，一二三，一起，一二三，走！
1: 蹲下。

喊什么喊？我知道怎么办。

好，快！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来不及解释了，快快快！日本人在追我们，把我们藏起来！快呀，来不及了！
2: 你们跟我进来吧。
1: 走。
3: 刚才有人进来吗？
2: 没有。

0: 有什么事吗？
1: 有没有见到可疑的人进来？
0: 没有。

0: 起来了，哥，起来了。哎，你怎么还睡得着啊？
1: 你这心真够大的，就说嘛，不能让我沾床。哎，没事了，都走了。这，静文，你。

0: 山口先生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看门看门看门。
3: 谁呀？
2: 看门。
3: 谁呀？
4: 哎呀，长官，我们今天不营业。
2: 不营业？
4: 对。
2: 让开。
5: 上。
4: 不是。长官，长官，
2: 别动，别动，给我搜！

0: 滚走，走，走！这个聘礼也太不像话了，胆子也太大了。嗯，哎，打仗那是军人的事情，他跟着瞎掺和什么呀？这个逆子！嗯，
1: 看你这话说的，这脾气还不是随了你呀？
0: 去找他的人回来了没有？
1: 郝先生啊，亲自带人去找了，这说不定啊，一会儿就回来了。你就别生气了。
0: 你再气坏了身子怎么办呀？是我要生气吗？啊，是这个逆子他故意气我。
1: 哎呀，好了好了，
0: 老爷不好了，日本人把我们的一个店铺给封了，还抓了我们的工人，说他们是暴乱分子，要抓回去枪毙。
1: 什么？
0: 有这事儿？
1: 是。
0: 哎呀，老爷，
1: 这是要出大事儿啊！
0: 去，给我备车。
1: 是。哎，老爷，哎，老爷。 现在外面那么乱，你出去干嘛呀？我扶你上楼休息，行不行？
0: 我还能休息得了吗？咱们的工人被抓了，我必须去救他们，这可都是人命啊，我不能不管呀！去，备车，备车。哎呀，
1: 喂，啊对，啊好，老爷。
2: 一雄，有重要事情跟你说。啊，哎，一雄啊，
3: 我听说你们的药店有几个工人被抓了。
2: 对对对，我正要去找日本军队的人协商呢。
3: 夏先生，先别着急，我也是刚听到的。
2: 我在警察局还有宪兵队都有些朋友，
3: 你要不到这里来一趟吧，我带你一起
2: 去找他们交涉。
0: 有我出面做保，我想那几个工人会没事的。
1: 好，好，那就谢谢义兄了。啊，
0: 白车，
1: 我得去。你还真要去啊？
0: 对。
1: 你注意安全啊！哎呀。

0: 请坐。向先生，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跟你却有着同一个朋友。我跟你的结义兄弟周坤当了一年多的私人顾问，说起来你我也算是朋友啊。哎呀，
1: 我这个二哥呀，什么都好，就是养狗的眼光差了点儿。你说中国那么多条狗，他偏偏养一条日本狗，最后还变成了白眼狼。
2: 你说什么？
0: 向先生，你果然是名不虚传，在这儿还能镇定自若，沉着冷静地用言语反击我，果然不是一般人，佩服佩服。
1: 哎呀，你们日本人的恭维话我是一句都不爱听，说点有用的吧。你们把我抓来干什么？
0: 我们只想搞清楚一件事情，你们向家的医药厂是否为兜本周坤的部队提供药品？
1: 不知道，生意上的事儿我都交给我儿子了，我从不过问。
0: 就算你否认跟他们来往，我也有证据证明你们之间有联系。
1: 那又怎么样啊？我做生意，人家来买药，我岂有不卖之理啊？
0: 那你要知道，周坤的部队在东北是反日武装，跟我们大日本帝国是在作对。
1: 那我就更应该把药卖给他们了。况且中国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打击你们日本侵略者，难道这不应该吗？
0: 向先生，其实我个人是非常钦佩您的，如果您要是跟我们关东军合作，日本在中国的商会会让你们向家的医药厂在中国乃至全亚洲都是最大的医药企业。
1: 哎呀，你还真看得起我啊。哎呀，可惜啊，我年纪太大了，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我就是再糊涂啊，有一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不能当汉奸。
0: 哼，很好。
2: 带上来。
3: 东家，东家，
4: 东家，
3: 东家，
4: 东家。
1: 他们都是无辜的，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啊？他们都是普通工人，你把他们给放了。
0: 普通工人，你可知道他们拿着枪在街上打死多少海军陆战队的军人？这样的人是普通工人吗？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2: 快来，
3: 杜家，
2: 杜家，救命啊！
3: 杜家，救命啊！
2: 救命啊！
3: 救命啊！
2: 救命啊！杜家，杜家，救命啊！救命啊！杜家！
1: 可恶！
5: 范立瑞，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0: 向老板，真是仁义之心啊！哈哈，我可以答应你放了他们。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向先生在上面签个字，同意你们向家的医药厂及其其他分号有偿的转让给我们日本人，我们不仅能够放了他们，而且还能保证你们全家在上海的安全。
0: 你以为用这一招就能让我就范啊？你也太天真了。我实话告诉你吧，为了保护仁义大药房，我可以连我的命都不要。但是如果要用我的命换他们的命，我同意。如果要用仁义大药房，那你就是做梦。仁义大药房不仅是我向家的产业，它也连着上海很多人的命。你就是把我全家杀光了，我也不会同意的。
1: 向先生，那我就成全你。可是你要知道，这些工人都是因你而死的。
2: 都在救你啊！
3: 都在救你啊！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4: 艾雷。

0: 义兄，你怎么来了？
1: 夏先生，你还好吗？我没事儿。您没来我店里，我又听说您被带走了，于是我就找了过来。你一定饿了吧？
0: 不不不，哎，你是怎么进来的？啊，
1: 这里是最看守的守卫，正好是我一个同乡，大家就让我进来的。
0: 哦，
1: 哎，对了，义兄。
0: 这儿当官的，你有认识的吗？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啊？花多少钱都行啊！
1: 很难，这里是海军的监狱，我不认识什么人。
0: 那你出去以后，赶紧通知我家里人，让他们想办法。
1: 好的，我会的，放心吧。 哎，
0: 夏先生，他们为什么抓你啊？
1: 还能为什么呀？还不是想吞并我向家仁义大药房吗？夏先生，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有个道理我明白，这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犯不着为了药厂要搭进去那几个工人，甚至是你们全家人的性命。
0: 我刚才说的话你怎么知道啊？我刚才在审讯室的时候你不在现场啊！臭小子，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们联合起来坑我们乡。

0: 你这个败家呀，亏你跟宾礼还是好朋友，你居然能干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你对得起宾礼吗？啊，白眼狼，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滚！
1: 我要是不背叛宾礼，那我就得背叛我的国家。
2: 你说什么？你也是特务，我们全家真是瞎了眼了，相信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你居然还口口声声说你也是中国人。
3: 你对中国也是有感情的，我对这个国家是有感情的，所以我很想把它和日本变成同一个国家。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你个白眼狼，我跟你拼了！我掐死你！我掐死你！掐死你！白眼狼！
0: 吓死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别忘了，
1: 放走！你还有个儿子在外面，我不怕你，不就范？
3: 败类！
0: 你敢动宾利一根汗毛，我跟你拼了！我，
1: 你先关心自己的安危吧。 一旦你失去了被我们利用的价值，你的死就不远了。
0: 你，
1: カタストケ。

0: 太太，
1: 你们都回来了。
2: 姨娘，
1: 回来就好，你没事吧？
2: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不好好的吗？
3: 能有事儿？
0: 是，没事没事。
2: 对了，姨娘，我爹呢？我看外头好多人都在收拾东西，这是干嘛呀？
1: 要不然你出去找找你爹吧，他去日本人那里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1: 啊，
2: 干什么去了？
1: 厂子里好多工人被日本人给抓去了，一雄来电说能帮忙交涉，结果老爷就去跟日本人交涉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啊。
2: 叫他们要人去。
3: 好嘞，好。
1: 哎，干什么去啊？
2: 我去找日本人，叫他们放人呢。
3: 不能去。
4: 哎，你干啥呀郝先生？我们打日本人你不让去，我们现在去救人你还是不让去，你到底想咋的？
3: 就是啊，现在什么情况你们都没弄清楚，就那么贸然去，不是去送死吗？你们打得过日本人，
4: 那咋办？我三叔的命就不要了？
3: 没说不要。少爷，这样，我以仁义大药房总经理的身份，先去日本人那儿问问什么情况再说。兴许，老爷不在日本人那儿呢。
2: 哎，
3: 我先去了。
2: 哎，你快去吧，快去吧。姨娘，不急啊，不急。
3: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4: 不行，我等不了了。要不这样，哥，你在家里有什么事拿个主意，我去街上打探打探。
2: 不，等等，金荣，外面乱，你地面上熟，你跟着一起去。哎，
4: 不用，哥，这晚上都不打了。
2: 那你也别去。去啊！
0: 哎，好。
1: 你们都小心点啊。
5: 今の状況からこの頑固のやつ

0: 向伯伯，
1: 老爷他怎么了？
0: 向伯伯，他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了。
2: 我求你的事儿究竟怎么样了？
3: 我已经给军方那边打电话了，他们的确是请去了向先生。
2: 姨娘，别哭了，再这么哭下去，你一定会哭坏身子的。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

0: 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向伯伯，
10: 老爷他怎么了？
9: 向伯伯，他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了。
11: 我求你的事儿究竟怎么样了？
12: 我已经给军方那边打电话了，他们的确是请去了向先生。
11: 姨娘，别哭了，再这么哭下去，您一定会哭坏身子的。

0: 什么？向青松死在你们日本人的监狱里了？
1: 他死了，我们只能把目标转移到向兵里的头上来。
0: 哎，明白。向兵里这小子应该比他爹好对付，
2: 小不点一个，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1: 他不是你女儿的未婚夫吗？你之前不应该很喜欢他
3: 才对吧？
0: 山口先生，您误会了，那个是那个孩子小的时候说着玩啊，
2: 主要是因为我跟向家生意上有来往嘛。
0: 现在这小子居然敢跟大日本皇军作对，
2: 冥顽不化呀。
0: 我山口先生，您等等，您先别挂电话啊。

我听我爸跟日本人打电话的时候讲的。

0: 是本人，我早晚找他们报仇。赶紧去给宾利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宾利去哪儿了？
1: 去山口日料店了。
0: 山口日料店，坏了！
1: 到底怎么了？宾利有危险！一雄，你就别卖关子了。
2: 我心急如焚呢，
1: 你看，我求你的事儿究竟怎么样了？
0: 我已经给军方那边打电话了，他们说他们的确是请去了向先生。
2: 哎呦，那是请啊！哎，那就是绑架好不好？我家司机都被他打死了。
1: 秦荣，
0: 这，
1: 义兄，你别见怪啊，但我希望你能理解，
0: 你们日本人凭什么抓我爹呀？
2: 他们说因为。
0: 你们要厂的工人去参加抵抗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战斗了。那即便有跟我爹也无关呐。
2: 可你父亲是你们药厂的负责人啊。现在是
0: 我负责，有什么事让他们冲我来啊？宾利，我已经打听好了，你父亲很快就可以放出来的。不过，什么时候放出来？
2: 取决于你，取决于我。只要把这个签了，你父亲就可以出来了。
0: 要把我们向家的药房转让给你们日本人。这已经是我努力的结果了。况且，你父亲也同意了。
2: 宾利，签才是身外之物。如果换作是我，我毫不犹豫地签字救我父亲的。
0: 那这上面为什么没有我父亲的签名？因为他也说了，现在负责人是你。哎，宾利，别再犹豫了。现在你父亲关在监狱里面，我怕时间久了，军方反悔了。 上面写的很清楚，是有赔偿的。你可以拿着这笔钱，重新开个药房，而且他们还同意，你还可以做董事长。

0: 我现在这就去打电话通知他们。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
1: 一九，我了解我父亲，他誓死都不会把我们家药房转让给你们日本人的，除非是你在骗我，要不然就是你的朋友们在骗我。
0: 宾利，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2: 你怀疑我？
1: 我们这么多年朋友，这就是你协商的结果？
0: 其实
2: 没办法，
0: 我已经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整出来的。
1: 那好，如果你为难的话，那你带我去见他们，我去跟他们说。但无论如何，这个我绝不答应。

0: 我父亲怎么了？哎，少爷，宾礼，你刚才试的不仅仅是救你父亲的一线机会，也是我们残存的一点点友谊。
1: 我一直以为你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一直以为你跟我有7年的友谊，原来你跟他们一样，一丘之貉。
0: 别怒，今天你欠也得欠，不欠也得欠。

0: 果然是父子啊，做事的方式都一样。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今天不签字的话，那结果你跟你父亲一样，

0: 山口君。山口君。
1: 这么晚了，拎着行李要去哪儿啊？
2: 我要离开这个家。
1: 是要跟那个向宾礼去私奔吗？
2: 我只是想离开这个家，离开你。
1: 我说你这又是抽的什么风啊？
2: 我之前只是觉得你做生意的时候贪图利益，并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现在你为了钱竟然给日本人当走狗，向伯伯已经被日本人给害死了，你竟然还要害宾礼，亏向伯伯一家还把你当成是好朋友，你简直禽兽都不如。
3: 放肆！生意场上的事儿你懂吗？那也是你死我活，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你真是个白眼狼啊！你搞清楚，你姓方不姓向。
2: 为了我，别把你贪图富贵、见利忘义的理由强加给我。从此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有选择，我宁愿不姓方。
3: 你，小姐，
2: 你们干什么？给我让开！
1: 把小姐送进房间，
3: 门锁起来。
4: 是，小姐请吧。
2: 方世元，你不能这样！方世元。

0: 姨娘，别哭了。再这么哭下去，你一定会哭坏身子的。
1: 为什么呀？我相信爹在天上，
0: 一定还在看着我们。他不希望您这样。
1: 为什么好人命都短了？如果老天爷非要收走一个，带我走，带我走！
0: 姨娘，您不能这么说。我想爹他在天有灵，也不希望看到您这样。 您放心吧，他老人家一定会。

0: 他好好保佑我们，保佑咱们全家。他在天上看着，看着我们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国家。秉林哥，节哀顺变吧。
1: 节哀，我这边都已经跟手下的兄弟打好招呼了。如果你想报仇，我们随时听候您的差遣。顾先生也很敬佩老爷子，也答应帮忙。秉礼哥，节哀。
0: 静雯呢？他怎么还没来？我也不知道啊。
2: 来之前给他们家打过电话了，方伯伯说他已经回苏北老家了。回苏北老家了？
0: 对。
2: 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少爷，时辰到了，
3: 开始吧。诸位，仪式开始。

0: 家父向青松，字孝礼，壬午年三月初九生于吉林滨江府，一腔热血，半生戎马，后因伤被迫退伍，出于生计，在我看到今天来的都是我们向家的挚爱亲朋，家父的生平无需我在这里多言，他老人家是怎么走的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家父一生爱国，在家他是个慈父为父，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可今天他老人家走了，是被日本人逼死的，因为日本人要侵占我项家的财产，要夺取我中国的土地。今天我在家父的灵堂前发誓，日本人跟我有家仇国恨，这个仇我项斌里一定报。我请亲朋们给我做个见证，拜托了。
1: 找日本人
2: 报仇！
3: 找日本人报仇！
4: 找日本人
5: 报仇！找日本人
6: 报仇！
7: 报仇！
8: 报仇！
9: 报仇！
10: 报仇！
11: 报仇！
12: 报仇！
13: 报仇！
14: 报仇！
15: 报仇！
16: 报仇！
17: 报仇！报仇！
18: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19: 报仇！报仇！报仇！报
20: 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十九路军的长官王副官，是我在东北讲武堂的校友。
1: 多谢王副官，真没想到把您也惊动来了。
2: 啊，是我们长官主动提出派我代表我们十九路军向你们慰问的。向先生的大名我们长官早有耳闻，你们父子两个为抗日做出的贡献我们都很钦佩。我们现在在跟日本人打仗，长官们不方便过来，就派我代表我们十九路军的全体将士送老先生一程。我们长官说了，你这笔债我们迟早会帮你们向日本人讨回来的。
1: 谢谢了，不过请王副官回去向贵部的长官转达，就说这是我向家的私仇，复仇此报，这个仇我一定要亲自找日本人偿还。
2: 其实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儿

0: 请你帮忙，请我帮忙。哥，兄弟们都准备好了，随时能动手报仇。
1: 我决定了，报仇的事先放一放。
0: 哥，你说啥呢？我三叔尸骨未寒，这仇不报了。
1: 仇当然要报。不过，我想好了。
0: 如果现在就去报仇，以我们的实力，跟日本人去拼，只能白白的把大家的命送上去。而且，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我们去办。哎，什么事情能比为老爷报仇更重要啊？
2: 支援十九路军。啊！我同意少爷的决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况且。
1: 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就连找谁报仇，我们都不知道。少爷，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十九路军为了保卫我们上海，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伤亡惨重，而且给养也补充不上去，所有的补给路线都被日军的空军控制了。眼下，他们只能指望我们上海了。我已经知会了我们上海所有的分号。
0: 把能调集的疗伤药都集中起来，送到前线去，去支援我们的将士。这样，顾先生这边也受杜先生的委托，筹集了一批抗日物资，到时候咱们一块儿把这批物资给十九路军送过去。
1: 那更好了。只是眼下为难的是，十九路军的将士伤亡惨重啊，而且前线的战事又紧张。
0: 根本就抽不出人手来，所以这次保卫物资和运送药品的任务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哎，这大半个上海都在打仗，想靠我们自己把药弄出去，这比登天还难。日军占领了半个上海，无论我们走哪条道，都得经过日战区。少爷，咱们嘉义勇队能上战场的也就十几个人了。
3: 我这边召集兄弟，也只能召集十几个。哎，我有个办法。卖报卖报！上海商会会长医药界巨子向清松被日本人害死。小姐，要份报纸吗？
4: 不要，谢谢啊。向清松死在监狱里。
5: 亲家方世元解除婚约，卖报卖报！向哥，给我份报纸。卖报卖报！向清松死在监狱里，亲家方世元解除婚约，卖报卖报！向清松死在监狱里。我打电话过来，你们家下人告诉我，你们小姐已经回老家了，是吗？
6: 那是我们老爷故意让下人这么说的，不然我也觉得奇怪。 怎么就无缘无故解除婚约了呢？正好我就过来看看，要不是我过来，就要出大事了。顾小姐，你来的正是时候，老爷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快点，我现在下去给你们盯着。
5: 行，谢谢你啊。嗯，静雯，静雯，我是顾英啊。
6: 静雯，你在吗？我是顾英啊。
5: 顾英，
6: 静雯，顾英，
5: 你怎么来了？我被锁屋里了。 锁屋里了，你怎么会被锁屋里了呢？静雯，
6: 昨天你没参加相伯伯的葬礼，我就担心过来看你。你爸登报说了，说你和宾礼解除婚约了，
5: 怎么回事啊？静雯，
6: 我要离开这个家，跟我爸断绝父女关系，我爸就给我锁屋里了。
5: 你刚才说什么？我爸登报，说我跟宾礼解除婚约。
6: 对，我把报纸也带来了，你看看，静雯。

0: 你跟他说这不是真的，这都是我爸搞的鬼，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静雯，静雯，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帮你的。
1: 你放心，静雯，我还想问你呢。
0: 一雄呢？一雄去哪儿了？我昨天去酒屋了，没有找到他，我特别担心他。
1: 一雄，他中枪了？
0: 他怎么中枪了呀？怎么会中枪的，静雯？
1: 一雄，他是日本特务。
0: 他这么多年跟咱们交往，完全是在欺骗咱们。我知道你喜欢他，
1: 但我劝你还是忘了他吧。怎么会呢，静雯，他一直都很帮咱们呀，他怎么会是个特务呢？我不相信，是真的。我亲耳听到他跟我爸打电话商量怎么害宾礼。
0: 你还记得有一次咱们在他的日料店，
1: 看见他和我爸。
0: 还有日本商会的人一起吃饭吧。你们老板呢？我们老板在见贵客，抱歉。啊？现在想想，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就在商量什么坏事。
1: 顾英，你一定要远离他呀。

0: 这没有道理啊。
1: 为什么呀？
0: 这个方小姐平时看着挺温柔贤惠的，真没想到是这种人，一看我们老东家走了就急忙解除婚约。
2: 不要瞎说好不好，我觉得方小姐她不是这样的人呢。
0: 这报纸上的声明还有错吗？
3: 哎，金荣，磨蹭什么呢，快走啊。
1: 哎，
3: 拿的什么呀这是？
2: 没什么呀。
3: 藏的什么呀？
2: 是为什么？
3: 给我。
4: 什么？方静文要跟你解除婚约？这……
5: 哎，哥，
6: 少爷。
4: 出发吧，都等着呢。
5: 赶紧的，都出发吧。
4: 出发，
5: 动作快点。

0: 干啥救人？
1: 不能下去，
0: 咱们下去之后就暴露了。

0: 怎么回事？这里昨天不都还没有日本人的关卡吗？哎，可能是日本临时修理的。没事，慢慢过去停车。我们来，
1: 我去应付，你在车上待着。没事。
2: 没事，
3: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找个会说中文和英文的人来说。

0: 你好，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美国亨州的公司的车队，我们要运一批货物去仓库。这是我们的通行证和我们的出货单，你看一下。
0: 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1: 都是咖啡和奶粉。
0: 吃不下去，我们要检查。
1: 要检查什么？
0: 既然是咖啡和奶粉，检查一下也无妨。你怕什么呢？

0: 看着了吗？货真价实的咖啡。
1: 小雪，快点，
2: 走！小雪，快点！
3: 好了。

0: 好像是向宾礼，
1: 向宾礼，大帅带人在街道跟日本人打仗，这可是头等新闻啊！赶紧拍下来，快！哎，我们要对这种爱国的抗日行为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小心点啊，这里都是药品。
1: 哎，好嘞，是。
0: 来，大家动作快一点。
1: 好，甭紧了。
0: 谢谢你们及时支援我们的药品和物资，我代表我们十九路军的全体官兵，谢谢你们。
1: 嗨，这么客气干嘛，王副官？这但凡是个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的。你说你们在前面跟日本人打仗，保护我们，这边这么点东西算什么呀？以后要缺什么，尽管开口。
0: 多谢了，那我们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1: 哎，
0: 出发。
1: 可算是大功告成了，志根，一会儿跟这帮兄弟去趟码头，你先回去吧。
2: 好，
1: 啊，等等，嗯，记住，回去的时候千万小心点，尽量的避开日本人。
2: 放心吧，郭先生，那我先走了。
1: 啊。

0: 么不停车？
1: 你的车被征用了，
0: 给我老老实实的开车。

快停车！啊！

0: 你好，顾小姐。
1: 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啊？
2: 战士们得增加营养。
3: 嗯。可是爹，我们剩的粮食不多了。
4: 你找的是这个吗？
5: 你居然出卖我！臭娘们！这。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好，顾小姐。
9: 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啊？
10: 战士们得增加营养。
9: 嗯。可是爹，我们剩的粮食不多了。
11: 你找的是这个吗？
12: 你居然出卖我！臭娘们儿，这！

0: 少爷，
1: 饭都准备好了，赶快吃吧。
2: 好，您先吃。喂，请问方小姐在家吗？
3: 我们小姐不在家，回老家了。
2: 回老家？她什么时候走的？
3: 不知道。
2: 喂喂喂！
1: 快吃点吧，
2: 倒杯咖啡。
0: 啊，好的。
1: 咋了？还没静雯的消息啊？
2: 我就是怀疑他是有意在回避我。
1: 你也别多想了，要我说，现在上海兵荒马乱的，没准他真是回乡下躲躲去。
2: 都登报跟我解除婚约了，他就是有意的。
1: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连对象都没有。

0: 没处过，这你只能当面问问他了。行，郝先生，吃早饭了吗？你们先吃，过来。哎哎，我跟你说，这干啥玩意儿？神神秘秘的。你们就上班，快去！我去。
1: 快去！
2: 哦哦哦，
0: 少爷，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水根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我给勾开打了电话。
3: 他说他们昨天白天送完药就分开了，你说外边这么乱，要出了什么事怎么办？那赶紧派人去找啊！我派人去找了，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还有什么更严重的？卖报卖报，仁义大药房邵东家血债日均。
0: 小朋友，来份报纸。来，好。来份报。来，报，来，报！仁义大药房邵东家血债日均。咋了，哥？有人偷拍。瞅瞅。<笑>可以啊，哥这照的，这记者不讲究，怎么没把我照进去啊？
2: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有心情在这说笑？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办？以前日本人是没有证据，现在是证据确凿，他们会拿着这个东西去当局政府和租界那儿跟他们要人。少爷，你现在的处境不太好啊。
0: 我不怕。
2: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情，日本人要想对付你，那谁都保不了你。 你想想，老爷已经不在了，你可不能再出什么事情啊！我是这样想的，你离开上海出去躲一躲。
0: 躲？这不是逃吗？
2: 少爷，这不是逃，你要不走，你就会有危险，这全家人都会有危险。还有你，杜营长，你也不能待在这儿。今天晚上有一批货要送到东北去，你跟着顾凯的船队跟他们一起离开。少爷，
0: 郝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
2: 但你们也理解一下我，现在静闻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总得等等他的消息啊。少爷，方小姐那儿你可以留封信给他，过段时间我再转交给他。你现在必须马上走。
0: 哎呀，不不不，我再等几天。
2: 你必须得马上走，这是今天下午的船票，立刻离开上海。
0: 这，马上就走？
2: 金荣，金荣，
4: 哎，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准备好了。

0: 你好，顾小姐。
1: 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啊？
0: 真不错呀，把这里打扫这么干净，可比之前干净多了。
1: 你到底是谁啊？如果你不说，请你出去。
0: 我叫小野哲男，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和你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1: 一雄。你也认识他？
0: 这里已经关门了，你为什么还把他打扫这么干净啊？
1: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一雄怎么了，但是我相信他不会无缘无故把这家店给关了，所以我特地找人把锁给开了，继续给他经营好这家店，等他回来。
0: 我想他不会回到这里。
1: 为什么？他为什么回不来？
0: 我这次来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1: 一雄。
0: 嗯。
1: 一雄让你来找我，他在哪儿？
0: 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不过他受伤了，他的伤势很严重，就是在这里被人打了一枪。
1: 谁干的？这么残忍。
0: 就是这个人。

0: 这一别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虽然咱相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真的很敬佩，但凡是英雄好汉，我顾恺都会格外敬重。
1: 兄弟，这话严重了，咱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咱俩对脾气。
2: 是
1: 以后肯定还有机会再见面的。兄弟多保重啊。
0: 一路保重。
1: 嗯，还躲着干嘛呀，出来了。
0: 宾礼哥。
3: 哎，
0: 你怎么穿成这样？
3: 我要去东北。
0: 去东北
3: 啊？
0: 那家里面知道吗？你跟王姨说了没有？
3: 我跟他说我还能走得了吗？我走了以后家里就交给你了，特别是静文回来之后，拜托你一定给我照顾好他。
0: 行吧，交给兄弟了，
3: 拜托了。
0: 那你到那边可得注意安全。
1: 你放心，我哥的安全我保着。

0: 这波兄弟到底怎么回事？二伯，不好啊！这些兄弟们得的是西方传过来的一种病毒性感染，西医上讲的学名是霍乱。
1: 霍乱？
0: 是，必须得把他们隔离开来，而且他们用过的物品也必须焚烧掉，包括一些死去的战友，也得先火化再掩埋。哎，三宝
2: 啊，
0: 有多少战士得了这种病啊？
2: 大概三分之一吧。行吧，赶紧去办吧。
0: 好，
2: 二伯，这个事儿有点蹊跷。
0: 咋了哥？哪儿蹊跷啊？这是病毒感染，我担心是人为所致。
2: 人为？啥意思啊？
0: 很可能是日本人在我们的水源地投的毒，这种病毒在水中能存活2周左右，过段时间会被水分化稀释。
2: 这招都使了，得改变我们的水源地。
0: 凌云，
2: 哎，从明天开始，所有的上山路都增加鸣哨暗哨，上山的人严加盘查。另外派几个弟兄在柳子里看看能不能打连口井，以后我们吃水就吃井水。
0: 好，我这就去办。
2: 不过，这些兄弟们现在虽然隔离起来了，也必须加强营养。我判断。
0: 症状轻的战士们，要是营养好，静养1周左右应该能好。
2: 哦，
0: 但是症状重的，必须得药物治疗，所以我想明天进城去采购一批药品。
2: 好，好。
0: 凌霄，战士们得增加营养。
3: 嗯。可是爹，我们剩的粮食不多了。
0: 让负责给养的李守信下山采购。
3: 现在恐怕有点困难。
4: 日本人已经监管了所有的粮站跟粮店，所有买粮食的人必须要拿着日本人的买粮证。我前两天已经派李守信去过了，他差点没被扣下。
5: 二伯，你先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4: 王阿姨，宾利来信了吗？还没呢。东北那边那么乱，他们还得一直跟日本人打仗。 这寄个信啊，可不容易了。
5: 我真想立马逃出这个家，去东北找宾利。王阿姨，啊，你帮我逃出去好吗？静雯，你冷静一点。我这么跟你说吧，宾利去东北啊，都是瞒着我们的，他生怕我们不同意。唉，现在那边这么乱，环境还那么艰苦，你去那里啊？
4: 身体根本吃不消的，可是我想他，我很想他，我想亲口跟他说，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解除婚约。我懂，我都懂。这冰里一定会回来的啊，你呢，也一定有机会再见到冰里，你呀，到时候亲自跟他解释。
6: 小姐，老爷的车回来了，马上就要进院子了。
4: 哟。

0: 过瘾！你干啥去？
1: 再给你加俩菜，你自己慢慢喝。
0: 我等着你啊！

你们想干什么？你找的是这个吗？你居然出卖我！臭娘们儿！这！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很喜欢喝酒，我请你换个地方好好喝。雷天坤，
1: 老板，有人找您。
2: 吴老板，
3: 找我有啥事儿？
2: 我听说您这招工了，
3: 想干活
2: 啊？
3: 行，我收了。大勇，叫他去熟悉一下地方，讲讲规矩。
1: 是。
2: 不着急，不着急。
3: 不急？你要干啥？
2: 是这样，老板。我都听说了，您这粮库呢是这儿地儿最大的，可是工人呢确实很少，一共才有四个工人是吧？这活哪干得过来呀？所以我说您是不是有多招工人的意愿呢？
3: 哎呀，谁说不是呢？我也想多招人呢。自打日本人进入东北后，这工人一天比一天难找，这壮劳力呀，不是躲到关内了，就是躲到乡下种地了。而且我这粮站还有日本人股份，好多人一听给日本人干活就不来了。你说我招谁惹谁了？这年月卖粮食没有日本人的股份，他能让卖吗？
2: 哎呀，老板，今天我来了，我就能给您解决这燃眉之急啊。我这儿有人呢，而且都是壮劳力。
3: 不是，你能找到人
2: 啊？
3: 哎，坐，来坐。你以前是干啥的？
2: 是这样，实不相瞒，我呀是给人家盖房子的一个小工头。这前不久啊，刚在这个隔几条街以外的这个地方盖了个大宅子，结果房子是盖完了，人家东家不认账了，一分钱不给，还把我们给撵走了。哎呀，所以这帮兄弟真没饭吃了。
3: 啊，这位兄弟，我怎么称呼你啊？
2: 啊，我叫金贵，我还有个兄弟叫金荣。也跟我差不多，壮劳力。
3: 金贵兄弟啊，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2: 怎么着也得20多人吧，如果不够的话我还能再找一些。
3: 哎呦，他太好了，日本人近日要来拉粮食，这我这需要很多人啊。你这样啊，只要你能找到多少人我这全要。
2: 哟，那太感谢您了。
3: 这不过这工钱不高啊，干一天活给5毛钱，管3顿饭。
2: 那就行啊，这年头有饭吃就行啊。那就谢谢您了，吴老板啊。
3: 这是真的。哎，好，
2: 那我去组织一下我的兄弟们。

0: 行行行行，哎，好好，哎，等你消息啊。
1: 哎，好，谢谢啊。哎，好吃吧？
2: 好吃。
1: 嗯，吃点菜。兄弟，
2: 嗯，
1: 多久没吃饭了？
2: 金荣不是说你着急吗？旅长直接给我们派过来了。我这赶了一夜路，又累又饿，啥也没吃。对了，向大哥，
1: 嗯，
2: 到底啥计划呀？啊，金荣来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明白。
1: 不怪他，我也没告诉他。
2: 我猜，你让我带这么多人，是不是要劫日本人的粮库？
1: 猜对了一半。
2: 一半？
1: 哎，是要搞日本人粮库，但不是劫，是搬。
2: 搬？
1: 嗯，
2: 咋搬？
1: 站好了啊。
3: 好，太好了。金贵兄弟啊，
1: 哎，
3: 这回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我太谢谢你了。
1: 哎呦，吴老板，您这话哪说的呀？要说谢谢，咱们兄弟们都得谢谢您呢，谢谢您赏饭吃啊，是不是兄弟们？
4: 对，谢谢吴老板。
3: 好好好，只要你们好好干，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们的。不过有一点啊，我要跟你们说，不管你们之前在哪儿干活的，只要在我这儿干活，必须要手脚干净，守规矩。
2: 是是是，
3: 我这儿可不比别的地方，因为啊，我这儿有日本人的股份，要得罪了日本人，下场怎么样，你们自己想。
2: 哟哟，老板您放心，我们兄弟啊，这规矩着呢。再说了，偷鸡摸狗的事儿我们不干。还有就是，你说我们这干活啊特别精细，整个开元城找不着比我们干活更精细的人了。
3: 嘴上说的好听没用，咱们行动上见。好吧，
2: 好，
3: 金贵兄弟，
1: 哎，
3: 以后这帮人归你管了，
1: 哎，
3: 出啥事儿，我可找你了。
1: 你放心，吴老板，别愣着，赶紧干活吧。
2: 好，走走走，干活干活。
1: 那我也干活去了。
3: 好好好，
5: 慢点。
3: 好，
2: 哎，
3: 来，金贵兄弟，金贵兄弟，那个，我有个事儿想交代你一下。
1: 您吩咐，有什么话您直说。
3: 今天晚上，兄弟们吃完饭，让他们早点歇着。明天天不亮，日本人要来拉粮，你们要都起来装车。
1: 天不亮就来，这么早？
3: 哎，听说是要运到抚顺，怕路上耽搁，早点走。
1: 啊，好，您放心好了。
3: 行，走了。
1: 您忙，您忙。本来想，咱们再晚几天动手，可现在明天日本人就来运粮了，所以咱们必须提前了。
2: 那拉出去的粮食咋办呀？
1: 这我都想好了。你看，你派哪两个兄弟今天晚上连夜赶回去，通知我二伯，让他在明天鬼子必经的路上把粮给劫了。
2: 好。对了，我今天大概看了一下，一共五个护院，所以解决他们小菜一碟，
1: 那就好。
2: 嗯，
1: 得了，大伙早点休息，明天咱们开开心心的搬粮回家。
2: 好嘞，
6: 好嘞。哎，
1: 好了，够了，够了。
0: 哎，来，关上。
1: 老板，都装好了。
3: 哎，哎，太君，装好了，你们是不是要上路了？
7: 要。哎哎哎，嗯，哎。

哎，慢走，慢走。这伺候日本人比你们搬粮食还。

0: 打扫战场，把粮食搬回去。
1: 是
2: 是。
3: 来来，慢点啊。好。
4: 叫也不让人消停。
5: 哎，你们怎么把粮食装车了？
6: 吴老板，不是你让我们装的吗？
5: 我
6: 啊，
5: 我什么时候让你装车的？
7: 吴老板，谢谢啊，谢谢你大仁大义支援我们东北军。
5: 东北军，
7: 啊。
5: 你们真是东北军的？
7: 当然了。怎么，吴老板，你不支持我们东北军啊？
5: 啊，没有，我干这个粮库老板也是被逼无奈的。我家上有老下有小，但是我知道，你们东北军是抗日、保境安民的，我支援点粮食是应该的。你等我一下啊。
7: 哎，
5: 我。
7: 弄好了吗？
8: 弄好了
5: 、啊、
7: 捆紧了啊。
5: 金贵兄弟，
7: 哎，
5: 这是盖了日本大印的路条，你拿着好出城门。这个是我一点

0: 真倒霉，偏偏遇到这个时候，让咱哥俩出来站岗。
1: 哎，没事，班长说了，酒肉啊会给咱们留的，放心吧。
0: 你在这等着。

0: 来来来，二伯，您这话严重了。其实，宾礼是走投无路，是您收留了我，是大伙收留了我。您教育我做人，教我怎么打仗。我一直都觉得我，在这队伍上帮不上什么忙，有时候我自己都恨自己，我怎么那么窝囊？但是，自从我爹被日本人害了之后，我就发誓。
1: 以后只要打日本人的事，我向宾礼第一个冲上去，绝不含糊。哎，哥，这咋说话呢？你啥时候成废人了？你现在就是打仗经验没法跟我们比，但这都是时间问题啊。咱们现在吃的都谁弄的？不都是你出的主意吗？
0: 我，
1: 然后你还治好了我们那么多伤员。哎，现在这些兄弟们都憋着想跟你喝一个呢。来，兄弟们，大家伙，敬我哥一个。
2: 好，敬上，敬上，敬上，敬上，敬上，敬上！弟兄们，要说敬酒的话，也应该我敬你们。我先买上。
0: 二伯，
1: 来喝了，
3: 喝，
4: 来，
3: 喝，
4: 好了。
0: 来，喝！这酒对胃不好。是，真香。管我干嘛？管好自己就行了呗。
4: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管你还不是对你好啊？
0: 你瞧，我这是不行。人家宾礼说的对。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怎么总爱管闲事儿呢？嗯，今天高兴，宾礼应该喝。告诉你啊，回来上海，人家宾礼有未婚妻管着，净都管闲事儿。
4: 不是，这，哎，二伯。
5: 我给你倒上。我的棍，我的攻击しますか。嗯。人の良いことを形成することだ。今は祝いの時だ。だから邪魔しないように。明日の朝になるとまだ寝ているところこそ最高の機会だ。

少爷，醒醒啊！少爷，好像有炮声了！哎，少爷，你听听，你听听。快快快！哎，好，

0: 命令排击炮准备，所有的机枪都给我架上。
1: 是。
2: 海魔，海魔，海魔！
3: 碧林，
0: 怎么回事？鬼子怎么突然就来了呢？
3: 是啊，鬼子们摸上来了。
2: 这怎么可能呢？咱们山里不是布满了暗哨吗？这么容易就摸上来了？
1: 肯定是被他们摸掉了。
2: 旅长，旅长，
3: 鬼子火力太猛了，咱肯定顶不住了。杜营长让你们赶紧从密道走。
0: 马上撤！我断后，
3: 我和杜营长断后，你们赶紧走吧！
0: 哎，争什么？快撤！
4: 哎呀，二伯，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撤吧！
5: 旅长，不好了，后山上的一群鬼子已经打进驻地了。
0: 命令给我顶住！
2: 旅长，
6: 是，
2: 赶紧走吧！你们几个保护旅长撤退！
6: 是，
5: 是，
4: 保护二伯撤退！
6: 哎，
4: 撤！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哎呀，一雄先生喜欢你，你不知道啊？啊？我看呀，一雄这小伙子不错。
2: 您是贵人多忘事，我们不但曾经见过面，而且我还在您麾下当过兵。
1: 嗯，对啊，打吧。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2: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
13: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公元前14世纪到13世纪，古埃及和赫梯两国为争夺叙利亚地区一直摩擦不断。这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2世御驾亲征的故事。年轻的法老雄心勃勃，但冒进的战术让他自己和埃及的命运都岌岌可危。两支大军在卡迭石激烈交锋，双方的目的都很明确，扩张领土并最终控制中东地区。
1: 卡迭石之战是古代重要的会战之一，也是赫梯和古埃及这两大帝国之间的一场争霸战。卡迭石位于如今的叙利亚境内，当时那里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而赫梯发源于如今的土耳其。两国都未在本土作战，而将决战地点选择在了阿穆鲁，也就是如今的叙利亚境内。
2: 阿穆鲁是古代的交通要道，不管是通商贸易还是行军打仗，这里都是必经之地。无论哪方要想阻止敌人进攻，必须控制阿穆鲁。
0: 赫梯军队由年轻的国王穆瓦塔里2世率领，据说当时他只有30出头，却善于谋划。埃及大军则由法老拉美西斯2世率领。
1: 拉美西斯2世的父亲赛提1世是埃及历史上伟大的战士法老之一。拉美西斯在20多岁时登上王位，继承了战士法老的传统。其实自埃及帝国建立以来，他的许多先辈都是战士法老，而他认为自己生来肩负两项使命：一是确保埃及不再受到威胁，二是扩大国家疆域对抗外敌。
0: 埃及和赫梯数百年来一直势同水火，他们的矛盾源于两大帝国的早期建立阶段。公元前3200年左右，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虽然当时只是尼罗河三角洲沿岸聚集的奴隶制定居点，但经过

0: 数千年的发展，他的实力逐渐强盛，始终与邻国相安无事。
1: 一个国家长期保持稳定，好处就是它的艺术、工程、建筑、绘画、诗歌和宗教高度发达，能取得令人惊叹的辉煌成就。坏处是，世界在快速发展，新的技术不断涌现，而你置身事外，你也不可能不和其他国家接触。公元前十七世纪，准确说是公元前1650年，埃及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
0: 喜克索斯人从北方入侵埃及，喜克索斯人来自迦南和叙利亚，这些北方入侵者长驱直入，挺进埃及，四处制造杀戮。
1: 埃及在这之前几乎未受到外界的太大影响，所以这次入侵完全出乎埃及人的意料，全国上下都很震惊。这次入侵彻底改变了埃及。
0: 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大概有100多年，埃及人在压迫下爆发起义，进行了持续约30年的反抗，最终他们成功摆脱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但后者的影响依然存在。
1: 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他们把先进的军事装备带入了埃及军队。
0: 埃及军队引入了许多新式近战武器，还有一种新的战场机动工具——双人战车，但他们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对其进行了改进。埃及人凭借机动灵活的战车一路所向披靡，迅速向北攻克大多数地区，但是大军行进到如今的叙利亚时，与赫梯军队狭路相逢。赫梯军队同样拥有战车，也有扩张领土的企图。
1: 在人们的想象中，古代战争中的战车对决就是一排排的战车声势浩荡地冲向敌人的步兵阵列或者战车阵列，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马匹不会冲向手持长矛的步兵方阵，而且撞击敌方战车也没有太大意义。当时常用的是一种回旋式战法，双方战车可能会相互攻击，但其实大多时候不会发生实际接触。战车的作用是为弓箭手提供平台，方便他们射死敌方战车的弓箭手、御手或战马。他们在相互错车后会立即调转车头继续冲向对方，但有时也会换个目标攻击离自己最近的目标。
0: 数百年后，当埃及人与赫梯人在卡迭石平原遭遇时，这两种战车也进行了终极对决。埃及和赫梯的战争一触即发，著名的卡迭石之战即将拉开序幕。卡迭石位于埃及和赫梯两国之间，在如今的叙利亚境内。数百年来，它因为独特的战略位置，成为埃及人和赫梯人争夺的对象。
1: 赫梯军队在一次战斗中击败埃及守军，并将部分战俘带回。有部分证据显示，有些战俘此前已经感染瘟疫，随后瘟疫不仅感染了赫梯军队的部分士兵，也蔓延到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感染瘟疫的死亡率很高，就连国王本人也因此而死。
0: 赫梯的苏皮路里乌马一世去世后，埃及和赫梯的摩擦冲突明显减少。正是在这段相对稳定时期，拉美西斯二世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登上埃及法老的宝座。

0: 他明白要保护埃及就必须占领北部的缓冲区。
1: 拉美西斯二世认为自己延续了古埃及战士法老的传统，所以当你试图了解他的内心时，你会发现他不仅自诩为伟大的战士，还声称自己身兼重要使命，他自认为就是为了保护埃及而生的。
0: 拉美西斯二世在执政五年后御驾亲征，对赫梯发动了进攻。拉美西斯二世率领24000名士兵沿着海岸一路北上，前往加沙。他的大军分为4支部队，都以古埃及神灵的名字命名，分别是阿蒙军团、拉军团、普塔军团和赛特军团。每个军团由6000名士兵组成，包括5000名步兵和500个双人战车组。赫梯人在得知埃及军队的行动后，立即调集将近20000兵力，一路南下迎战埃及大军。赫梯军队的统帅是苏皮路里乌马一世的孙子穆瓦塔里二世，他和拉美西斯二世一样，都久经沙场。拉美西斯二世在平原扎营，毫无准备的阿蒙军团慢慢追了上来，拉军团被甩在数公里之后，普塔军团仍在罗巴维森林附近，至于赛特军团，他们仍旧沿着地中海海岸行进。
1: 拉美西斯二世放松了警惕，他的禁卫队开始扎营，阿蒙军团的士兵也陆续抵达营地，而拉军团正穿越开阔的平原，秩序非常混乱，而赫梯的穆瓦塔里二世就在这时发动了伏击。
0: 约2000辆赫梯战车从卡迭石城南部的果园里疾驰而出，
1: 赫梯战车群突然冲出果园攻击拉军团的侧翼，双方陷入混战。
2: 想象一下，成千的赫梯战车突然出现，即便是埃及军团这种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3: 惊慌失措的拉美西斯二世带着几百名禁卫兵仓皇突出重围。
0: 两名贝都因人谎称赫梯军队在160公里外的阿勒颇，但其实他们早已在卡迭石附近蓄势以待。
1: 埃及人从来就没怀疑过，可能是赫梯人故意让这两名贝都因人来传递假信息的。换句话说，这是典型的情报欺骗，就是为了引诱埃及军队进入他们设下的陷阱。
0: 当拉美西斯二世一路向前兵临卡迭石城下时，埃及后续军团却远在20多公里外，而且毫无准备。另一边，约2000辆赫梯战车沿着奥伦特河东岸秘密南下，随后对埃及的拉军团发动猛攻。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赫梯战车部队重创了埃及军队。更糟的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精兵强将在敌军冲锋后居然不顾法老安危，不战而逃。危急关头，赫梯先头部队却突然减缓了攻势。原来赫梯士兵只顾抢掠财物，把围攻和活捉法老的事完全抛到了脑后。
1: 这还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战场上只有赫梯战车，根本看不到赫梯步兵，而他们将付出沉重代价。
0: 大约10,000名赫梯步兵和1000辆后备战车在卡迭什的东侧严阵以待。
2: 10,000步兵就这样待着，确实说不通。穆瓦塔里二世应该派步兵乘胜追击，活捉拉米西斯二世。
0: 但是穆瓦塔里二世并没有派出步兵。赫梯战车部队的攻势减缓，但拉美西斯二世仍旧处境危急，他别无选择，只能亲自披挂上阵。
2: 现在他不再是被宠坏的王子，当初是他率军进入圈套，现在他要率领精锐禁卫队和阿蒙军团的剩余兵力突围。
3: 有人说他喜欢自吹自擂，但他也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战士。他集结了剩下的所有战车和阿蒙军团的剩余兵力，向着敌人的薄弱位置，也就是东北方向发动攻击。
0: 拉美西斯二世攻势凶猛，逐渐逼得赫梯部队节节败退。但是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穆瓦塔里二世仍占据优势，他只需派出10,000名后备步兵就能一举结束作战。
3: 现在是时候了，他已经重创埃及军队，就差临门一脚了。穆瓦塔里二世该派出步兵了。
0: 而穆瓦塔里二世即将做出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而这将直接决定历史进程。埃及和赫梯已经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此时在卡迭什平原，最初的战车攻击变成了步兵战，这对埃及大军来说是好事，

0: 因为他们能够遏制鹤梯人的强劲势头。此时如果穆瓦塔里二世指挥得当，派出步兵乘胜追击，他就能轻松包围并杀死或俘获拉美西斯二世，然后战胜强大的埃及军队。
1: 现在时候到了，他已经牵住了埃及军队的鼻子，就差最后一击了。他只需派出步兵穿越东北部的浅滩，就可以结束这场大战。战车从南部猛冲，步兵从北方进攻，赫梯人南北夹击，活捉埃及法老，作战就结束了。但他没这么做，他什么也没做，结果赫梯战车部队的攻势放缓，基本上被困在营地，与步兵陷入混战。赫梯人丧失了速度和机动性优势，反而陷入了步兵战，而他仍可以出动步兵展开致命一击，但他没有。
0: 穆瓦塔里二世为何没有派出步兵呢？这点让后世学者们百思不解。尽管如此，拉美西斯二世仍深陷困境，双方步兵展开肉搏战，而赫梯人威猛善战。

0: 好在拉美西斯二世命不该绝。
1: 关键时刻，埃及的塞特军团通过隘口，翻越黎巴嫩山脉，终于抵达卡迭什平原。他们来的正是时候，救了拉美西斯二世。
0: 塞特军团从埃及出发后，一直沿着海岸行进，现在终于抵达卡迭什。
2: 塞特军团拥有5000名步兵和500辆战车，现在埃及军团的兵力足以将赫梯军队打回奥伦特河对岸。
0: 在卡迭什城外的平原上，战车部队冲锋陷阵，步兵们陷入混战。

因为战场狭窄，机动性更强的埃及战车操控起来更容易，压制了赫梯战车。拉美西斯二世成功扭转了战局。

0: 穆瓦塔里二世最终派出援兵，但不是步兵，而是1000辆战车。
1: 增援的赫梯战车部队从卡迭什南下，横渡奥伦特河，然后挥师北上迎战埃及军队。但这时最后赶到战场的埃及普塔军团正好来到他们身后，准备发动攻击。
2: 穆瓦塔里二世似乎忘了埃及普塔军团，该军团在看到埃及前方部队陷入混战后，立即改为战斗编队向平原挺进。当赫梯战车部队横渡奥伦特河后，他们在赫梯人后方发动攻击，彻底击溃了这支敌军增援部队。
1: 赫梯部队此时进退两难，埃及阿蒙军团的剩余部队和赛特军团堵在前方，普塔军团从后方发动猛攻。
2: 穆瓦塔里二世因为一个决策失误，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用兵是为了取胜，不是为了避免战败，而他却避重就轻。
3: 赫梯战车部队根本无路可逃，他们正好位于拉美西斯二世建了一半的营地中间，几乎没有机动空间，而前后都有埃及军队。
1: 赫梯军队损失了约2000辆战车，穆瓦塔里二世在一度取得压倒性优势后，却浪费了有力战机。埃及军队最终虽然扭转战局，但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
2: 阿蒙军团的大多数士兵战死，拉军团也有大部分士兵

0: 战死或分散。拉美西斯二世几乎损失了一半兵力，至少有两个军团的战车全部折损，也就是近1000辆战车，也许更多。这是灾难性的一天，当太阳落山时，战场上死尸遍野，哀嚎声不断。
1: 赫梯军队向卡迭什后方的基地撤退，埃及军队没有追击。
0: 穆瓦塔里二世给拉美西斯二世传信说，此战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我们两败俱伤，暂时停战吧。拉美西斯二世接受了，他别无选择，向卡迭什以北进军，他没有胜算。
1: 但是这并未阻止拉美西斯二世以此战的胜利者自居，他在埃及各地修建了纪念卡迭什之战胜利的纪念碑。
2: 拉美西斯二世在记录中声称，卡迭什之战是他个人的伟大胜利。当然，我们从各种史料和考古记录中发现他在夸大其词，但仔细想想，最终还是他拯救了自己和埃及军队。他这么说也算有些道理。
1: 拉美西斯二世在回国之前还要处理最后一件事，
0: 他把在战斗中逃跑的战车指挥官集中到一起，将他们双手绑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地上，然后亲自将这些埃及达官显贵的子嗣一一斩首。
2: 这场古代历史上的血战最终画上了句号。拉美西斯二世向士兵们展示了临阵脱逃和不忠的代价。
1: 拉美西斯二世回国后宣称卡迭什之战埃及取得大胜，事实或许有所出入，但他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埃及法老冲动冒进却中计落入圈套，但最终力挽狂澜的故事。

0: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
1: 我家离那个马路很近啊，只有200米左右，一逃出去看呢，哎呀，太壮观了，黄黄的全部一大片都是解放军。有些战士呢没有睡觉，他就站在马那个旁边，怕马受惊了以后要叫，要干扰老百姓，所以都在摸马。后来我就看到那个解放军啊都睡在马路上。
2: 当时部队呢就是有这个入城纪律啊，就是其中一条就是不入民宅。
0: 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
1: 那个时候5月份也下过一场雨，地上都是湿漉漉的。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啊，他就是不到老百姓家里去，就睡在马路上。有些住户啊，就请他们进去，你在外面受惊怕凉的，你就进，他们不进去。人家有的呢，早晨起来嘛，能送了鸡蛋呢、啊，送了馒头给他们，他们也不要。我看有些解放军，我记得很清楚，他头上还绑绷带，手上还有绷带。后来我的父亲很感动，他说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没有看到这么讲规矩的解放军。
3: 这张上海解放后解放军露宿街头的照片，拍摄于上海市南京路与西藏路交叉口以西的南京路路段，在这条街道两侧合。

0: 而眠，坚决遵守不入民宅的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0军59师的战士们。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宿州河以北的地区仍有零星的战斗，枪声清晰可闻。而这里的战士们怀抱枪支，在潮湿的地面两排并列席地而睡，展现出了极高的纪律性。
1: 拍这张照片的人是陆仁

0: 5月27号的早上，他去检查部队那个入城纪律的时候，刚好的碰上了陆仁生。他一看到我父亲要去检查入城纪律嘛，他就带着一夜未睡的疲劳，他就跟着我父亲一起走向了像南京路啊、西藏路这边。
1: 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但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0: 战士都执行得非常好的，吃饭的时候呢，那有的就是坐在那个马路边，有的么就蹲在马路边，吃着自带的干粮。一些早上早起的那些老太太啊，那些商店的那个店员啊，还有青年的学生啊，看到了以后，大家都纷纷回家去，把自己家里头那个咸菜啊、豆腐乳啊，都拿出来给解放军战士吃。他们呢，都婉言的谢绝了。也有一个老太太就追着要把这些东西放到他们碗里啊，那他们暂时没有人敢违反纪律的，那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
1: 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
0: 照片一经发布，引来了国内外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他们把入城解放军称作为是胜利之师、文明之师。
2: 这一天我就看得记得很清楚，那个解放军的印象，我就那个时候在脑海里赶不走的，是吧？太讲纪律了。我父亲说他们都有一个包包，上面一个五角星，翻开了你看看，它里面有东西的。哦，原来是陈毅制定的这个十项守则，进城以后不许拿老百姓东西啊，不许进老百姓家里啊，那不容易。
1: 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
3: 上海绿溪路是一个记录着上海变迁、依然保留着
4: 上海人文特色的老式弄堂。
3: 在这里驻扎着一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特殊的部队。这支部队因为任务的特殊性，没有独立的营房，没有院墙，与上海居民融为一体，但是保持无声的状态。现在是清晨的6点，
4: 整个弄堂里静悄悄的。
3: 为了不打扰周围居民的生活和休息，这支部队没有起床号，没有口令，取而代之的是手势指令，在这里诠释着什么叫做军令无声。
5: 这个就是我们中队的特色，因为我们任务的特殊性，我们离居民楼很近，这条路就是我们早操训练的必经之路，旁边就是居民楼。如果我们早操训练的时候下对练口令的话，声音会比较大，会影响到正在睡觉的老人和小孩，所以说我们用无声口令来代替，就是用我们手势指令。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早操训练的时候不允许踏步，踏步会发出哒哒的声音，会吵到他们。这一点也是我们所有老兵和新兵要适应和落实的。
6: 每天早晨我们推开窗户，看到解放军同志呢在训练，我们心里很有安全感的。早上一早嘛，一般大概6点多，他们呢就早上就起来在我们绿溪路上面就训练，队列训练啊，有时候跑步啊。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时候呢有的居民还没起来，所以他们声音也压在最低，他们也很注意的。
4: 武警上海总队多支部队的前身参加过解放上海战役，入户不入户、入城十项守则的精神始终印刻在官兵们的心中。70多年前， 前辈们把入城守则和纪律绘制成图片挂在背包上向上海

0: 行进。现在驻守在弄堂里的武警官兵也人手一份军营无声八项守则。
1: 除了我们在营区的显眼位置进行摆放提醒以外，我们每个班每个战士的这个教育笔记本里也会有一张军营无声八项守则的小卡片。
0: 哦，把这个守则印成了一个小小的卡片，这样放在本子里，大家可以随时观看随时学习，是这个目的是吧？
1: 对的。
0: 我看有这个无军号声，这个训练无声胜有声，包括队列动作的时候要看手势而不是听口令，这些守则好像都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部队单位的这个规矩不太一样。
1: 对的啊，目的就是尽可能减小声音，不扰民。像其他单位他们都是起床听军号声，但是军号声比较大，而且我们起得又比较早，所以我们采取的是无声起床的方式。
0: 啊，那怎么做到这个无声起床呢？
1: 啊，其实啊很简单，我们由值班员人工叫醒，值班员起床之后一个班一个班的把大家拍醒，然后再进行整理内务和洗漱，尽可能的减少声音的发出。先辈们当年睡马路是怕打扰了上海人民的正常生活，是怕扰了人民的梦，我们也同样如此。除了我们制定这个军营八项守则之外，我们还在营区的大厅、楼梯口还有饭堂等地放置了分贝仪，就是时刻提醒大家注意音量。我们的标准是80分贝。
0: 80分贝的声音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概念呀？
1: 啊，我们现在你看啊，是我们正常说话的声音，大概在50至60分贝。如果我
0: 拍手的一瞬间，它的音量就超过80了。
1: 对的。
0: 就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士们在军营里的所有的行为，包括说话走路吃饭，都不能超过刚刚这个声音的大小。
1: 主要是我们营区离居民楼比较近，而且我们这个楼比较老，隔音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是规定了80分贝。
0: 那我们的战士们来到军营之后，适应这样一个声音的限制吗？
1: 那这个尤其是新同志刚开始下到我们单位的时候肯定是不适应的，感觉被束缚了手脚，但是经过我们的教育引导和我们老带新，慢慢形成了习惯自觉。
2: 武警他们训练的就比较轻啊，尽量轻，我也知道他们就是为了尽量呢少发声音，不要影响居民。我看发觉他们也换了一茬一茬，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这个部队的整体的形象没变，一直是这么样很有精神的。
1: 因为我们训练场地有限，我们日常训练都是在楼顶，居民通过窗户就能看到我们训练，
0: 离着居民楼特别的近。
1: 对的，所以说为了怕影响居民，我们落实军营无声八项守则的训练无声胜有声，包括我们脚下的这个训练垫也是起到隔音和减震的效果。
0: 班长你好，咱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3: 我们平时训练下口令的声音是很轻的，我给你演示两种口令。首先是我们正常训练下的口令，下有抗争，下起攻，预备好阵，加油，下有抗争，下起攻，预备好阵，加票。
0: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口令声音，一定是会吵到附近的居民的。但是我们的声音是明显小非常的多，只能够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听到。
3: 是的，老师。另外，我们训练的时候是没有喊杀声的，我给您示范一遍。预备，勇枪，突突突，突突突，加票。
0: 就正常做这个突刺训练的时候肯定是喊杀冲天的，但是我们的战士我看到这张嘴没有声音，但是表情和这个眼神当中是依然能看到咱们战士的热情和士气。
4: 他们那个过去的时候这么守纪律，现在还是这样。我跟我老爷人经常走那里走，他们有时候出操的时候那很轻的，因为周围都是老百姓的群众口，离不开解放军。同样现在在我们和平快军训获的成果，同样也是
5: 吹响。

0: 将士们，应当智慧，能拿胜仗，作风优良。
1: 从入户不入户到军令无声、军营无声，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骨子里的这份纪律。这份纪律的尽头永远是人民。一支军队的品格，在震天炮火中，也在寂静守护的万家灯火中。
2: 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沪场沪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地下党的这些党员啊，都非常机智勇敢，里应外合，这领导这个上海的工人和学生进行了沪厂沪校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当时有一个口号嘛，就是说保护好工厂，就是保护好工人的铁饭碗，这个也是很深受工人的拥护的。
1: 上海豫园路的这栋三层的小楼，是中共上海局刘长胜同志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地方。在这里，中共地下党开展了一场场的革命斗争，为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当时他们地下党，我听前辈们说，他们是用了大量的调研的工作。这个调研工作呢，是地下党他都有一种用他的特殊身份吧，就是各个领域，应该是经济呀、政治啊、包括文化呀等等各个领域，都用自己合法的这个身份呢，是进行了一个调查。
1: 1949年初，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对上海开展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华东局又根据这些资料分类编印成了《上海概况调查资料》。在这些资料里，甚至连红绿灯的位置都已经标注清楚，这些为上海的接管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 这上海那个小弄堂都标在上面，哪个是死胡同。最后他是送到丹阳以后，送到成毅那里以后，在编成册以后发给了我们好多的那个军事干部。那么军事干部根据这个呢，然后再打上海，为上海解放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充分地调动了上海市各界人民的积极性，从理论上就发展了第二条战线。
2: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
3: 当时警察局的代理局长陆大功呢，在地下党的动员下吧，也是积极配合，把16000多名旧警察就重新的就是筛选录用，这个对上海市的社会治安啊，还有交通秩序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2: 中共上海地下党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原来这个代市长赵祖康呢，在地下党的做工作以后啊，他也是积极配合，把上海市政府的很多资料都保护下来，交给了军管会。资源委员会呢，在上海有上千个单位，它里头有30000多职员，还有60多万的工人，还有高级知识分子、技术员，他们也是积极配合地下党，把所有的技术、设备还有资料都保存下来，迎接上海的解放吧。
1: 这些银元是中共上海党组织发给每一名中共党员的应变费，

0: 当时考虑到解放上海可能要打一场持久战，就给党员发了6枚银元作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但是这6枚银元还没花完，只用了16天的时间，上海解放的战役就取得了胜利。
1: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
2: 蒋介石呢，当时就预测嘛，说你共产党能打下这座城市，但是呢，我要把这个城市变成臭城，就是不能治理好这个城市，给你造成很多困难。一个呢，他把这个上海的银行全部都掏空了，金条什么全部都运走了。第二个呢，就是制造物质上的混乱。当时呢，就是陈毅他们在进驻上海的时候，已经看到蒋介石这种预谋，就有所准备，在江浙这个周围四省就征集了1亿4000万斤的粮食，还有这个7000万斤的油，还从这个淮南山东调运煤炭来保障。
1: 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
2: 当时我们部队进入上海市以后呢，一批批的工人那个游行队伍啊，还有一批批的学生，都高举着那个巨大的横幅，一个呢上面写着“天亮了，解放了”，再一个呢就是，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还有欢迎亲人解放军。他们看到部队来了以后呢，就自动的闪列两旁，完了就高呼口号，特别热情的场面啊，真的感动着每一个从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部队上的人也自发的就高呼向上海人民致敬，向上海人民学习，这种拥军爱民的热情啊，洋溢在这个刚刚解放的城市中。
1: 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的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

0: 3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在上海解放的战斗炮火当中，30000将士的鲜血浇灌了上海的自由，那些弹孔，那些碉堡，那些游人如织已成为城市地标的建筑，见证着上海的重生。今日的上海，硝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宁静的岁月和繁华依旧。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德国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0: 快点，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陪我跟
14: 柜台
15: 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20: 知道吧？知道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买拖把就买宝佳洁新一代欧科棉香飞软拖把，认准宝佳洁。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4: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0: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发生在30多年前的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客机的事件，而如今呢又发生了一起误击事件。
1: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A-18EF 粗抛假货换。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

据美国媒体2026年6月13日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18 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在此前的2025年8月20日，美国海军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弗吉尼亚海岸附近坠毁，飞行员从机上弹射逃生。除了训练中的意外，美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执行任务时也发生了多起坠毁事故。2025年5月6日，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红海海域坠毁。而在此前的4月28日，美国海军通报称，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杜鲁门号航母上坠落。除此之外，在2024年12月2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当天在红海上空被一艘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错误击落，机上两人

0: 弹射逃生。另据不愿具名的美国海军军官透露，还有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也差点被格吕斯堡号击中。当时他在被击落的那架超级大黄蜂身后数英里外飞行，当格吕斯堡号巡洋舰发射第二枚舰空导弹时，这架超级大黄蜂战机紧急实施了规避机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是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实战中击落的第二架飞机。1988年7月3日，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文森斯号在波斯湾误将一架伊朗航空的空客 A300 客机当做了伊朗空军的 F-14A 熊猫战斗机，它随即发射了两枚标准 2MR 防空导弹将其击落。此次事件致使机上290人全部遇难。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刚才短片呢回顾了发生在30多年前的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客机的事件，在2024年年底又发生了第二起误击事件，那么这是否是30多年前那起事件的重演呢？杜先生，您怎么看？
2: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二呢，一个是新雷达，一个旧雷达。那么现在有新雷达，而且最近花了好多钱把它升级了。如果新雷达都无法区别是这个敌方目标、己方目标，这个升级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花了30多个亿把这个提康德罗加彻底升废了，连这个近视眼包括花眼这些现象都屡屡出现，甚至把自家战机当成对方战机记录。另外呢，从飞行的状态来看呢，当年330飞机是没有任何预警，它是直接向那个方向飞来，所以提康德罗加认为这是威胁，把它打掉。但是现在按照美军的说法， FA-18 是起飞，它是远离，这个状态下如果把 FA-18 超大黄蜂打下来，那说明整个目标判断包括对危急情况的判断水平出现严重误差。
1: 在这次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媒体又爆出了新的消息，说当时其实还有第二架超级大黄蜂跟在被击落的那架身后，而且险些也被打下来。魏先生，关于这一点您怎么解读呢？
3: 那么我们看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马上对外发布了声明，说一直针对杜鲁门号航母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是由于他们的这个袭击导致了这个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出现了这种被击落的这个情况，这显然是一种信息战和这个宣传战。其实呢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美军自己击落的还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主要是由于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宙斯盾战舰、针对航母它是具备火力打击能力的，那么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那么美军的舰载机在飞行，美军的战舰在开火，然后呢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发射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可能会导致美军出现误判，出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这个情况。而且我认为呢，这个格吕斯堡号这个巡洋舰，那么他负责防空反导作战的这个小组成员可能责任比较大啊，因为呢他是和杜鲁门号航母同属一个航母打击群，对于航母上舰载机部队的出动情况和他所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不可能是情况不明，一定是情况非常的明确。但是呢不知道由于什么因素的干扰，或者说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技术故障，最终呢没有办法去识别目标。那么如果是这个格吕斯堡号所发射的舰空导弹，或者是这个密集阵机炮速射炮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给击落了，那么五角大楼和这个美国海军的高层肯定是要追责的，最终呢会由美军的相关人士要付出责任和代价。
1: 嗯，好，刚才的分析当中呢，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关键的技术设备敌我识别装置，可以说在纷乱的立体战场上呢，这个小装置它是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保障。那么现代战机上的敌我识别装置它到底如何工作，我们来看短片。
0: 敌我识别装置 IFF 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组雷达波发射器和接收器，被称为询问机和应答机。雷达发现目标后就通过询问机发出一组信号，而应答机在收到询问后就会自动进行回复。

0: 最早的敌我识别装置在二战初期就开始应用，到上世纪50年代时，已从最早的马克一发展到马克十。直至上世纪70年代，马克十二敌我识别装置引入了模式四应答模式，在询问信号后面增加了由12个脉冲信号构成的4位数密钥。在每次任务开始前，该密钥会统一下发到所有的询问机和应答机，应答机只对密钥一致的询问进行答复，并且应答机通过自身的加密算法决定收到询问后延迟多久答复。这样就算敌军侥幸获得了答复，也不可能根据毫无规律的答复时延来定位应答机的准确位置。在2006年开始应用的马克12A 中，又增加了模式5，每架飞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动态密钥，包含了飞机的身份信息、地理位置、飞行状态等，还应用了跳频技术来避免频率阻塞，在受到干扰时能自动调整操作参数。
1: 刚才短片简要的介绍了敌我识别装置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其实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敌我识别装置就是一组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对暗号，对上了是自己人，对不上好那就是敌人。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次美军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击落仪式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故障，或者遭到了干扰，甚至受到了电子欺骗呢？
2: 出故障的概率比较大，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被干扰、被替代、被欺骗，这种可能性呢，按照胡塞武装的电子对抗水平来讲，可能相对较低。如果按照地面雷达、海上军舰和这个战机相互之间，它也是通过加密雷达信号的问讯，就是我向你发射雷达波，你必须要回我，而且这个中间是通过加密的一些信号，通过解密以后才知道这个信号是否正确。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到了4模式、5模式，跟之前那种被欺骗、被干扰相比，现在被替代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目前它是个加密的精确信号，要想通过一般信号对它进行这个破坏或者是破解，难度极大。我想这次肯定是两架大黄蜂是否有一架没有正确使用开启应答器，当然你两家都不开的概率太低了。我想这个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提康德罗加，如果他的指挥小组也凌晨3点钟高度疲惫、高度疲劳，对目标的性质无法识别，有可能会采取应急开火。如果雷达出现故障，比如说死机啊，包括识别出现问题，他预判飞机向我来了，我如果不打，我可能会遭到重大损失。这个状态下，不排除在对方身份没有被完全确认下使用导弹，率先发起攻击行动。所以从技术手段包括决策的失误环节，有可能都有问题。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敌我识别装置呢，也许在早期它还会存在一些漏洞，但是最新的这个5模式呢，很难被欺骗。如果不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问题，那么美军巡洋舰为什么会击落自己的战机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3: 这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舰载防空以及反导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像这个格蒂斯堡号这个巡洋舰，它是提康德罗加级，那么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如果说距离非常远的这种空中的来袭目标，主要是使用标准2型的这个导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那如果说这个目标飞得非常近，可能就要启动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因为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执行的是对地轰炸的任务，它不太可能飞到距离巡洋舰如此近的这样的一个空域，而且呢出现了和自杀式无人机很相似的这种目标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我认为这个难度很大。至于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武器导致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被击落，可能最后还要等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最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1: 目前互联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超级大黄蜂被美军自己的军舰误击呢，可能是因为巡洋舰上的武器系统出了一些问题啊。下面短片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有哪些防空武器。
0: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配备有多层次的防空火力，舰上共有122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填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防空导弹，末端采用主动雷达制导，以及射程190至370公里的标准2 ER Block 4防空导弹，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这两种

0: 弹都需要由舰上的 ANSPY-1B 相控阵雷达捕获目标并进行敌我识别，由编队防空协调主管授权发射，再由值班导弹系统主管完成相应的发射流程操作。除此之外，两座密集阵 Block 1B 近防炮构成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最后一道防线。密集阵采用全自动、无需人工干预的大闭环火控，待目标进入 M61 火神加特林炮的杀伤区后自动开火，火控雷达一边跟踪来袭目标，一边跟踪射出的弹群，自动计算目标与弹群之间的偏差并自动修正，直到弹群覆盖目标。密集阵近防炮不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历史上发生过多起误击事故。
1: 好，刚才的短片呢，盘点了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上面的防空武器，其中呢着重的描述了密集阵近防炮全自动射击的模式。而且呢，由于密集阵没有敌我识别功能，只要被它判定为敌机的目标，都会遭到攻击，在历史上呢制造了多起误击事件。那么这一次美军的巡洋舰误击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是密集阵干的呢？陆先生，您怎么看？
2: 密集阵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射程太近。如果按照这个6.20炮20毫米口径弹药，也就在1500米有效。大黄蜂为什么要跑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500米的距离？现在很难解释。而且从坠机地点、包括飞行员救捞的点去看呢，好像比1500米要大得多、远得多。也说明呢，如果真的是被距离有限的密集阵所击落，那么它的救援难度，包括这个混乱性要出现新的变化。所以总的感觉呢，密集阵作为击落 F-18 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导弹可能性比较大，像 B-2 导弹射程很远，如果在较远距离上能够对目标进行高效拦截，才能够彻底完全击落。所以美国海军目前对于6.20炮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杀伤威力、杀伤距离、杀伤能力正在表现出严重质疑。你像很多北欧国家已经把近程武器换成30毫米，所以20毫米可能第一能打上，第二打上也没什么大用。如果按照打重型飞机，特别是瞄准高速战机，它的毁伤概率和命中率很有限。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密集阵击落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
1: 嗯，魏先生怎么看呢？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是不具备敌我识别功能的，比如说让它处于这种自动的这个模式下，当空中目标接近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进入到它雷达的这个照射的区域内，它就可以进行这种自动的跟踪。一旦这个目标继续往前飞，进入到2300米的这个距离上，这个近防速射炮马上就可以开火了，1分钟可以发射数千枚的这样的一个弹药。那么针对低空掠海来袭的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它是具备火力拦截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完全是一种自主选择、自主开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以前美国海军的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存在过差点误击友军的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是在海湾战争期间，那么美国海军使用密苏里号战列舰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沿海目标进行这个火炮的这样的一个轰击，那么有一艘为它进行护航的这个护卫舰，那么错误的把密苏里号所发射的这个诱饵弹识别成了这个来袭的空中目标，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系统就启动了，差点把这个身边的友军，也就是美国海军的这个战列舰给打了。那如果说格里斯堡号的这个巡洋舰那么针对超级大黄蜂舰载机那么进行了这种密集阵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这说明舰载机和战舰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也是一个很难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排除是密集阵错判了目标，在自动的这种状态下进行了这种火力打击，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出现这种几率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0: 无论如何，对目前呢已经垂垂老矣、争议不断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来说呢，这个事件可谓是雪上加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3: 2024年12月17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发布审计结果称，美国海军已经花费了将近37亿美元用于升级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然而在花了这么多钱以后却没有得到结果。在7艘巡洋舰中，有4艘巡洋舰已经花费了18亿美元，最终没有投入使用就退役了，剩下3艘完成升级的巡洋舰也无法达到预定服役期。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表示，这37亿美元可以采购两

0: 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三艘星座级护卫舰。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中还指出了美国军事承包商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升级工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低级错误。对于承包商犯下的这些错误，美军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问责和罚款，反而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而削减了一系列检查项目。
1: 刚才短片当中的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海军过去几年间呢，花费了37亿美元的巨资用于7艘巡洋舰的升级和延寿，但是结果呢，其中4艘前滑了，船退役了，其余3艘很快也会退役。那么37亿美元足够采购2艘新的伯克三或者3艘更新的星座级，但是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老舰上浪费这么多的金钱呢？
2: 战舰的升级和技术改造并不是美国海军一家说了算。那么在美国国会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议员是出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利益和需求，会要求美国海军针对一些老旧的战舰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其中呢，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巡洋舰。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议员就认为，那么升级这些老旧的巡洋舰可以让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啊保持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呢，在升级的过程当中，相关区域内的这个造船厂的工人饭碗可以保住，也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那美国海军呢，它的这种预算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那么美国海军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老旧的战舰马上就要退役了，那么对它进行深度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但是呢，没办法，由于要和美国国会去打交道，那么要为其他新式战舰的这种研发和制造争取到更多的预算，所以呢，不敢得罪某些美国国会的预言，所以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老旧战舰继续升级，那么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但是呢，它退役的时间节点并不进行调整和延后，那么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升级之后的巡洋舰马上就要进行这个退役，可以说呢，很多的这个经费啊，就是打了水漂。
1: 杜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美国现在有一个所谓的350舰队计划，要求保持规模，但现在造舰造得太慢，如果退舰退得快，这个规模会迅速缩水，所以与其呢自己造得慢，不如退得也慢一点，所以花大量的钱去升级这些老旧舰艇。美国人自己知道升级这些舰艇都是打补丁，没什么大用，但是现在又舍不得这个350目标，所以无论是那个不堪重用的滨海战斗舰，再加上老旧的提康德罗加，都要一并保卫。那如果有大量的舰艇在凑数，他认为这个规模优势符合美国海军的一个基本符号，能力什么并不重要。所以美国如果为了自己的规模优势，让自己的能力下滑，让主战舰艇平均吨位，包括其他要素出现严重的这个变化，那也说明呢，美国目前这个面子工程对美国海军综合能力有很大的杀伤。这么老的舰艇不退役，也说明美国目前为了保住自己的海军规模，为了有更大的海军军份蛋糕，还会不遗余力地做类似的蠢事。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

0: 来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详细解读了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击落自家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乌龙事件。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2: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怀来县的新保安古城，这里扼守着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交通咽喉。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和傅作义麾下的王牌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平津战役第一仗的序幕拉开，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一起来回顾那一段荡气回肠的经典之战。
1: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与此同时，一场决定华北大地命运的大战也即将拉开序幕。彼时，在北方的北平、天津、张家口一线，仍盘踞着傅作义集团

0: 10余万大军，魏一流并歼灭该集团，中央军委开始进行战略部署。
1: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
2: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3: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1: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
3: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局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1: 那就最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

0: 开枪了，我们请求撤退，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1: 好，早聚早会。
3: 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对张家口的攻击，傅作义即令其王牌机械化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自丰台驰援。

0: 们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能看到傅作义对于他麾下的第35军是非常倚重的，那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战力如何呢？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部队，而且傅作义本人就是35军的第一任军长。35军装备精良，而且配备有400多辆美国道西卡车，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最核心的机动力量。
0: 我们理解的平津战役的核心是解放天津和北平地区，那为什么战役的第一阶段是从张家口开始的呢？
1: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傅作义所处的环境，对他而言，西退归绥是平津战败的首要选择，因为归绥是他的老巢，而北平和归绥之间是哪个城市呢？是张家口。所以对于傅作义而言，哪条线都能断，西退归绥之线不能断，哪个城市都能丢，但张家口不能丢。所以毛主席发起平津战役就是以陈兵张家口开始，为敌之必救。
2: 在华北军区部队引诱傅作义集团主力西援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隐蔽入关，对北平、天津、塘沽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战略分割与包围。程子华、黄志勇指挥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作为先遣兵团，奉命切断北平与张家口两地敌军间的联系。
3: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4: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5: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张交通线，
6: 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4: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

0: 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2: 您是说三十五军？
3: 郭锦云在哪儿？
4: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3: 告诉郭锦云，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4: 是。
5: 12月5日，在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国民党军第35军向阻击其回撤的华北军区第3兵团疯狂反扑。
6: 死的，被死的！
5: 在敌军的强势推进下，战局陷入危机。
7: 前方战事非常困难。
8: 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4: 是。
5: 12月7日，作为华北军区2兵团先头部队的第4纵队第12旅，依托抢筑的阵地，节节顽强阻击敌第35军。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而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2兵团的主力也正在从紫荆关方向赶赴新保安前线。
9: 报告，
2: 司令员，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10: 怎么这么快？
2: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10: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4: 是。
5: 面对这长于时间的赛跑，华北军区第2兵团的主力一昼夜强行军140余里，但与此同时，郭景云却下令快突破第4纵队第12旅防线的35军，进入新保安城内休整。
11: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12: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
13: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12: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
14: 我有一个疑问啊，其实看得出来当时双方都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时间那么紧迫的情况下，为什么郭景云还要说再待一晚？
15: 之所以停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他的部队经过几次阻击战，部队已经是非常的疲惫，当时呢隶属于华北军区第2兵团的4纵12旅，他在东西巴黎阻击战的时候特意留下一条通道，将郭景云引向新保安。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不愿意跟解放军打夜战，在他心目中解放军是善打夜战的，于是他决定在新保安暂住一宿，次日突城而出。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一夜之间，杨罗庚兵团昼夜奔行，把新保安围得水泄不通。
12: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8: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12: 奶奶的，见了鬼了！
5: 12月8日，国民党军第35军开始突围，16000余人自新保安倾巢而出。
12: 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你们仗该怎么打。
4: 是。
5: 但此刻等待着他们

0: 华北军区第二兵团60000余名严阵以待的解放军战士，新保安围歼战全面打响。
1: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2: 袁捕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
1: 必须救回来。
3: 是。
1: 愣着干什么？去啊！快！
0: 就在国民党军第35军退守新保安城内之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3纵队的侦察连发现城东南的碱滩缺乏防御力量。第3纵队的司令员郑维山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危险，他紧急调动自己的部队前往碱滩。
4: 弟兄们，冲啊！副总司令赶到发来电报，新保安每人奖100万。
0: 12月9日，在傅作义的催促下，国民党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向新保安方向增援。新保安战役最艰难的一战打响。
5: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6: 通话是有是无的，我再试试。
7: 军长，
5: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7: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1公里。
5: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7: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5: 损失多少？
7: 很严重。
5: 35军呢、啊？他们到哪儿了？
7: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5: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8: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
9: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10: 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11: 是。
0: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经前堵后追，于12月10日至11日间，在怀来县东部的康庄、横岭一带，歼俘敌第16军、敌第104军大部，敌第35军陷入了困守无援的绝望境地。但就在此时，中央军委却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对敌第35军围而不打。
12: 解放军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和第35军决一死战了，但为什么又围而不打呢？这是一种什么策略？
13: 因为当时我们对张家口还没有形成合围，如果过早的歼灭35军，会导致张家口的孙南峰部仓皇逃跑，所以在对张家口完成合围之前，我们对新保安采取了围而不打的局势。
12: 战局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当时为了总攻，解放军做了哪些准备呢？
13: 新保安之战，我们重点做了2项准备，一个呢是构筑攻击阵地，我们依据地形挖筑了交通壕，为我们的炮火覆盖和步兵冲锋创造条件。第2项准备呢是兵器准备，在攻打新保安之前，特意调来了东北野战军的4纵炮兵团，解决了重型火力不足的问题。
0: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华北军区与东野主力于12月20日完成了对张家口、北平、天津守敌的战略分割，傅作义集团西逃与南撤的通道 均被牢牢封闭。在经过11天的围攻准备后，1948年12月22日7时，156门大炮向新保安古城东关齐射。我人民解放军对敌35军发起总攻

0: 由于新保安古城城墙坚固，在战斗的前几个小时内，解放军战士们的攻击并不顺利，直到城墙被爆破手打开缺口。
1: 现在墙上的就是平津战役中产生的26位战斗英雄的代表，其中许学顺是新保安战役的英雄代表。当时他作为爆破班的班长，他这个班的爆破员全部都牺牲了，牺牲的战友把随身的炸药包散落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呢作为最后一个爆破手，在前进途中把战友散落在路上的炸药包一一连了起来，然后带到了新保安的城墙下，一次性引爆，炸开一个巨大缺口，为后面的进攻打通了通道。
2: 行了，你们出去吧。
3: 局长，
4: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3: 出去啊！滚！

0: 1948年12月22日，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35军军部及第101师、第267师，共计16000余人，缴获火炮164门，枪支5500余支，汽车377辆。
1: 秀山，
0: 新保安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傅作义集团的军事力量，更完全封闭了其西逃之路。
2: 新保安之战不仅是解放军围点打援军事思想的经典实践，更动摇了傅作义集团的防守决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在这场决定平津命运的血战中，我军有数千名将士把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是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70多年前那个寒冬里的殊死攻坚，那些为了胜利义无反顾的身影，已经给了我们最铿锵有力的回答。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也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4: 暖身暖心暖马氏。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7: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19年前发生过一起切面，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1: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
2: 我这儿无什么，
3: 找一个人就知道有个纹身。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1: 我想把曾经逝去的拿回来。
4: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一直知道吴玉的存在。
5: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6: 自从他见过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对比。
7: 你小心点儿，别动！
8: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和一根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揭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 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

0: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0: 酸骨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听之酱酒共香九九，共香九亿。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6: 炎炎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5: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0: 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七成，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席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3: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我们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2: 从南沟村

0: 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

0: 林希、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

0: 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3: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5: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3: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6: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齐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0: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7: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8: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

0: 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4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

0: 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1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政治整训。今天播出陆军谋旅，强基赋能，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
0: 强军路上奋斗者为你讲述潜水员李亮挑战极限，勇做深海守护者的故事。
1: 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外国军官前往红色故都江西瑞金，溯源万里长征出发地，开启一场与长征的跨时空对话。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严密的党组织体系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我军克服千难万险、战胜敌人的法宝。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凝练概括为10个明确：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是其中重要的一条。陆军谋旅是一支红色底蕴深厚的英雄部队，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们充分发挥组织功能，结合连队的优良传统，为基层党支部勾勒出独具特色的精神图谱。正是这一幅幅党支部的画像，成为弘扬优良传统、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
2: 野外综合训练场上，陆军谋旅成胜连官兵全副武装快速登机，官兵们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空索降、战术落地、迅速展开战斗队形等科目。从机降训练到复盘会，再到现场教学，一名来自机关的党支部精准画像工作组成员全程跟训，记录下成胜连官兵的日常表现。
3: 给每个基层连队党支部精准画像，是我们旅队开展政治整训的有力抓手，主要目的就是摸清每个党支部的特点，找准长处与短板。我这次跟训长胜连，又发现了

很多新特点。回到机关后啊，我会对他们连队党支部的画像进行动态更新，让越是胜利越虚心成为指导连队持续进步的。

0: 黄牛型，它的特点是基层工作扎实，作风朴实。还有的连队呢是智慧型，擅长科技练兵。其实每一个党支部画像呢，都像一面镜子，照着不仅是基层党支部一般人，更是整个连队的精气神。
1: 我们党委一般人依据画像呈现的不同特征，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将党的优良传统与支部的具体实际深度融合，通过靶向四策，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转化成了一个个可触可感的行动。一支部一画像，一画像一打法的精准指导，极大力激发了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
2: 红十连是一支从长征时期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全军文明的优良传统三帮一带正是从这里发源，也是一代代官兵传承下来的传家宝。三帮带共成长就是红十连党支部画像的关键词。
3: 我们红十连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没有孤胆英雄，只有结伴前行的战斗集体，以3到4人为单位，在全连成立了30多个常态帮带小组，着眼官兵思想进步、技能提高、身心健康和作风培素，开展帮带活动。此外，我们还根据不同训练阶段和单项任务需要，针对性组建动态帮带小组，确保战备训练任务顺利完成。
2: 赵凯是连里的射击科目教练员，他带出的战士中已有不少人拿到了特级神枪手的称号。然而他刚下连时射击成绩一度排在末尾，正是帮带小组让他一步步从后进变成先进，从被帮带者成长为帮带者。
4: 我觉得三帮一带不是简单的老兵带新兵，而是大家一起成长。我教他们射击技巧，新兵身上的拼劲、新想法也反过来在推着我往前走。帮带小组里没有谁永远是老师，大家都是战友，都在变成更好的自己。
5: 为战旗增光添彩的时刻来了，新兴里战斗模范连出征。
2: 新兴里战斗模范连从战火中走来，历史厚重，战功卓著。每逢重大演训任务，他们都会在战旗前举行动员仪式。对于这支连队来说，战旗引领、血性突击就是最鲜明的特点，更是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最直观的体现。哪里有战旗，哪里就有凝聚力。
3: 我们利用战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告诉官兵，我们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在重大任务前必须要冲在最前面。战旗引领、血性担当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践在每一次出征里、每一次应战中。
2: 基层党建的强磁场直接转化为了练兵备战的硬实力。在全旅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各连队党支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同作战，整体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显著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威力在演训场上得到了生动印证。
1: 政治整训的落脚点在基层，突破口在支部。我们给党支部画像，画的就是精神状态，竖的就是组织机体，强的就是胜战本领。把每个连队的优势特点串起来、用起来，船里的战斗力就会像齿轮一样咬合得越来越紧。只有把准了基层的党建的脉搏，政治整训才能落地见效，弘扬传统才能有的放矢，发展建设才能步履铿锵，基层连队的战斗力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6: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于今天上午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7: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坚持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8: 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近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 制空防空

0: 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充分锤炼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任务全程，编队官兵战风斗浪，坚守岗位，连续奋战，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一线练兵任务中，确保了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2: 万顷深蓝，海面之下充满未知的风险与挑战，有这样一支潜水员队伍，他们不畏艰险，奔赴深海，承担着援潜救生、水下打捞、水面搜救、应急抢险救援及重要水域安保等任务。二级军士长李亮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入伍22年，他和战友们相伴逆行深海，亲历了很多险象环生的救援时刻。前不久，李亮和战友们又一起见证了海军某支队组织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的顺利完成。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他们的海底世界。
3: 感觉怎样？
4: 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持续了半个多月，从潜水员进舱加压到深海巡潜，再到返回减压，李亮一直守在6平方米的控制方舱里。身为舱控员，他这次担子不轻，既要实时监控饱和居住舱和过渡舱的运行状态，更要全神贯注守护潜水员在训练全程中的每一步安全。
5: 潜水员这个群体啊，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你一个人在水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潜水员在水面上面进行一些保障，我在水下上面呢有很多人是供着我的呼吸器，如果说他稍微有不注意，我这边就吸不到气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一个信任感。就是这种团队的作业，包括我们这次饱和潜水，虽然只有4个潜水员在舱里面，但是实际我们在外面多达20-30个人来保障他们，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有一个问题，那么4名潜水员在这个舱里面的他们的生活工作都会遭到一些威胁。
4: 这份强烈的信任在李亮成为潜水员不久后便深有体会。一次水下训练中，一股暗涌毫无征兆地将李亮击晕，瞬间迷失方向。恍惚之际，耳机里传来的呼叫声让他慢慢缓过神来。
5: 水底还有很多很多泥，踩进去有可能就拔出来都很难。然后上面马上通过那个电话，你不要着急，我们上面给你想办法，你把呼吸要调整好，你也不用去找，你也不要浪费体力。后来我才知道，上面20多个人拉着我的管子，还有一根信号绳，然后从水底大概是5-60米，像拔河一样把我从水底一直拉到水面上面来。
4: 那些水下无声的手势，险境中及时伸来的援手，冰冷海水中耳机里传来的温暖回音，都让李亮真切触摸到这支队伍的精神力量。那些瞬间像暗流中的暖意，一次次印证着他和战友之间坚不可摧的纽带。
5: 在水下很安静的环境下，他跟你说话，哎，问你感觉怎么样，哎，突然听到自己最熟悉的人跟你说一下话，你回答一下感觉良好，你就感觉到心里面干活也好，执行任务也好，啊，就非常有底气。
4: 一次轮休中，李亮接到一个紧急任务，水下150米等待救援，他毫不犹豫进入加压舱，随着压力表的攀升，直奔那片深邃的黑暗。
5: 当时就是感觉特别的冷，啊，就是感觉那个面窗都要结块的那种感觉，都起雾了。然后我一直跟上面说把这个水温调高一点，他们说已经调到40度了，但是我就感觉这个

0: 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我们就换
14: 单慢慢聊，
15: 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紧张。
19: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0: 知道吧？
21: 知道吧？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2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9: 俄称一周内击落近4000架乌无人机，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期连续遭袭。乌方称俄军加强克里米亚海岸执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谈判或将重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美方长称将开启北约3.0审查。德国拟组建反无人机快反部队，法军主战坦克加装反无人机格栅。德法又一联合研发项目或濒临破产，对欧洲防务自主将产生什么影响？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俄军称，过去一周击落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此外，乌媒报道称，俄军正加强克里米亚海岸的执勤。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共击落7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6月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另据乌媒报道，俄军日前大幅加强了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的巡逻兵力与观察哨点位数量。俄官方称，由于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频次上升，需要掩护各防空阵地。此外，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俄方称呢，近期扎波罗热核电站是频繁遭袭，而且呢，日军是能达到50次以上的袭击。那么近期，乌军为什么就瞄准或者说紧盯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外，俄方也特意强调，那么打击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在西方默许下，对此您怎么看？
2: 首先我们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如果说看一下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工业资产，那么最有价值的事实上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啊。我不断的袭扰这一地区啊，也向世界昭示啊，俄罗斯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另外呢，我通过打击这个核电站，也让你减少对我能源设施的打击啊！现在双方进入了一种能源互攻的模式，但是如果核电站被触及的话，那显然跟其他的一般的炼厂、加油站是不一样的。我打了这里啊，那很有可能引发这个核事故，那这样的影响力会更大。至于说啊，是在西方默许下发起的打击，俄罗斯显然说这样的话也有根据，使用的武器比如说海马斯，那是你美国援助的，使用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啊，那是有荷兰啊，有加拿大的技术成分在其中，他们在打击，那就意味着你默许了他们的打击。你为什么不管？那里有你的技术成分，你为什么不拦阻呢？那也意味着一旦这里发生事故，或者俄罗斯做出对等反击，出现什么状况的话，西方也难逃其责。
0: 而且我们看到，俄军称呢，仅过去一周就击落了近4000架乌军的无人机，而且莫斯科呢也是遭到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杜先生，那当前乌军的攻势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3: 目前值得关注的两个点，第一是饱和攻击。按照目前乌方包括俄方的基本数据，特别是乌方所给的这个数据，无人机在大量使用，而且俄罗斯在莫斯科包括其他点位的防空作战行动中，击落了一共4000架，而且莫斯科一次性可以击落197架，也说明呢，进行袭击的无人机的数量要远高于被击落无人机的数量。这样大批量高频度的使用目标之一就是接近俄罗斯防空反导能力的阀值，所以饱和攻击、超饱和使用、高频度不规则的攻击行动，能够让俄罗斯的防空武器装备系统陷于高度疲劳状态。第二是战术配合。从乌方对莫斯科一周连续两次打击行动去看，他采取了先探路后攻击的两种打击方式。通过第一轮攻击行动，可以把莫斯科周边的防空阵地位置、主要武器拦截范围进行高效确定。第二轮的攻击基本上是围绕着莫斯科防空反导武器的空白区域迂回攻击，这样可以取得更大战果。所以通过多轮次的攻击行动，目前乌克兰

0: 经声称安全的莫斯科已经不复存在。
1: 吴贤，那另外我们也看俄军呢，近期是明显加大了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的这个兵力巡逻的一个力度，俄方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2: 我们知道280公路最终的终点站是在克里米亚新菲罗波尔，那么连接这个280公路的三座桥梁都遭到了乌克兰的攻击啊。那在这三座桥梁及其搭建的浮桥周边囤积了大量的车辆，油罐车、后勤补给车、弹药车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车辆啊，因为你这个拥堵在这里，所以无人机攻击特别方便。同时在克里米亚活动的有一支乌克兰抵抗力量叫阿杰什啊，他也在不停地攻击这些车队。同时最近随着克里米亚有被孤岛化的可能性被切割开了啊，这个乌克兰方面重提夺回克里米亚的问题。另外海上无人艇对塞瓦斯托波尔、对雅尔塔的攻击最近也加大了频率。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有很多小的这个港湾，如果这港湾过于平缓，这个沙滩，那么乌军是否有可能尝试寻找登陆点？所以放了大量的这个叫雪豹地方预备役部队。我们知道这个雪豹部队呢，它是地方预备役部队，在克里米亚的主力部队调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利曼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方向，现在是兵力特别的紧缺，所以很显然俄军在这一地区加大了机动火力组的部署以及海岸巡逻队的部署，是防止无人机对拥堵车辆的攻击，后勤要维保，另外防止无人机对沿岸港口设施的攻击，同时防止乌军做出抢滩登陆的尝试。
1: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可能性有多大呢？俄罗斯又会作何反应？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听一听他的观察。
3: 谈判进程目前看来取决于调解人，因为俄乌直接对话此路暂时不通。乌克兰方面近期多次呼吁要与俄方甚至是俄最高层领导人举行直接对话，但俄方并没有接受这一提议。公开理由至少有三个：其一，乌方没有停止对俄本土的打击；第二，双方对最高层面的会晤的定位有落差；其三，双方对最高层的谈话地点的安排有差异，因此直接对话此路不通。此路不通就看调解方面。本周，巴西、土耳其、欧洲和美国都有动向。巴西总统卢拉在法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以后并没有传出与俄高层接触的公开消息。土耳其外长费丹本周会见了包括普京在内的多名俄高层官员，但对外的公开表示也只是提供谈判场地。相较而言，美国是目前看来与莫斯科方面保持着相对顺畅调解渠道的那一方。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要来莫斯科这件事儿，俄方在本月已经多次透露。最新消息是拉夫罗夫19号表示时间还没定，同时他也指出两个人来了之后希望说清楚安克雷奇共识落实的前景究竟如何，美方对此怎么看。因此即使坐下来谈了，即使回到安克雷奇共识了，那谈判对于战局的影响还要掂量掂量，因为目前主动权不在谈判桌，而在战壕里。
1: 据美媒报道，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此外，美国称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来看短片。
4: 据美媒报道，北约各国防长日前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声明中，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报道称，包括立陶宛、芬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修改国内法律，或者完成了修改程序，为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扫清障碍。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赫克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同时，赫克塞斯再批北约盟友是纸老虎，称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据乌媒报道，乌防

0: 长费奥托罗夫日前表示，乌克兰将再获40亿美元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增程火炮弹药以及乌克兰制造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另据报道，乌德两国防长日前签署了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和联合生产地面复合机器人协议。根据协议，德国将出资在德国本土为乌克兰生产数千台地面复合机器人。据悉，这是乌方设计研发的一款可执行后勤输送、伤员疏散、排雷、火力支援等任务的多用途地面复合机器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我们看到随着美国逐渐缩减在欧洲的常规兵力的一个部署，那现在北约宣布呢要升级核军备，并且要完善相关的规划，那这其中涉及到哪些内容？而且我们也看到欧洲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讨论或者是修改法律，为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呢扫清障碍，那这对于欧洲下一步的相关的安全会带来哪些挑战呢？
2: 目前欧洲的核形势正在发生某种微妙变化。第一呢，就是获取核权利。很多国家，包括前线国家，都在修改本国的法律，允许其他国家的涉核或者核武器直接部署在本土。这样本土的所谓法律障碍会完全消除。第二是双重核保护。除了美国在欧洲地区存储 B-12战术核弹之外，那么其他国家也在欧洲地区试图撑开第二张网。你像法国正在和多国谈判，试图在8到9个国家提供法国版本的核保护伞。那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核武器的部署，美国一把伞，法国一把伞，这样呢，今后在欧洲地区核保护伞的保护国家，包括其他能力会有明显提升。如果在欧洲地区核保护伞逐渐延伸，核共享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呢，在欧洲地区俄罗斯和北约国家核对抗的火药味会进一步增加。冷战到现在都是以二线国家为核心，现在如果一线国家像立陶宛、芬兰近在咫尺的国家也拥有了战术核弹，那么下一步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将向核子方向转进发展。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防长赫克塞斯呢，不仅是再批北约或者是欧洲盟友为纸老虎，而且呢他说要开启所谓的北约3.0审查。那么这个所谓的3.0审查具体包括哪些核心内容？那么对于北约内部的这些盟友来说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
3: 北约1.0就是冷战时期的北约，北约2.0就是1991年这个冷战结束到2025年特朗普2.0版的开始，这个是北约2.0。3.0就是从现在开始。所谓的3.0审查，就是要用半年的时间来审查这个北约目前的职能是否清晰，各个成员国对于美国是否忠诚，另外呢，各国的出资问题到底是否在2035年达到这个占比5%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规定进行审查。比如说有些国家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没有向我开放领空，那么我要算后账，我对你的军事援助和保护力度要下降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希望把常规防御的职能要交给欧洲北约成员国你自己来做我只保留核力量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进行了一些奖励制度，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军费占 GDP 已经达到了接近4.8%，是欧洲北约成员国当中做得最好的。那么我就奖励你，我用我对外军事合作基金，你可以购买这个我的武器，甚至从德国撤离的这些部队，我可以进入到波兰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反应不一，比如说新东欧国家，像波兰为带头大哥的原花约成员国，他们感到紧张惊恐一旦美国撒手不管他们无法单独的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比如说这个南欧国家他们就是应付了事，虚以委蛇，而在西欧国家，像法国这些国家、德国，他们借机重推战略自主，因为他们离俄罗斯远，对于俄罗斯的威胁的感知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我可以从长计议，考虑欧洲真正的战略自主的问题。
1: 另外，杜先生，您如何看待乌德两国防长此时签署的这份包括联合生产反弹道导弹以及联合生产地面复合型机器人的这种协议？那么两国的这个军事合作意味着什么？又会对乌克兰在前线的作战当中带来哪些变化呢？
2: 首先是美国转向，因为特朗普对乌克兰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像之前拜登叫真金白银式的援助，到了特朗普就是象征性的援助，可以给武器，但是欧洲必须掏钱。美国产能不足，其他国家储量不够，而且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大量消耗，让美国也感觉到没有两三年无法弥补爱国者导弹打掉的库存。如果把生产线和技术向乌克兰、波兰转移，这样就可以通过就地生产提高防空的反导能力，所以美国的态度变化比较大。第二呢，叫优势互补。按照目前乌克兰和德国的分工，乌克兰有实战经验，德国有资金，美国有技术，如果能够把不同的优势组合到一起，这样爱国者导弹在欧洲地区，在热点地区就可以大量批量生产，德国也很需要。如果把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作战能力，包括反无人机作战经验全部纳入其中，这样乌克兰的经验与德国的资金就可以恰到好处的组合。那么通过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包括目前的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地面无人车，三位一体的作战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乌克兰地面作战人员不足的这个缺陷。所以下一步呢，乌克兰和这些国家还有可能通过这套技术途径展开更广泛的合作，把国产武器装备的比率提高到新水平。
1: 那我们说从捐赠到合伙，那么德国在这个援乌方面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突出？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深层次考虑？
3: 如果算上三方面的援助，军援、裁员、财政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拜登政府时期给的最多大概是1709亿美元，那第二多的就是德国。德国到目前为止给的援助，三项援助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我给了你这么多钱，我得到了什么呢？而美国很聪明，我给了这些钱，我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些经验，经过这个战火考验的这些技术，我拿过来我自己用，比如说R280公路，现在俄军的运输车辆频繁遭到攻击，那个就是美制 AI 大黄蜂自杀式无人机，那就是美国从拜登政府时期就开始把乌克兰的技术拿到了美国本土进行测试，进行生产。那我德国得到了什么呢？我给了你钱，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从来没有反哺这个德国的国防工业。那我现在我要就要和你进行联合生产啊，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些武器装备，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研发更好的装备，在德国设厂，而不是单方面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现在我要你的我看中的东西在我这里生产，来增强德国国防军的真正的实力。
1: 据德媒报道，德国防长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已组建反制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来看短片。
0: 据德媒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启动一项无人机行动计划，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皮斯托里乌斯称，联邦国防军正计划采购各类无人机，并将从7月起陆续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另据美媒报道，法国陆军日前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国际防务展上，展示了一款顶部安装了龙式装甲的勒克莱尔 XLR 主战坦克。法军称，作为法国蝎子装甲车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法国正在升级勒克莱尔坦克。此外，继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战斗机项目失败后，下一个德法合作项目也面临失败的风险。据德媒报道，德法在过去5年一直尝试推进代号为地面主战系统的联合坦克项目，收效甚微。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武贤，那刚才说到了德国呢，不仅和乌克兰加紧军工方面的相关合作，那现在呢，德国也计划你投资160亿欧元，用于提升德国国防军的无人机的防御能力，及要组建一个反无人机的相关的快速反应部队。那您如何看待德国的这一动作呢？
3: 俄乌冲突带来了世界的新军事变革，现在有6个国家已经组建了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有的是作为一个军种，有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而存在。德国呢，那现在也想打造自己的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尤其是无人机快速应对反应部队。我们知道，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在德国境内出现了大量的 FPV 无人机，虽然没有战斗载荷，但是从北到南对它的机场，包括一些军事设施进行了袭扰， 矛头都指向了俄罗斯。像皮斯托瑞斯防长认为，2030年北约跟俄罗斯的冲突一定会爆发，而且很有可能提前到2027到2028年。而俄罗斯最大的威胁不再是这些战机、火炮、坦克，而是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威胁更大。所以现在要组建无人机部队，无人机部队的组建也会带动反无装备的发展。所以这个160亿欧元的投资，是我目前看到的所有在新军事变革国家啊，在壮大自己无人装备力量的国家当中，德国的投入是最大的。
1: 杜先生，您看德国方面呢是在投入相关的经费来强化这个反无人机的相关的防御能力。我们看法国陆军呢日前是展示了一款主战坦克上面安装了这个龙式装甲。那您如何看待法国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2: 法国勒克莱坦克一直是很高傲的形象，对各种外界干扰好像神经末梢相对较长。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包括主动防御、近距离攻击，包括其他打击要素，要远高于之前排行靠前的主战坦克。但目前呢，也抓上了格栅装甲，通过鸟笼子来对目标进行高效防御。总感觉两个理由：第一呢，是无人机撕下了这个战场之王的面具，所以在乌克兰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坦克装甲车被无人机摧毁的场景。第二呢，无人机会动摇陆战之王的位置。目前无论坦克多么先进，它离不开之前传统的框架，像后装甲、低速度以及呢笨重的机动能力，这样在无人机的攻击之下很有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主战坦克往哪儿走，今后地面主战武器装备以什么样的体系向前发展，目前无人机是必须要过的一个坎儿。在过坎儿以前，这些简易装备就会成为保命装备。所以高傲的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来提高对无人机的防御能力。
1: 吴先生，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说继德法停止了联合研发战机项目之后呢，那现在有消息称呢，德法联合研发的坦克项目也可能濒临破产，这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那欧洲的防务自主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3: 我们知道德法之间搞的联合，双方有分工，因为像莱茵金属这些、克劳斯这些集团，他们做装甲车辆、做坦克很厉害，所以我们联合研发坦克装甲战车，你德国在这一方面你多出力，而在空中战力方面呢，法国有一些优势，所以新一代战机是以法国为主。现在的战争的样态正在悄然地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如果投入巨资还继续研发老式的传统装备的话，无法来应对战场形势样态的变化。我们看到了这个无人装备的快速的发展啊，包括这个陆上的作战机器人、海上的无人艇、空中的无人机，以及三者的结合，有人装备与无人装备的结合等等。所以这些传统的装备骨干项目现在都在进行调整，而转向了新一代装备的独立研发和联合研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腰突腰疼腿麻。

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

0: 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乌克兰危机的本质是欧洲安全矛盾的总爆发，是安全赤字和信任赤字长期积累不断恶化的结果。相关各方应从危机当中汲取教训，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欧洲长治久安。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一轮美伊谈判在瑞士举行，然而谈判当天由于特朗普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暂停会谈离场抗议，随后表示双方已达成协议文件，将由各技术小组继续开展工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波澜再起，特朗普警告称若达不成协议，美或收取海峡通行费。美情报机构警告称以色列或对美伊和谈搞破坏。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为伊朗战事埋单，全狮号被曝已重返太平洋，美还将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种种动向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

0: 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部战区陆军临汾旅的靶场，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在这里展开。
3: 一个神将守员，一个枪王群体，到底谁更强？
4: 32，
5: 打太差了。
6: 多少？190，181，
7: 181吗？
8: 是189环，最高是199环，
9: 还是有一点压力的。他们几个新同志确实实力还是有的。
10: 飞盘把发射器通过这个霰弹枪进行追踪捕捉，然后进行瞄准射击。
11: 通过这次射击，对连队的后续建设，包括射手的射击水平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各位观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部战区陆军临汾旅的靶场。几天之后，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在这里展开。从1970年开始，临汾旅就担负着我军对外展示形象和展示军事训练水平的重要任务。射击科目作为所有展示环节中的重中之重，也备受临汾旅重视。而接下来的比武可以说是代表着临汾旅在射击方面的最高水平。他们其中一方是参加过200余场营外表演，诞生过55位满环射手的枪王群体四连，而另一方是被原南京军区认证的神枪手连二连。可以说，这两个以射击所著称的连队，在这场比武中都有着不能输的理由，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连队的实力和他们的荣誉。那么，在这场比武过后，到底谁能够问鼎临汾旅第一枪的宝座呢？我们将全程记录这场比武。
1: 在临汾旅，枪王可以说是对一名战士射击能力的最高褒奖。获得枪王头衔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营外展示任务中，在20秒内用20发子弹，在100米距离上打出199环以上的成绩。
2: 是1984年，开始的这个营外任务。我们这个营外任务主要是接待了这个100多个国家，然后做了200多次的这个营外表演。现在我们涌现出55位枪王，

0: 所以我们叫枪王群体啊，我们也非常珍视啊我们这边枪王的荣誉。
1: 在临汾旅，官兵们通常还会把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相提并论。神枪手连曾经的骄人成绩，至今没有哪个连队能够超越。
2: 1984年10月22号，军师两级联合队连队进行射击考核，全连在位65人，全员参考，64人获得神枪手称号。当年12月29号，原南京军区授予我连神枪手连荣誉称号。神枪对于我连既是传统也是荣誉。
1: 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都有着过硬的射击技能，多次在重要考核和比武中为临汾旅夺得荣誉，都是屡屡射击训练的标杆连队。不过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到底谁更胜一筹呢？这个问题被临汾旅的官兵们争论了许久，现在答案即将揭晓。
3: 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连，在传统步兵射击科目的训练上基础是非常扎实的。这个两个连队如果能较上劲儿，来比个高低，我感到这是对我们部队的训练，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对于全旅来说，组织两个射击水平最高的连队进行比武，就是吹响了全旅官兵练兵备战热潮的冲锋号。但是对于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的四连来说，这就是一场谁都不能输的硬仗。为了在比武中充分验证两个连队的射击水平，上级针对步兵连队的多种轻武器都设置了相应的比武科目。
4: 现在呢，进行试射的就是我们的精确步枪射手了。的确，这个科目的比武来说，难度目前看上去是非常大。大家能不能看到？其实，在远处，大家能看到越过循环靶之后，大家能看到远处那几个白点吗？那几个白点呢，就是大家要打的目标了。
1: 这些被布置在风车靶上的小磁盘，就是精确步枪射击的目标，每人6个，以实际命中的数量分出胜负。
5: 9公分，不到9公分，不到9公分弹珠，相当于每枪都要10环以内，还要小一点。
6: 来，要目标，进行射击。
1: 精确步枪和狙击步枪有着本质的区别。精确步枪主要用在中距离上，为步兵班组提供相对精准的火力支援和掩护。但这次比武距离远，目标小，已经逼近精确步枪的精度极限。
4: 我们精确射手射击的这项比武的话，其实是人装的一个极限技能的一次比拼。那么，所以这一场比赛，两个连队都派出了自己最顶尖的射手，
7: 产生较大的心理波动。
1: 王晓峰班长是枪王群体四连派出的精确步枪手，经验丰富。
5: 一个好的射手，尤其是狙击手，需要沉淀。沉淀的是什么东西？一是技术动作的稳定性，第二更多的是心理。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心理占的比重往往为射击技能占的比重更大。
8: 十环，
9: 筹班，我说散步怎么样？筹班
10: ，OK。
11: 139。
1: 班长杨超来自神枪手连，是王晓峰这次比武的对手。杨超和王晓峰都曾经取得全集团军精确步枪射击的第一名，旗鼓相当，所以他俩平时经常互相交流心得，惺惺相惜。尽管在这次比武中，两人都肩负着各自连队的荣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起备战，解决难题。
11: 右十，稍微有点偏右，
5: 可以。哎呦，我看还挺正。你来打，你来打，我给你看。我看现在好像有一点风，有点右横风，修0.2至0.3个密位。
11: 好，
5: 没问题。
10: 刚打的时候是中了4个，按照就是平均的话就是50%的命中率，就按照今天下午这个水平。放一个

0: 正常的心态，然后去面对这个设计。
1: 双方都想赢，那是应该的，但是这个目标很难打，科目设计的也很难打啊。我们给他打好看，展示出我们的水平。
2: 让两个射击水平最好的连队在比武中互相交流，是上级组织这次比武的初衷，更是让两个连队互通有无、共同进步的有效方式。此时，在靶场上，轻机枪和步枪宿舍的各目也在进行训练。步枪宿舍是枪王群体最擅长的科目，也是营外场上最能展示我军射击水平的表演科目。在100米距离上，用20发子弹在20秒内打出199环以上的成绩，是枪王的标准。但为了全面比试连队的整体实力，上级要求每个连队选派的10名射手中必须有5名是入伍不久的新射手，而且射击用时也相应的放宽到25秒。
3: 开始。

0: 多长时间？
1: 32。
0: 咋不看了？
2: 多少？190？
1: 181？
2: 181吗？
3: 对于枪王群体四连来说，尽管时间已经放宽到25秒，但还是有不少没训练过这个科目的射手打不完子弹，而且环数也并不理想。
4: 因为宿舍我们加入了这个新同志之后，然后这个成绩还不是特别稳定，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处，因为把新同志加入来之后，我们全连就是更在枪王这一块，我们就是更容易去靠拢，啊，就不是说个别人的枪王，是我们所有连队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所有人，我们连队的一个整体的枪王，就是我们得以这一个促进。
1: 开始射击，
5: 这是第一轮回，
1: 新射手第一次打，第一轮成绩整体都不怎么样，第二轮成绩有所提升。
3: 经过几轮的适应，新射手们找到了节奏，成绩提升很快。
1: 没有，我应该以为他们25秒打不完呢，结果还是可以的。问你多少？
6: 191。
1: 好。
0: 看来在
7: 189。
1: 行吧，189。
2: 我这个打的，
1: 大家打得好，我们信心就足了。这跟2:5肯定就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了。
2: 对，心里有底了。
1: 对对。
3: 尽管四连新射手们的进步很快，但是当他们见到神枪手连的成绩之后，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了。
8: 以现在情况成绩来看，右兵的表现总体还算可以，最低环现在是20发是189环，最高是199环。
2: 哦，这是你们的右兵。
8: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神枪手连也是一样的，神枪手基础技能还是可以的。
9: 开始射击。
10: 节奏平稳一点还是可以打完的。
11: 我预想的是能打个170、180，就像第一次打个191，感觉还可以。
3: 这是神枪手连第一次尝试步枪速射的科目，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枪王群体的优势科目上取得胜利，证明自己的实力。
1: 现在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2: 对手有点强，是吧？
1: 就他们几个新同志确实实力还是有的。
12: 看到这个成绩，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欣慰的，至少今天下午的训练还是有效果。
3: 此刻，神枪手连已经对步枪速射的科目有了信心。但是枪王群体的光环不是可以轻易撼动的，在霰弹枪的射击科目上，枪王群体就展示出了强悍的实力。
4: 这个就是我们在比武考核中使用的飞盘靶发射器，这个就相当于模拟低慢小的这个无人机，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霰弹枪进行追踪捕捉，然后进行瞄准射击。
3: 郭子豪是枪王。

0: 体四连的班长，负责这次的霰弹枪比武。他的枪法让记者大开眼界。
1: 基本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哪一枪打飞，而且我们飞碟是运动的，他每一枪都能保证这么高的一个命中率的话，的确让人看着觉得非常的惊讶。
2: 之前因为在我们宿舍当中比较优秀嘛，然后在营外过程中需要加一些其他枪型的科目，然后当时郭班长就自告奋勇。
0: 郭子豪精通突击步枪、狙击步枪和霰弹枪，这次比武中他参加精度速射和霰弹枪两个科目。
3: 其实呢，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拍了郭班长大概得有个30-40枪了吧，
1: 他一枪都没试上。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我从一开始看到他每一枪都能命中的惊奇，到现在我现在都已经很习惯了。像飞盘这种运动目标，郭班长是怎么做到的？
3: 现在呢，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和我们郭班长一样的霰弹枪了。我们现在连空枪体验一下，当飞盘飞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枪到底能不能准确的跟住目标。出来一个，好像也没那么简单。就在我意念中准备要开枪的一刻，突然间它就开始下坠了。在判断我们的飞碟飞行轨迹上，我这还的确欠缺很多的经验。
4: 目标飞行过程当中发现它飞行的一定的规律，在规律当中寻找最合适的击发时机。
0: 为了找到飞碟的运动规律，郭子豪做了大量的瞄准练习。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郭子豪也经常请战友用手抛飞碟的方式帮助他练习瞄准。
5: 因为他人每次抛靶的高度速度都有变化，所以对我瞄准追踪上增加了困难，需要考验我的反应能力。
0: 经过了一天的适应性训练，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四连都做好了比武的准备，谁会更胜一筹？答案即将揭晓。
2: 有点紧张，还是有压力的。现在
6: 枪员已经准备就位，拭目以待。
0: 按照比武流程，首先要进行的是精确步枪的比拼。杨超和王晓峰将代表各自连队打响第一枪。
7: 努力让自己训练，
6: 好，
7: 尽量发挥就行了。
1: 在这场比武中，尽管还没开始，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连队这些顶尖射手的精英射手们的担当。的确，他们能否取得这一个开门红的话，对于各自连队这次比武中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士气，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们两个身上担子也非常重。
6: 哇，子放大。
0: 比武开始了，杨超率先射击，首发命中目标，这是个不错的开始。紧接着第二枪没有命中目标，也就是这一枪彻底扰乱了杨超的节奏。
8: 就我就会听到外界一些干扰，要么一些叹气啊，一些什么，然后我就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落差感。第三枪没命中，第四枪也没命中。
0: 相比杨超内心的波澜，王晓峰发挥正常，打出了训练的成绩。
1: 现在命中了至少是三个，就是能够确定命中的是三个。
9: 来，到这边来看
1: 啊！现在这边，
9: 我们节约时间。
1: 杨超班长这边就稍微，的确稍微弱一点。
9: 来，你来看一下，
1: 他命中了一个，
9: 就一个是吧？
10: 对，
9: 好。
1: 即便是小峰班长那边是有一些争议，但是这个比分是绝对领先的。
7: 然后后面确实心里面素质可能说想要追求的很完美。
1: 嗯，这个自己的压力有点大了。
7: 是有点压力，
1: 这一局就能正常发挥了。
7: 对
1: 啊，顶住压力了，
7: 是不是还挺顶住压力了？
1: 可以。
8: 比武那天，连训练的一半都没有发挥出来，也比较惋惜的，真的比较可惜的，也是比较懊悔的。
9: 你们连队，
1: 我们的王晓峰班长就已经为枪王群体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是 尽管说他赢了，但是并不代表说是后面他的战友们也发挥的能像他一样出色，所以还是有相当大的悬念的。
2: 第一名射手王小峰打得非常不错，我对第二名射手也很有信心，
10: 就感觉士气起来一些了。 是的
1: 现在我都能够替我们的神枪手连感受到压力，开局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就要看他们的表现了，能否完成一个逆风翻盘。我们的机枪手们就已经登场了，在机枪这个环节上呢，每个连队出三名射手，然后捉对厮杀，一组一组打。也就是说现在呢，压力就已经给到了我们的神枪手连。
0: 尽管神枪手连在精确步枪科目中先失一分，但是在接下来的轻机枪科目中，神枪手连终于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实力，无论是射击精度还是命中率都略胜枪王群体四连一筹，成功扳回一局。
11: 比如说我们这个输的可能说并不是说是技术上的，可能说我个人倾向于更大的是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承压能力。通过我们这个机枪手拿下了这场比分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大家伙的那个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讲减少了很多。
0: 两个连队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霰弹枪对飞碟的射击科目。
1: 现在呢，我们的飞碟比赛马上要开始了。现在第一个出场的是我们神枪手连二连的选手。哦，这个科目其实的确还是非常困难。第一个喇子已经来了，第一枪中，接着看第二枪中，非常漂亮。看我们神枪手连在这个科目上实力也不弱。第三枪中，我打得非常出色啊。好，第四枪没有中，四中三。看最后一枪，五中四。也非常的精彩，这一枪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枪王群体的郭子豪，尽管他训练成绩很完美，但在赛场上的发挥又会怎么样呢？
1: 第二枪没中，现在两发两，三发三中，
12: 不打，
1: 四发四中，哇！我就看到后面的观众们全中，哇，这个成绩打的确实非常的惊人。可以看到看台上这边已经沸腾起来。
0: 在神枪手连打出五发四中的好成绩之后，枪王群体的郭子豪用五发五中的完美成绩封住了神枪手连反超比分的路线。
2: 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之下，他五发五中之后给我们整个连队这种士气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步枪精度速射的对决，此时枪王群体四连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
13: 速射准备
14: 开始射击。
0: 如果在这最后的对决中失利，那么枪王群体将和神枪手连最终打成平手，这样的结果枪王群体能接受吗？
10: 多少？
15: 190。
10: 你呢？
15: 九，好像是190。
0: 这一轮枪王群体四连发挥的中规中矩，这让神枪手连看到了取胜的希望。
16: 昨天下午的正常发挥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
17: 大射地线，前进。
1: 声音要大。其实真的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因为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在这个科目上，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所以说，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八面上有所回馈。

0: 随着射击结束，最终神枪手连的成绩如何呢？
1: 8、9、10、11、12、13、14、15、16、18。
0: 也许是求胜心切，也许是这轮比武至关重要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神枪手连发挥失常，并没有打出训练时的成绩。
2: 自己真正实力也没发挥出来，
3: 比之前训练稍微成绩稍微低那么一点吧。
2: 虽然打得挺好的，但是今天发挥确实不好。
0: 最后一轮较量，神枪手连并没有取胜，最终他们在四种枪型的比武中以3-1的总比分输给了枪王群体四连。
4: 我们也是想就是通过这次这个射击，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现在一个射击水平的定位，对连队的后续建设包括射手的射击水平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0: 在这次比武中，神枪手连训练到难度大幅提升的射击科目，也意识到了自己抗压能力的短板。枪王群体也看到了神枪手连扎实的射击基础，能够为训练带来事半功倍的收益。由顶尖射击高手们进行的高难度对决，也调动起全旅官兵的训练热情。新一轮的训练热潮已经席卷而来。
5: 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今天上午其实原本排的是我们枪王群体，就是四连，他们要适应靶场，适应场地。但是其实在他们试验的时候，我发现二连的连长，也就是我们神枪手连连长，也带着他们连的骨干们来到了靶场，看你射击，摸你们底细，你也不撵他。
7: 哎，这个不重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下午我也来看我也来看他的
8: 我们俩关系比较好的，你在一起探讨学习过好久。
6: 你有没有隐藏一下实力，故意打个酒
7: 打九环很好了
8: 你能把控这个滑数的人才是最厉害的。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空中威胁，陆军的作战部队必须有能力构建起一套多层次的防空系统。这里面有负责远程狙杀空中目标的防空导弹，有负责近距离末端防御的高炮，以及在这些装备身后默默支持的保障力量。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这些防空力量的训练场，来看一看一道道强悍的空中护盾是如何构建的。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正在进入阵地的是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的防空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驰骋战场的坦克装甲车辆搭建起防御空中威胁的贴身护甲。第一个出场应战的是红旗十七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一个冷静的低空猎手，擅长弯弓射箭，一击毙敌。
1: 红旗十七，防空导弹系统它那个后火雷达转起来了，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这个辅助发动机启动这个声音，马上就要进入到实弹射击的阶段了。那么在我的身后，大概几公里的位置吧，是我们的靶机的阵地。一会儿呢，我们的靶机就会从那边起飞，来模拟低空突入的这种高速的目标啊。比如说，它那个速度有点类似这个低空的武装直升机，或者是低空突防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巡航导弹这样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对导弹的性能一个贴近实弹状态下的一个检验。
0: 要用实战的标准把车组的真本事逼出来，靶机分队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他们可是促进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这些靶机有的擅长低空慢速游荡，有的主攻高速突防，他们都可以模拟现代战场上常见的空中威胁。
1: 第一架靶机起飞了，它会按照程序设定好的路线啊入侵到我们要进行射击的这个空间当中。之前我们从指挥部了解到，这次对目标拦截将采取两发导弹同时升空的这种连射的方式。那么两个导弹去拦截一个目标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命中率，至少能有一发导弹命中目标，就可以把这个目标进行摧毁。里面的这个导弹呢，已经处于待发的状态。

0: 在远处的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朵突然闪亮的云，这就是我们导弹和目标交汇瞬间发出的火光。
1: 战场上需要先敌开火，首发命中的过硬本领，但这绝不是一场战斗的全部。全面的态势感知，果断的临机决策，默契的协同配合。

0: 配合是完成致命一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前提。这一点对于防空分队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作战小组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过去曾经在靶场上看过他们张弓搭箭、百步穿杨的神勇表现，但是您也许不曾听说过他们被称为防空兵里的特种兵。因为要完成一场精准的空中截击，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远不只是瞄准目标、发射导弹那么简单。
1: 导弹一门，特辆装卸配物资齐全，个人装具全的齐全完毕。
2: 指挥员接到导条。
3: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这个班组，他这个战术的全过程，以前像他们做这种猛士车出去的，一般都是比如特战小队啊，或者是步兵的这些分队，能看出来这个便携导弹分队的话，跟步兵分队战术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在警戒的过程中，除了这个地面这种警戒以外，还有哎，城里面那个战士举着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对空进行警戒。
1: 接上级撤出阵地的命令，当前情况是友邻部队已基本完成纵深各要点夺战，调整部署，撤出阵地准备。
3: 我们现在给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转移阵地啊，去新的地点去完成新的任务。
0: 从隐蔽状态转入行军状态，最关键的是速度，这一点在防空作战中更是如此。因为此刻他们是要和空中飞行的飞机、导弹展开时间的比拼，及时抵达预定阵地，才有可能完成防御任务。
3: 就都知道时间很紧急啊，但是呢，这时候就不能乱，特别是叠伪装网这个过程，必须得按照要求规定整整齐齐叠好，并不是为了美观啊，是你在路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伪装网，到时候想铺开铺不开的时候，那就非常麻烦了。
0: 在登车出发前的最后一刻，战士们还要清理掉地面的车辆痕迹，防止对手找到自己的踪迹。这真的就和隐蔽渗透作战的特种兵一模一样。防护型突击车踏破坎坷的地形，快速前进，不停地有水滴从窗口洒进来，我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地上掀起来的泥水。很快第一个情况就出现了，
4: 雷达侦察卫星过境，持续时间1分10秒，需要在6分49秒之内完成车辆伪装及人员伪装完毕。
1: 全部注意保持电台电视静默。
3: 当然铺伪装网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刚才还专门提到有这个光学侦察卫星和雷达侦察卫星，我理解就是这种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对地面进行雷达成像的这种卫星会经过我们这个头顶，所以这个时候铺设伪装网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就是伪装网收的时候收的整整齐齐，铺开的时候才会以最快的速度，像现在这样，刚才我说话也就是1分钟，
1: 拿手，
3: 现在已经基本上铺设完成了。刚才我看见操作过程当中，这个班组长一直在看表，因为时间非常关键，如果说在卫星过境之前没有把这个伪装铺完的话，就前面的工作全白做。
5: 已经4分40秒了，
3: 还在那个范围之内，
5: 对，在时间范围内。
0: 等待卫星过境这1分多钟的时间里，我能听到的只有风声和战士们疲惫的喘息。敌情是虚拟的，但这紧张感和压迫感足够真实。
3: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雷达侦察卫星呢？这些跟今天的天气也非常有关。如果这样的天气，对吧，云层比较低又比较厚，光学侦察卫星可能没有特别好的侦察效果，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种雷达成像的卫星，它就不太受这种天气因素影响。所以今天的这个导条设置，细节是魔鬼。
0: 敌情解除，作战小组继续前进，而导条组在这一路的细节里埋伏的更多的魔鬼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0: 看来我在这个坡上已经看到蓝军的这个位置了。然后我们这边的处置方法，除了对地警戒以外，我们身后的这个无人机操作手要释放无人机，要看清楚这个敌情情况。这个也是比较新的这个作案手段啊，就是你用无人机来打我，行，我也用无人机来提前探查你的情况。发现敌情了，
1: 在无人机的精准引导下，作战小组虽然以少敌多，但也找到了对手的薄弱环节，打了对手一个出其不意。不过这样的交火中，战斗减员在所难免，这里还要考验所有人自救互救的能力。同时对于敌方的无人机，作战小组还准备了反制手段，这种轻便装备的干扰效果立竿见影，我们节目组的航拍摄像也充分领教了一番。
2: 来来了来了来了，干扰干扰，
0: 大家能不能看到那个无人机飞过去，就在这儿看，就这黑点儿，这个无人机可能就找不着了吧。
1: 很快作战小组抵达战场，组织对空抗击。我想起在电影里使用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往往都是些孤胆英雄，打开导弹瞄上就打。然而现实中正规的防御作战里，细致的战前准备，灵活的作战部署，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都必不可少。而这场多科目的连贯演练，就是为了让班组适应真实战场情况而设计的。
3: 一个连贯过程的考核，最大的核心的难度主要是考验班长分析判断情况，快速定下决心，灵活组织抗击的能力。像今天考核的情况来看，已经改变了以往定点导桥的方式，让班长在处置过程当中自己发现情况，自己处置情况。
1: 而这套训练和考核流程的设计，正是一线的指战员们从实战标准出发，把训练抓实抓严的一场实践。
4: 用这个考核的一个过程去体现这个班战术如何搞，然后也是前期也是研究了很多具体的这个人员动作啊的条件构设啊，场地保障，在这个研究这个过程中，就是可能有一些经验。这次是说到野外去，再到野外去，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
1: 如果说防空导弹是用精准狙杀来构筑一道防御空中打击的护盾的话，那么接下来这种装备的防空作战，靠的就是密集的弹幕。新型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要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度展示低空猎手的强劲实力，对抗低空来袭的无人机。
0: 这轮我们看到这个车机顶部的雷达也转起来了，我们这轮要对穿过前面这片山谷的这个靶机进行射击，让它更好的去模拟啊，我们在实战当中遇到这种低空突防目标这样一个情况。两台车要同时集火进行射击，点射子弹呢会交织成一个密集的火网，让我们的目标呢无所遁形，马上就要发射了。

这些会转动的炮管就是新型防空系统的杀手锏。在短短几秒内，它就可以射出数百发的炮弹，射速比传统的高炮

0: 统大幅提升。同时，精准的火控系统让它即使在面临小型无人机的威胁时，也可以做到快速反应，一击即中。要让这些先进的防空系统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就必须有强有力的保障力量。这是陆军防空装备的主力之一，红旗16防空导弹。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导弹装在这样的储存、运输和发射一体的大筒子里。这不仅让它便于运输、机动，而且对发射车进行装填也变得更快捷。而这需要保障分队的号手，尤其是吊车的操作手精准的操作。这显然不是我这样一个初学者可以应付的任务。
1: 哥们，咱这是真家伙，为什么还要整这遥控玩具？
2: 这个我们这个教具是让我们那个初学者懂得，像我们吊装过程中有三步，第一步就是起吊
1: 啊，
2: 转移和装填。但是起吊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利用这个教具讲解更比较这个直观
1: 啊，就是做基本教学用的
2: 啊。是的。
1: 这样您就带着我这操作一遍，您看，如果现在是这个状态的话，我下一步要把它卸下来的话，应该怎么操作？
2: 首先像这个吊臂。让它抬起，然后抬起，这时候再调节二节臂
1: 啊，就是伸展出来了
3: 二节臂
2: 啊，然后调高度之后，让它向右移动，因为我们有辅助号手可以让它辅助它
1: 啊，就有号手帮我们扶着，上面是
2: 扶它，然后当这个边沿过这个车体的右边沿时，可以下降，
1: 就把它放下来就行了，
2: 可以往那方向。缓慢地进行卸载完成了。
0: 而真正的遥控器要比这复杂多了，同样更加复杂的是操作手要经历的训练过程。这个钢架就是他们要面对的重要科目之一，迷宫行走。控制吊机在这迷宫里进退自如，这就是他们的初级考验。
2: 接触这个吊装，这个新的操作手必须要通过这一关，就是能够在2分钟内不碰这个迷宫的路径
1: 啊，不碰壁的情况
2: 啊，对他顺利通过才可以结合实装进行操作。
1: 这科目我能试一下吗？
2: 啊，可以。
1: 那我就拿着这个控制器了哈。
2: 啊，行。
1: 这个一般就是套在脖子上是吧？我看他们操作的。
2: 对。
1: 行，然后我一般要站在什么位置操作比较好？
2: 就是吊装号手，就是站在这个支腿的右后侧1米处，能方便我们观察这个筒弹的变化。
1: 行，现在这个曲率已经加上了，
2: 刚才加上了，然后开这个开关，
1: 这开关，
3: 对，
1: 哦，这个红色的按钮弹出来了，就说明接上了是吧？
2: 对，一万空气这通电了。
1: 那我现在这操作它就会有反应是吧？
2: 对，有反应。
1: 那我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那个大臂是吧？
2: 对，基本上大臂不用动
1: 啊。对，这是二节臂。
2: 对，
1: 这是伸缩。
2: 对，
1: 那我让它转，往这边转是吧？顺时针转。
2: 对。
1: 啊，就我这么慢的动，它都能晃起来吗？
2: 对，主要是我们考验我们吊装炮手的稳定性。
1: 就费了半天劲，现在还没进这个迷宫呢。
2: 对。因为我们可以两个键同时操作，
1: 过来了。哦，我真的就是只轻轻碰了一下，轻碰一下它，但是它这个反应很大，往那边走。

0: 才走完一趟，
1: 走完一趟。
0: 你刚才说是几分钟要走完？我们对，我们那个走
1: 两分钟，
0: 两分钟是吧？
1: 对。
0: 刚才走有几分钟？有七八分钟了吧？
2: 因为我们走，因为我们练的时候就是充分的考验这个我们靠手的对这个降空器的熟练度啊，就是一手操一手看，就是手脑结合。

0: 考虑到我在手脑结合方面体现出了一点点天赋，班长决定让我的训练难度再提高一层。
1: 哦，这个压力马上就上来了，因为这个水桶它一晃啊。
2: 对。
1: 哦，这还不光是深的问题，我还得抬。

0: 可以往这边转一转，
1: 转一转。
0: 哎，收边收一点转，
2: 收收收收收。这太难了，超过我的这个能力极限了已经。
0: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跟也是一样，也是倒进去，我练了很久。
3: 对于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操作来说，极限不存在。
0: 你不能说我只会我自己的岗位，这个岗位不会，到时候真正的实战的时候，万一这个号手牺牲了，我们也能及时补上。
3: 训练场上的从难从严是为了当战斗打响时稳准快的操作，从这一点上来说，导弹装填专业的战士们和实弹射击时发射导弹的号手们是一样的。而如何在训练中磨练大家的技术，提升大家的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攻关的课题。在防空专业的实弹射击中，靶机就是一种重要的训练装备。为了更好地模拟空中目标，现在的靶机也越来越精致。这些就是这支部队靶机专业的战士们手里的法宝。
4: 好吧，这个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靶机了哈。
5: 对，就是我们常用的，主要是保障这个高炮和变导。
4: 啊，高炮和变导，
5: 对。哦，
3: 这种靶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经常能够看到。防空装备的射手对待这些靶机的方式是这样的，而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对待靶机不仅要精心维护，还得变着法的让靶机变得更强更好。比如传统的靶机控制系统组成复杂，重量大，而现在他们正在用自动驾驶等新技术为老旧靶机带来脱胎换骨的改造升级。
4: 这个一个得有多沉啊？
5: 这个大概三公斤，这一个就有三公斤。
4: 对。哦，那现在后来换成我们这个新的一套自动驾驶仪之后，它那个重量是不是也减轻了？
5: 对，我们现在自动驾驶应该是零点五千克，
4: 就是整个系统的整机还没有它一个当时一个传感器那么重。以前它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像自动飞行的，是吗？
5: 这一块它实现不了，它是从手控控制，
4: 要需要我们地面来控制，是吧？
5: 对，需要我们操纵人去控制
4: 啊。
5: 现在我们改完以后啊，以前是五个人操作，就是现在我们需要三个人就可以完成，
4: 三个人就可以完成。
5: 对，包括我们的一些自动飞行啊，自动起飞啊，自动回收，还能实现我们这个失控保控。啊，就是我们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4: 如果失控了
5: 它接收不到地面的信号，它会自动返回我们起飞点。这个靶机它比较早了，它这款机型呢，以前最初设计出来以后呢，它是纯手控控制，就是我们那个比例遥控器
4: 啊，
5: 它只能在视力范围之内飞行，而且我们对这个操纵时要求非常的高。这款机型因为它属于混动的，就是副翼和升降是混动的。
4: 那咱们是怎么解决它这个问题的？
5: 我们现在就是利用我们刚才那种技术，就是把那个飞控也是同样的移植到我们这款靶机里面。实现的功能和我们那架飞机是一样的。
3: 让老旧的靶机变废为宝，焕发出生机，这背后是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刻苦钻研、不懈努力取得的成果。在他们的专业作业室中，这样面对代码、面对元器件、面对难题的攻关一直在持续。而在他们身边，我也看到了包括 3D 打印在内的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学习，大胆创新，寻求突破。

0: 为的就是完成好作为磨刀石、试金石的使命任务，把装备和人员的战斗力极限逼出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呢，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

0: 听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2: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2: 岳飞登陆，取回岳章，
4: 未来就靠我们了！
5: 加油！加油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

0: 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警察在做地毯式排查，
2: 电话线安全吗？
1: 我安全，你们才安全。
2: 我会安排撤离计划。
3: 我找到他了，在崇山，他叫张弛。
4: Yeah.

0: 摇摇锚地毯，能洗吗？能洗，时间可能长。您有优惠券吗？
1: 有，但是昨天已经过期了。没关系，您贵姓？我可以上门取货。
0: 我姓胡。

0: 你就是个傻子。人已经开始找了吗？好了，但是范围太大，还需要具体信息。你是怎么找的？
1: 挨家挨户的碰，一边碰，一边盯着滨海。我知道他早晚就会动手，一直等到九重要所出事了。

0: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跟你表个态，我们绝不让一个好人含冤，更不让一个坏人逍遥法外。
1: 我请大家说实行啊，让你们帮我一个忙啊！我有一个兄弟啊，跟了我十几年了，最近走丢了，他是脑壳有点问题，喜欢戴个帽子，看到生人他就躲起来，一般会在网吧呀、咖啡厅待着，但是他不玩游戏，只看新闻。你们要是看到他，千万不要吓到他，给我发个照片或者打电话给我。 我给你们发红包，好不好？
2: 没问题，玉哥。
3: 知道了，玉哥。
4: 知道了，玉哥。
1: 嗯嗯，
2: 帮我找一个人，
1: 谢谢啊，谢谢大家啊。
2: 50岁左右上下吧，戴个帽子，爱看新闻。
1: 嗯嗯嗯，
2: 找到的时候提前跟我说啊。
1: 嗯，
2: 行，玉哥，哎，谢谢您了，我们就先去忙。
1: 谢谢了啊，谢谢啊。

0: 六七八九，怎么能摸出这么多面儿呢？
1: 你的衣服，
2: 钱我在网上付给你了，
1: 谢谢啊。哎，
3: 宇哥，我
1: 啊，
3: 见着一男的，不打游戏，只看新闻，你来看看能不能是你要找的人。
1: 人在哪儿呢？
3: 在金星星汽配店对面的网吧。
1: 好，好，好，你别吓着他啊，我马上就来。
3: 行，您放心。
1: 哎呀。就在这儿啊，
4: 就这儿。

0: 你说没有了呢？
1: 你说了没有吧？干嘛呢？
0: 8000多呢，刚买的手机，是不是被人给拿了？
1: 就你这样还用8000多手机，你唬谁呢？哎，你不会想讹我吧？就这儿，就这儿。
0: 几号机啊？
1: 12号。
0: 啊？怎么没登记身份证？
1: 不是，那哥们长得比你还老，我登什么身份证啊？
0: 把硬盘保留好，我已经报警了，找不上手机我就得找你赔，
2: 留着啊，别瞎动。
1: 有病

我找到他了，在崇山。阿娇，张弛。

0: 那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活动？离网吧两条街，方圆5公里。两条街，他不会在这边啊，这边不可能有的。这一边呢，我都已经找过了，没有。 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这儿。你看看啊，岔路口多，路程大概是30分钟，不利于跟踪，就应该是在这儿。看明白了吗？就是这儿，咱们双管齐下，好不好？
1: 看到吧，中午刚找的，好啊，真好，这是中午照的，
0: 刚找的。
1: 走吧，一块儿走吧。
2: 我骑车。
3: 走吧，骑快点，说不准下一站咱就见着了。
2: 嗯，快走吧。

0: 啊，你好，你好，警官，
1: 干嘛着呢？看你生意不错呀。
0: 马马虎虎。
1: 哦，我们进来啊，做个登记。
0: 啊，
1: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伙计身上有纹身？
0: 啊，是的。
1: 你把他叫过来一趟。

0: 你用它干什么呀？
1: 那个电视机后面的线路短路了，我检查检查。
2: 小鱼啊，哎，老毛病又犯了，你再帮我按一按。
3: 好的，里面请。那我先去了。

0: 呢？
1: 看就看，我就是给他看的。
0: 还有赵宁啊？
1: 他哪顾得上？楼上灯泡瘪了，都跳闸了，正修着呢。你别动，别跟我打岔。是不是老实？

0: 怎么回事？还没修好吗？
1: 电阀坏了，现得重新。
0: 行了行了，你赶紧搞啊！我跟你说，你别在这磨洋工。

0: 你最近有点反常，神出鬼没的，你是不是又到哪儿鬼混去了？
1: 想哪儿去了？
0: 那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 我真的是去送衣服，结果那个人根本就不在。我呢找了一个网吧，一下就睡着了。早上起来呀，发现车又坏了，我先去修车，然后去送衣服，拖到现在才回来。醒了吧？这下都交代清楚了吧？
0: 我没想审你，就是有点担心。我看不见你，我心里就不踏实。你都不知道。

0: 当年天哥被抓的时候，我有多害怕。我就怕你也……
1: 那不是我没事儿吗？
0: 没事就好。我也没想让你给我什么承诺，就这样，挺好的，门对门住着。只要我知道你平平安安的，我心里就踏实。
1: 我懂。
0: 你真的懂？
1: 真的懂。
0: 快去忙去吧，
2: 小心我算你旷工。

0: 哎，奇了怪了，放哪去了？
1: 找什么呢？呀，
0: 西服，126的，
1: 一大早来那花书上给送上去，
0: 找不着了，
1: 是黑色的吗？
0: 对啊，
1: 我收起来了，你不用管了，我来送。

您好，洗衣部的，送衣服。您好。

0: 我是送衣服的。
1: 放门口吧。
0: 先生，还得麻烦你签个字。先生，还得麻烦您签个字。
2: 谁让您进来的？出去！
0: 来，您得
2: 让。让你出去！
0: 您最近有什么衣服要洗？
2: 你有完没完的？出去！出去！
0: 哦，
2: 出去！走！你影响我创作了。

哎，十一房，你不是说有什么活动吗？什么活动给我说一下呗。报多少钱我转你。不是说话呀！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啊？这是什么态度？哎！

0: 我算是追上你了，这是哪儿啊？哪儿都行，你来吗？我都到这儿了，你说呢？这19年，为了我，你辜负了不少人吧。
1: 抓住你，我就不会辜负他。

0: 别走了，我请你喝一杯。
1: 有把握吗？
0: 你试试。
1: 我就没想走。

0: 您慢走。
1: 我说我要走了吗？你大张旗鼓的搞促销，我同意了吗？
0: 黄经理知道，
1: 他说了不算。
2: 哎，你跟黄潇之前认识？
0: 是啊。
2: 离他远点，对你没好处，知道吗？
0: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吗？
3: 不爱听啊。
1: 临时工，要不就离他远点，
3: 要不就别干，明天给我走人。
0: 行，明天我就走。我也劝您一句啊，每天盘那珠子，当心心爆了浆。
4: 喝茶的就这么多了。
5: 哎，怎么样，血压上来了？
6: 没事没事。
4: 见线人了。

0: 你们自己安排吧，也得听从他的个人意见。 尽快抓着张弛吧，抓着张弛，就都有答案了。我有直觉，就这一两天见分晓。哼，
1: 你也相信直觉了？当年可是你一定要争取的。
0: 现在想想。 当年很多事儿可以办得再柔和一点，
1: 这天下没有后悔药。况且当年你也并没错呀。

0: 对了，伟杰来电话了，他说的跟你有重叠，范围更小了。
1: 在哪儿？
0: 来，你看啊，这山下是商业区，山上是高档公寓，如果他真住在这两个小区，他犯不着去网吧，即使去了，他的穿着也会引人注意的。

0: 他跟着张弛呢，是街头还是有人要杀张弛灭口啊？发现张弛了吗？
1: 他已经死了，尸体送去尸检了。不可能，他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2: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易安宁丸，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够？
5: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不能卡，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2: 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 玉瓶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绒香，仰韶彩陶坊。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

0: 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一粒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一粒王酒，品味新疆。
3: 他跟着张弛呢，
4: 是接头还是有人要杀张弛灭口啊？
5: 发现张弛了吗？
6: 他已经死了，尸体送去尸检了。
7: 不可能，他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0: 如果他真住在这两个小区，他犯不着去网吧，即使去了，他的穿着也会引人注意的。
1: 倒是中间山腰这饭店多，五金店小卖部多，符合张弛藏匿的需要，所以这两条街才是重点。
2: 大妈，这住着有多少人啊？
3: 东边535户，还有20多间商铺，北边少一点，492户。
4: 大妈，您带我们去东边。
2: 嗯，真是高风亮节啊！好吧，大妈，
3: 走走走，哎，我们走这边。燕子还没放学啊？
5: 还没呢，这还有半个小时，我正准备接她放学呢。
3: 前两天他咳嗽好些没有啊？
5: 好多了。
2: 我问一下啊，听说你有个纹身。
5: 啊，对，怎么了？
2: 啊，没事，我方便看一下吗？
5: 行。
2: 好，谢谢啊。啊，来，身份证您收好。啊，
5: 还有事吗？
3: 没事没事，你忙你的去。
5: 啊，行，再见啊。
3: 走走走，咱们走这家啊。
2: 大妈，这家是干什么的呀？啊，
3: 电工，家里啊就他一个人，住了10多年了。老张在家吗？老张，可能出去了。
2: 他有纹身吗？
3: 没有，他老实人，谁叫他帮忙啊？他都去啊。来，你们看这家。

0: 大声点儿，你再打一遍听不见，信号不好，听不清，你再打一遍。
1: 干嘛？老不在家吗？
2: 换保险，接电线，有点事儿都得去。哎，瞧，挂窗帘那个屋子，好多年啊都没有人了。
1: 那就辛苦您晚上再到这家确认一下。
2: 好，晚上我再过来看看。
1: 哎，那辛苦您了啊。
2: 没事儿。

0: 设立计划有了。
1: 下午2点，斯汀酒店的咖啡厅1号桌，会有人和你接头，他会安排你出机去欧洲。下午2点，你一定要准时。
2: 走走走，我带你去楼上看看。
0: 知道了。

0: 怎么样？哎，怎么样？昨晚了140家，目前没有可疑的。
1: 派出所他们晚点把记录整理完给送了，大约一会儿好几天没休息了，咱们先回去了。
2: 白天没删完呢，晚上再删一遍，别漏了。
0: 哎，
1: 发现张弛了。
0: 今天下午2点05分，思京酒店发生了爆炸，用的是黄火药，现场没有发现受伤的人，但底上有血，刑侦调了探头，拍到了一个人。
1: 身形和步态都跟张弛吻合，
0: 脸呢？脸拍清楚了吗？没有出入，很可能是易容了。这就对了。之前滨海学院的教授交代说，张弛擅长易容。
1: 这是拉哪儿去了？
0: 老街口，已经上天眼了，
3: 但他下车钻了岔路小巷。
1: 老街口岔路多，人也杂，他在这儿下车，很有可能就是他的障眼法。
4: 等一下，
1: 他跟着张弛呢，
0: 这什么情况？是街头，还是有人要杀张弛灭口啊？
5: 查这辆车，去老街口，马上。
6: 是。

0: 怎么了？
1: 啊？怎么弄的？
2: 箱子砸的，没事。
1: 都流血了还没事儿？你快坐着，给你消消毒。

0: 思。
1: 百密也有一疏，你说呢，罗伯特先生？
2: 别动！

0: 嫌疑人的车最后就是在这条街上出现的，慢点开。
1: 我发现那辆商务车了，蓝色的，在你们前面，包抄。

0: 你哪儿了？去买创可贴了，得大号的，不好买。我跑了好几家。哎呀，你说一声我去买呀，你这一声不吭就走了，弄得我心里发慌。
1: 快过来坐下，把手给我。对不起，总是让你担心我。不是这伤，就是那伤。
0: 你就不能小心一点？

0: 你在这休息一下，我去做饭，一会儿就在我这吃啊。
1: 别做了，咱们出去走走，晚上我请你出去吃。

0: 你跟高培义辞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不辞职他也会开除我的。没事儿。
0: 司乐池你住哪？吃什么？这么大人了做决定怎么都不想想呢？这么幼稚。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你约了他晚上吃饭，你过来跟他道个歉，这么点事儿低个头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我已经过了向人低头的岁数了。
0: 还犟？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你就不能为我考虑考虑吗？位置我已经订好了，你就露个脸，其他话我说行不行？
2: 你好，可以上菜了吗？
0: 先等一会儿，我们人还没到齐呢。
2: 好。
3: 你有伤，能吃海鲜。

0: 喂，高总，我们已经到了，在二号包间，就是龙湖这边这家。
1: 我缺你这一顿饭呀？你是看不起我呀，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呀？
0: 不是，您有什么想法，咱们边吃边聊。
1: 我什么想法你不知道吗？
0: 高总，我是诚心诚意请您吃饭。
1: 装糊涂是吧？行，你等着吧。
0: 想都不想就做决定，现在跟个没事人似的。
2: 也不用为了我这样。
0: 哪样啊？该低头时候就低头，我也只不过就是低个头。当初你为了我把命都拼上了，
2: 事都过去了，我都忘了，
0: 可是我永远忘不了。

0: 尝尝。
1: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大项目做完了？
0: 对，彻底做完了。有些心里放不下的事儿，今天也都放下了。
1: 太好了。我看你还有点别的事。
0: 还有，我要走了。
1: 走？去哪儿？
0: 没想好，走哪儿算哪儿吧。想彻底换一个新环境。
1: 什么时候走？
0: 明天。明天吧。
1: 我呢？

你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对吗？这顿饭你是跟我告别的，我不想让你为难。 还能留住你吗？

0: 别喝了，咱们先回去吧，高佩义不会来了。
1: 万一他来了呢？他来了你不就不用走了吗？
0: 不就是份工作吗？犯不上。
1: 我就讨厌你这样，什么你都不在乎，工作不在乎，人你也不在乎，你心里到底在乎什么呀？

不许接。不许接。你每次你都这样。

0: 现张弛了吗？
1: 他已经死了，尸体送去尸检了。
2: 不可能，他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3: 我也觉得有疑点，可现有的证据
1: 全部吻合。我们也发现了灭口张弛的人，正在全力追捕。
2: 这是他设的一个局，他是想跑了。你马上组织人手对重点区域进行摸排，过了今天晚上就可能再也抓不住他了。
3: 我也想抓他，
1: 可这是崇山，不是滨海。追捕已经耗费了警力了，
3: 我不可能仅凭直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今天晚上让全部警力去查一个死人呢？
2: 证据只是印证直觉的依据，不是寻找线索的前提。机会了，怎么着都得试一试。

0: 阿姨那边来电话了，尸体损伤太严重了，还得一段时间。
1: 胡局，我有个想法，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问你，没有冲山方面的协助，只靠我们自己，能不能把煤筛的筛完？
2: 能。
0: 出发，走。

0: 赵总，您都来了，来，给您倒酒。什么事儿？你说吧。不忙，咱们边喝边聊。来，你先自罚三杯。好，我喝。
1: 您好，有什么需要吗？上菜。好的，稍等。来，干一杯。啊，好。这是我们第一次出来吃饭，没想到是散伙饭。 你说的没错，不应该伤感。我陪你喝一杯，算给你践行。

0: 你决心要走，肯定有你的理由。你要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记得告诉我地址，我去找你。
1: 如果我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但是要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重新开始。但一定会很辛苦，很艰难，你心里要有个准备。
0: 能带几件衣服吗？

0: 老师，你可以说话算话。
1: 放心吧。喂，说。
2: 哎，高总，灯箱要炸了，东边客房都断电了。
1: 刚修好的嘛。啊，行了，我再找人修吧。出租车。
3: 我们是往南走还是往北走呀？北边吧，辽阔。
4: 北方我还没去过呢。

0: 到了新的地方，别再干电工了，辛苦不说，还容易受伤。
1: 听你的。
0: 我可以再开一家小店，肯定能把日子过得好好的。

0: 箱你他妈怎么修的呀？爆了！
1: 您找我们公司吧，我不做了。
0: 你们老板说了，就找你。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立刻过来给我修好了，要不然没完。
1: 高总，对不起。
0: 你妈别跟我这对不起！你要是不赶紧过来给我修好，所有损失你就等着赔吧。你赔不起，就让你们公司赔，不然法院见。
2: 都要走了，别惹麻烦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刚好收拾下东西。

0: 快去吧。
1: 嗯。

0: 王潇，你只要跟了我，以后你说什么是什么，啊？你跟！你跟我装什么少女啊？你在武江不就是个陪酒的吗？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滚蛋！别以为我怕你，我想让我好，你也别想活！
0: 我把你那些狗碎的胆子的丑事，我全都给你抖出来，让你妻离子散！
1: 滚蛋！
0: 你还敢威胁我？
1: 怎么回事了？你跟吴玉的事，我全都知道。吴玉就是个逃犯。

0: 张弛无伪报答我不止一处了。
1: 叫排爆组疏散群众，注意筛查嫌疑人。
2: 山南路发生一起燃气泄漏，当地居民已经疏散，相关部门正在处置，周围道路实施管制。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生命被利用。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算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部战区陆军临汾旅的靶场，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在这里展开。
17: 一个神将走员，一个枪王群体，到底谁更强？
18: 32，
19: 打不怕了。
20: 多少？191，
21: 181吗？
22: 是189环，最高是199环，
23: 还是有一点压力的。他们几个新同志确实实力还是有的。
24: 飞盘把发射器通过这个霰弹枪进行追踪捕捉，然后进行瞄准射击。
25: 通过这次射击，对连队的后续建设，包括射手的射击水平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各位观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部战区陆军临汾旅的靶场。几天之后，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在这里展开。从1970年开始，临汾旅就担负着我军对外展示形象和展示军事训练水平的重要任务。射击科目作为所有展示环节中的重中之重，也备受临汾旅重视。而接下来的比武可以说是代表着临汾旅在射击方面的最高水平。他们其中一方是参加过200余场营外表演，

诞生过55位满环射手的枪王群体四连，而另一方是被原南京军区认证的神枪手连二连。可以说，这两个以射击所著称的连队，在这场比武中都有着不能输的。

0: 褒奖。获得枪王头衔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营外展示任务中，在20秒内用20发子弹，在100米距离上打出199环以上的成绩。
1: 是1984年，开始的这个营外任务。我们这个营外任务主要是，接待了这个100多个国家，然后做了200多次的这个营外表演。现在我们涌现出55位枪王，所以我们叫枪王群体，我们也非常珍视我们这边枪王的荣誉。
0: 在临汾旅，官兵们通常还会把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相提并论。神枪手连曾经的骄人成绩，至今没有哪个连队能够超越。
2: 1984年10月22号，军师两级联合队连队进行射击考核，全连在位65人，全员参考，64人获得神枪手称号。当年12月29号，原南京军区授予我连神枪手连荣誉称号。神枪对于我连既是传统也是荣誉。
0: 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都有着过硬的射击技能，多次在重要考核和比武中为临汾旅夺得荣誉，都是屡屡射击训练的标杆连队。不过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到底谁更胜一筹呢？这个问题被临汾旅的官兵们争论了许久，现在答案即将揭晓。
3: 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连，在传统步兵射击科目的训练上基础是非常扎实的。这个两个连队如果能较上劲儿，来比个高低，我感到这是对我们部队的训练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对于全旅来说，组织两个射击水平最高的连队进行比武，就是吹响了全旅官兵练兵备战热潮的冲锋号。但是对于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的4连来说，这就是一场谁都不能输的硬仗。为了在比武中充分验证两个连队的射击水平，上级针对步兵连队的多种轻武器都设置了相应的比武科目。
4: 现在呢，进行试射的就是我们的精确步枪射手了。的确，这个科目的比武来说，难度目前看上去是非常大。大家能不能看到，其实在远处大家能看到，越过循环靶之后，大家能看到远处那几个白点吗？那几个白点就是大家要打的目标了。
0: 这些被布置在风车靶上的小磁盘就是精确步枪射击的目标，每人6个，以实际命中的数量分出胜负。
5: 9公分，不到9公分，不到9公分弹度，相当于每枪都要10环以内，还要小一点。
6: 1150，射击。
0: 精确步枪和狙击步枪有着本质的区别。精确步枪主要用在中距离上，为步兵班组提供相对精准的火力支援和掩护。但这次比武距离远，目标小，已经逼近精确步枪的精度极限。
4: 我们精确射手射击的这项比武的话，其实是人装的一个极限技能的一次比拼。那么，所以这场比赛，两个连队都派出了自己最顶尖的射手，
7: 产生较大的心理波动。
0: 王晓峰班长是枪王群体4连派出的精确步枪手，经验丰富。
5: 一个好的射手，尤其是狙击手，需要沉淀。沉淀的是什么东西？一是技术动作的稳定性，第二更多的是心理。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心理占的比重往往为射击技能占的比重更大。
8: 十环，
9: 筹班，我说3步怎么样？筹班
10: ，OK。139。
0: 班长杨超来自神枪手连，是王晓峰这次比武的对手。杨超和王晓峰都曾经取得全集团军精确步枪射击的第一名，旗鼓相当，所以他俩平时经常互相交流心得，惺惺相惜。尽管在这次比武中，两人都肩负着各自连队的荣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起备战，解决难题。

0: 60，稍微有点偏右。
1: 可以。
0: 哎呦，
1: 我看还挺正。你来打，你来打，我给你看。我看现在好像有一点横，有点右横风，修0.2至0.3个密位。
0: 好。
1: 没问题。
2: 刚打的人是中了4个。按照就是平均的话，就是50%的命中率。就按照今天下午这个水平，放一个正常的心态，然后去面对这个射击。
3: 双方都想赢，那是应该的。但是这个目标很难打，科目设计的也很难打啊。我们给他打好看，展示出我们的水平。
4: 让两个射击水平最好的连队在比武中互相交流，是上级组织这次比武的初衷，更是让两个连队互通有无、共同进步的有效方式。此时，在靶场上，轻机枪和步枪速射的科目也在进行训练。步枪速射是枪王群体最擅长的科目，也是营外场上最能展示我军射击水平的表演科目。在100米距离上，用20发子弹在20秒内打出199环以上的成绩，是枪王的标准。但为了全面比试连队的整体实力，上级要求每个连队选派的10名射手中，必须有5名是入伍不久的新射手，而且射击用时也相应的放宽到25秒。
5: 开始。

0: 多少斤？
1: 32。
0: 长得胖了。
1: 多少？
2: 181。
1: 181吗？
3: 对于枪王群体四连来说，尽管时间已经放宽到25秒，但还是有不少没训练过这个科目的射手打不完子弹，而且环数也并不理想。
4: 因为宿舍我们加入了这个新同志之后，然后这个成绩还不是特别稳定，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处，因为把新同志加入来之后，我们全连就是更在枪王这一块，我们就是更容易去靠拢，啊，就不是说个别人的枪王，是我们所有连队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所有人，我们连队的一个整体的枪王，就我们得以这一个促进。
5: 开始射击，
6: 第一轮回，
5: 新射手第一次打，第一轮成绩整体都不怎么样，第二轮成绩有所提升。
3: 经过几轮的适应，新射手们找到了节奏，成绩提升很快。
7: 没有，我应该以为他们25秒打不完了，结果还是可以了。
1: 问你多少？
8: 191。
1: 好。
9: 189。
10: 行吧。
7: 189。
10: 我这个打的，
7: 大家打得好，我们信心就足了。就跟奥联1:5，肯定就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心里有底了。
7: 对对。
3: 尽管四连新射手们的进步很快，但是当他们见到神枪手连的成绩之后，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了。
11: 以现在情况成绩来看，右兵的表现总体还算可以，最低环现在是20发是189环，最高是199环。
1: 哦，这是你们的右兵。
1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神枪手连也是一样的，神枪手基础技能还是可以的。
12: 开始射击。
13: 节奏平稳一点还是可以打完的。
14: 我预想的是能打个170-180，就像第一次打个191，感觉还可以。
3: 这是神枪手连第一次尝试步枪宿舍的科目，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枪王群体的优势科目上取得胜利，证明自己的实力。
7: 现在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1: 对手有点强，是吧？
7: 就他们几个新同志确实实力还是有的。
15: 看到这个成绩，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欣慰的，至少今天下午的训练还是有效果。
3: 此刻神枪手连已经对步枪宿舍的科目有了信心，但是枪王群体的光环

0: 是可以轻易撼动的。在霰弹枪的射击课步上，枪盟群体就展示出了强悍的实力。
1: 这个就是我们在比武考核中使用的飞盘靶发射器，这个就相当于模拟低慢小的这个无人机，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霰弹枪进行追踪捕捉，然后进行瞄准射击。
0: 郭子豪是枪盟群体四连的班长，负责这次的霰弹枪比武，他的枪法让记者大开眼界。
2: 基本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哪一枪打飞，而且我们飞碟是运动的，他每一枪都能保证这么高的一个命中率的话，的确让人看着觉得非常的惊讶。
1: 之前因为在我们宿舍当中比较优秀嘛，然后在营外过程中需要加一些其他枪型的科目，然后当时科班长就自告奋勇。
0: 郭子豪精通突击步枪、狙击步枪和霰弹枪，这次比武中他参加精度速射和霰弹枪两个科目。
3: 其实呢，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拍了郭班长大概得有个三四十枪了吧，
2: 他一枪都没试上。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我从一开始看到他每一枪都能命中的惊奇，到现在我现在都已经很习惯了。像飞盘这种运动目标，郭班长是怎么做到的？
3: 现在呢，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和我们郭班长一样的霰弹枪了。我们现在连空枪体验一下，当飞盘飞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枪到底能不能准确的跟住目标？出来一个，好像也没那么简单。就在我意念中准备要开枪那一刻，突然间它就开始下坠了。在判断我们的飞碟飞行轨迹上，我这还的确欠缺很多的经验。
4: 目标飞行过程当中，发现它飞行的一定的规律。在规律当中寻找最合适的击发时机。
0: 为了找到飞碟的运动规律，郭子豪做了大量的瞄准练习。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郭子豪也经常请战友用手抛飞碟的方式帮助他练习瞄准。
5: 因为他人每次抛靶的高度速度都有变化，所以对我瞄准追踪上增加了困难，需要考验我的反应能力。
0: 经过了一天的适应性训练，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四连都做好了比武的准备，谁会更胜一筹？答案即将揭晓。
1: 有点紧张，还是有压力的。现在
6: 枪员已经准备就位，拭目以待。
0: 按照比武流程，首先要进行的是精确步枪的比拼。杨超和王晓峰将代表各自连队打响第一枪。
7: 努力让自己训练一下，尽量发挥就行了。
2: 在这场比武中，尽管还没开始，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连队这些顶尖射手的精英射手们的担当。的确，他们能否取得这一个开门红的话，对于各自连队这次比武中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士气，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们两个身上担子也非常重。
8: 哇，子，放大！
0: 比武开始了，杨超率先射击，首发命中目标，这是个不错的开始。紧接着第二枪没有命中目标，也就是这一枪彻底扰乱了杨超的节奏。
9: 就我就会听到外界一些干扰。要么一些叹气啊，一些什么，然后就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落差感。第三枪没命中，第四枪也没命中。
0: 相比杨超内心的波澜，王晓峰发挥正常，打出了训练的成绩。
2: 现在命中了至少是三个，就是能够确定命中的是三个。
10: 来，到这边来看
2: 啊！现在这边，
10: 我们节约时间。
2: 杨超班长这边就稍微，的确稍微弱一点。
10: 来，你来看一下，
2: 他命中了一个，
10: 就一个是吧？
11: 对，
10: 好。
2: 即便是小峰班长那边是有一些争议，但是这个比分是绝对领先的。
12: 后面确实训练素质，可能说想要追求的很完美。

0: 就给自己的压力有点大了，
1: 是有点压力。
2: 这局就能正常发挥了，
1: 对，
2: 顶住压力了，
3: 是不是还挺顶住压力了？
2: 可以。
4: 比武那天，连训练的一半都没有发挥出来，也比较惋惜的，真的比较可惜的，也比较懊悔的。
5: 你们连队，
2: 我们的王小峰班长就已经为枪王群体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是。尽管说他赢了，但是并不代表说是后面他的战友们也发挥的能像他一样出色，所以还是有相当大的悬念的。
6: 第一名射手王小峰打得非常不错，我对第二名射手也很有信心。
2: 这感觉士气起来一些了，是吧？
6: 是的，是的。
2: 现在我都能够替我们的神枪手连感受到压力，开局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就要看他们的表现了，能否完成一个逆风翻盘。我们的机枪手们就已经登场了，在机枪这个环节上呢，每个连队出三名射手，然后捉对厮杀，一组一组打，也就是说现在呢压力就已经给到了我们的神枪手连。
7: 尽管神枪手连在精确步枪科目中先失一分，但是在接下来的轻机枪科目中，神枪手连终于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实力，无论是射击精度还是命中率都略胜枪王群体四连一筹，成功扳回一局。
8: 比如说我们这个输的可能说并不是说是技术上的，可能说我个人倾向于更大的是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承压能力。通过我们这个机枪手拿下了这场比分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大家伙的那个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讲减少了很多。
7: 两个连队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霰弹枪对飞碟的射击科目。
2: 现在呢，我们的飞碟比赛马上要开始了。现在第一个出场的是我们神枪手连二连的选手。哦，这个科目其实的确还是非常困难。第一个喇子已经来了，第一枪中，接着看第二枪中，非常漂亮。好了，我们神枪手连在这个科目上实力也不弱。第三枪中，我打得非常出色啊。好，第四枪没有中，四中三，看最后一枪，五中四，也非常的精彩，这一枪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7: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枪王群体的郭子豪，尽管他训练成绩很完美，但在赛场上的发挥又会怎么样呢？
2: 第二枪没中，现在两发两，三发三中，
3: 不打，
2: 四发四中，哇！我就看到后面的观众们全中，哇，这个成绩打的确实非常的惊人。可以看到看台上这边已经沸腾起来。
7: 在神枪手连打出五发四中的好成绩之后，枪王群体的郭子豪用五发五中的完美成绩封住了神枪手连反超比分的路线。
6: 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之下，他五发五中之后给我们整个连队这种士气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7: 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步枪精度速射的对决，此时枪王群体四连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
9: 速射准备，
10: 开始射击。
7: 如果在这最后的对决中失利，那么枪王群体将和神枪手连最终打成平手，这样的结果枪王群体能接受吗？
11: 多少？
12: 190。
2: 你呢？
12: 九，好像是190。
7: 这一轮枪王群体四连发挥的中规中矩，这让神枪手连看到了取胜的希望。
13: 昨天下午

0: 我的正常发挥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地上的，
2: 大师地线，前进。
3: 其实真的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因为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在这个科目上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所以说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八面上有所回馈。

0: 随着射击结束，最终神枪手连的成绩如何呢？也许是求胜心切，也许是这轮比武至关重要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神枪手连发挥失常，并没有打出训练时的成绩。
1: 自己真正实力也没发挥出来，
2: 比之前训练稍微成绩稍微低那么一点吧。
1: 虽然打得挺好的，但是今天发挥确实不好。
0: 最后一轮较量，神枪手连并没有取胜，最终他们在四种枪型的比武中以3-1的总比分输给了枪王群体四连。
3: 我们也是想就是通过这次这个射击，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现在一个射击水平的定位，对连队的后续建设包括射手的射击水平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0: 在这次比武中，神枪手连训练到难度大幅提升的射击科目，也意识到了自己抗压能力的短板。枪王群体也看到了神枪手连扎实的射击基础，能够为训练带来事半功倍的收益。由顶尖射击高手们进行的高难度对决，也调动起全旅官兵的训练热情。新一轮的训练热潮已经席卷而来。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今天上午其实原本排的是我们枪王群体，就是四连，他们要适应靶场适应场地，但是其实在他们试验的时候，我发现二连的连长，就是我们神枪手连连长，也带着他们连的骨干们来到了靶场，看你射击，摸你们底细，你也不撵他。
6: 哎，这个不重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嘛。下午我也来看我也来看他的
7: 我们俩关系比较好的，你在一起探讨学习过好久。
5: 你有没有隐藏一下实力，故意打个酒
6: 打九环很好了
7: 你能把控这个环数的人才是最厉害的。
8: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182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1: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呀。
4: 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3: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
3: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0: 济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发生在30多年前的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客机的事件，而如今呢，又发生了一起误击事件。
2: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

0: 据美国媒体2026年6月13日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18 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在此前的2025年8月20日，美国海军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弗吉尼亚海岸附近坠毁，飞行员从机上弹射逃生。除了训练中的意外，美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执行任务时也发生了多起坠毁事故。2025年5月6日，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红海海域坠毁。而在此前的4月28日，美国海军通报称，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杜鲁门号航母上坠落。除此之外，在2024年12月2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当天在红海上空被一艘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错误击落，机上两人弹射逃生。另据不愿具名的美国海军军官透露，还有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也差点被格比斯堡号击中。当时他在被击落的那架超级大黄蜂身后数英里外飞行，当格底斯堡号巡洋舰发射第二枚舰空导弹时，这架超级大黄蜂战机紧急实施了规避机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是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实战中击落的第二架飞机。1988年7月3日，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文森斯号在波斯湾误将一架伊朗航空的空客 A-300 客机当作了伊朗空军的 F-14A 熊猫战斗机，它随即发射了两枚标准 2MR 防空导弹将其击落。此次事件致使机上290人全部遇难。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刚才短片呢回顾了发生在30多年前的美军提康。

0: 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客机的事件，在2024年年底又发生了第二起误击事件，那么这是否是30多年前那起事件的重演呢？杜先生，您怎么看？
1: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A-18E F 超级大轰炸。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二呢，一个是新雷达，一个旧雷达。那么现在有新雷达，而且最近花了好多钱把它升级了。如果新雷达都无法区别是这个敌方目标、己方目标，这个升级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花了30多个亿把这个天堂多少家彻底升废了，连这个近视眼包括花眼这些现象都屡屡出现，甚至把自家战机当成对方战机记录。另外呢，从飞行的状态来看呢，当年330飞机是没有任何预警，它是直接向那个方向飞来，所以天堂多少家认为这是威胁，我把它打掉。但是现在按照美军的说法， FA-18 是起飞，它是远离，这个状态下如果把 FA-18 超级大轰炸打下来，那说明整个目标判断包括对危急情况的判断水平出现
0: 一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媒体又报纸说当时其实还有第二架超级大黄蜂跟在被击落的那架身后，而且险些也被打下来。魏先生，关于这一点您怎么解读呢？
2: 那么我们看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马上对外发布了声明，说一直针对杜鲁门号航母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是由于他们的这个袭击导致了这个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出现了这种被击落的这个情况，这显然是一种信息战和这个宣传战。其实呢，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美军自己击落的，还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主要是由于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宙斯盾战舰、针对航母，它是具备火力打击能力的。那么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那么美军的舰载机在飞行，美军的战舰在开火，然后呢，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发射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可能会导致美军出现误判，出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这个情况。而且我认为呢，这个格里斯堡号这个巡洋舰，那么它负责防空反导作战的这个小组成员可能责任比较大啊，因为呢它是和杜鲁门号航母同属一个航母打击群，对于航母上舰载机部队的出动情况和它所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不可能是情况不明，一定是情况非常的明确。但是呢，不知道由于什么因素的干扰，或者说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技术故障，最终呢没有办法去识别目标。那么如果是这个格里斯堡号所发射的舰空导弹，或者是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给击落了，那么五角大楼和这个美国海军的高层肯定是要追责的，最终呢会由美军的相关人士要付出责任和代价。
0: 嗯，好，刚才的分析当中呢，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关键的技术设备敌我识别装置，可以说在纷乱的立体战场上呢，这个小装置它是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保障。那么现代战机上的敌我识别装置它到底如何工作，我们来看短片。
3: 敌我识别装置 IFF 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组雷达波发射器和接收器，被称为询问机和应答机。雷达发现目标后，就通过询问机发出一组信号，而应答机在收到询问后就会自动进行回复。最早的敌我识别装置在二战初期就开始应用，到上世纪50年代时，已从最早的马克一发展到马克10，直至上世纪70年代，马克12敌我识别装置引入了模式4应答模式，在询问信号后面增加了由12个脉冲信号构成的4位数密钥，在每次任务开始前，该密钥会统一下发到所有的询问机和应答机，应答机只对密钥一致的询问进行答复，并且应答机通过自身的加密算法决定收到询问后延迟多久答复，这样就算敌军侥幸获得了答复，也不可能根据毫无规律的答复时延来定位应答机的准确位置。在2006年开始应用的马克12A 中又增加了模式5，每架飞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动态密钥，包含了飞机的身份信息、地理位置、飞行状态等，还应用了跳频技术来避免频率阻塞，在受到干扰时能自动调整操作参数。
0: 刚才短片解药

0: 要的介绍了敌我识别装置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其实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敌我识别装置就是一组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对暗号，对上了是自己人，对不上好那就是敌人。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次美军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击落仪式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故障，或者遭到了干扰，甚至受到了电子欺骗呢？
1: 出故障的概率比较大，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被干扰、被替代、被欺骗，这种可能性呢，按照胡塞武装的电子对抗水平来讲，可能相对较低。如果按照地面雷达、海上军舰和这个战机相互之间，它也是通过加密雷达信号的问讯，就是我向你发射雷达波，你必须要回我，而且这个中间是通过加密的一些信号，通过解密以后才知道这个信号是否正确。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到了四模式、五模式，跟之前那种被欺骗、被干扰相比，现在被替代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目前它是个加密的精确信号，要想通过一般信号对它进行这个破坏或者是破解，难度极大。我想这次肯定是两架大黄蜂是否有一架没有正确使用开启应答器，当然你两家都不开的概率太低了。我想这个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提康德罗加，如果他的指挥小组也凌晨三点钟高度疲惫、高度疲劳，对目标的性质无法识别，有可能会采取应急开火。如果雷达出现故障，比如说死机啊，包括识别出现问题，他预判飞机向我来了，我如果不打，我可能会遭到重大损失。这个状态下，不排除在对方身份没有被完全确认下使用导弹，率先发起攻击行动。所以从技术手段包括决策的失误环节，有可能都有问题。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敌我识别装置呢，也许在早期它还会存在一些漏洞，但是最新的这个五模式呢，很难被欺骗。如果不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问题，那么美军巡洋舰为什么会击落自己的战机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2: 这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舰载防空以及反导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像这个格蒂斯堡号这个巡洋舰，它是提康德罗加级，那么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如果说距离非常远的这种空中的来袭目标，主要是使用标准二型的这个导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那如果说这个目标飞得非常近，可能就要启动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因为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执行的是对地轰炸的任务，它不太可能飞到距离巡洋舰如此近的这样的一个空域，而且呢出现了和自杀式无人机很相似的这种目标，难度很大。至于说究竟是什么原因武器导致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的这样一个击落，可能最后还要等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最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0: 目前互联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超级大黄蜂被美军自己的军舰误击呢，可能是因为巡洋舰上的武器系统出了一些问题啊。下面短片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有哪些防空武器。
3: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配备有多层次的防空火力，舰上共有122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填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防空导弹，末端采用主动雷达制导，以及射程190至370公里的标准2 ER Block 4防空导弹，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这两种导弹都需要由舰上的 ANSPY-1B 相控阵雷达捕获目标并进行敌我识别，由编队防空协调主管授权发射，再由值班导弹系统主管完成相应的发射流程操作。除此之外，两座密集阵 Block 1B 近防炮构成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最后一道防线。密集阵采用全自动无需人工干预的大闭环火控，待目标进入 M61 火神加特林炮的杀伤区后自动开火，火控雷达一边跟踪来袭目标，一边跟踪射出的弹群，自动计算目标与弹群之间的偏差并自动修正，直到弹群覆盖目标。密集阵近防炮不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历史上发生过多起误击事故。
0: 好， 刚才的短片的盘点了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上面的防空武器，其中呢着重的描述了密集阵近防炮全自动射击的模式。而且呢，由于密集阵没有敌我识别功能，只要被它判定为敌机的目标，都会遭到攻击。在历史上呢，制造了多起误击事件。那么这一次美军的巡洋舰误击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事件。

0: 件，有没有可能是密集镇干的呢？陆先生，您怎么看？
1: 密集镇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射程太近。如果按照这个6.20炮、20毫米口径弹药，也就在1500米有效。大黄蜂为什么要跑到迪康德罗加地区要建1500米的距离，现在很难解释。而且从坠机地点包括飞行员救捞的点去看呢，好像比这1500米要大得多，远得多。也说明呢，如果真的是被距离有限的密集镇所击落，那么它的救援难度，包括这个混乱性要出现新的变化。所以总的感觉呢，密集镇作为击落 F-18 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导弹可能性比较大，像B-2导弹射程很远，如果在较远距离上能够对目标进行高效拦截，才能够彻底完全击落。所以美国海军目前对于6.20炮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杀伤威力、杀伤距离、杀伤能力正在表现出严重质疑。你像很多北欧国家已经把近程武器换成30毫米，所以20毫米可能第一能打上，第二打上也没什么大用。如果按照打重型飞机，特别是瞄准高速战机，毁伤概率和命中率很有限。所以从地点上看呢，密集镇击落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
0: 魏先生怎么看呢？这个密集镇近防速射炮是不去进行这种自动的跟踪，一旦这个目标继续往前飞，进入到2300米的这个距离上，这个近防速射炮马上就可以开火了，1分钟可以发射数千枚的这样的一个弹药。那么针对低空掠海来袭的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它是具备火力拦截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完全是一种自主选择、自主开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以前美国海军的密集镇近防速射炮存在过差点误击友军的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是在海湾战争期间，那么美国海军使用密苏里号战列舰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沿海目标进行这个火炮的这样的一个轰击，那么有一艘为它进行护航的这个护卫舰，那么错误的把密苏里号所发射的这个诱饵弹识别成了这个来袭的空中目标，这个密集镇近防速射系统就启动了，差点把这个身边的友军，也就是美国海军的这个战列舰给打了。那如果说格里斯堡号的这个巡洋舰那么针对超级大黄蜂舰载机那么进行了这种密集镇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这说明舰载机和战舰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也是一个很难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排除是密集镇错判了目标，在自动的这种状态下进行了这种火力打击，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出现这种几率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2: 无论如何，对目前呢已经垂垂老矣、争议不断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来说呢，这个事件可谓是雪上加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3: 2024年12月17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发布审计结果称，美国海军已经花费了将近37亿美元用于升级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然而在花了这么多钱以后却没有得到结果。在7艘巡洋舰中，有4艘巡洋舰已经花费了18亿美元，最终没有投入使用就退役了，剩下3艘完成升级的巡洋舰也无法达到预定服役期。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表示，这37亿美元可以采购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3艘星座级护卫舰。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中还指出了美国军事承包商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升级工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低级错误。对于承包商犯下的这些错误，美军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问责和罚款，反而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而削减了一系列检查项目。
2: 刚才短片当中的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海军过去几年间呢，花费了37亿美元的巨资用于7艘巡洋舰的升级和延寿，但是结果呢，其中4艘钱花了，船退役了，其余3艘很快也会退役。那么37亿美元足够采购2艘新的伯克3或者3艘更新的星座级，但是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老舰上浪费这么多的金钱呢？
0: 战舰的升级和技术改造并不是美国海军一家说了算。那么在美国国会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议员是出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利益和需求，会要求美国海军针对一些老旧的战舰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其中呢，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巡洋舰。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议员就认为，那么升级这些老旧的巡洋舰可以让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啊保持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呢，在升级的过程当中，相关区域内的这个造船厂的工人饭碗可以保住，

0: 及之后的巡洋舰马上就要进行这个退役，可以说呢，很多的这个经费啊，就是打了水漂。
1: 杜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美国现在有一个所谓的350舰队计划，

0: 更大的海军军份蛋糕还会不遗余力地做类似的蠢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这样吧，
13: 这样吧，
14: 应该的嘛。
15: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部战区陆军临汾旅的靶场，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在这里展开。
1: 一个神将守连，一个枪王群骑，到底谁更强？
2: 32，
3: 打太慢了。
4: 多少？191，
5: 181吗？
1: 是189环，最高是199环，
6: 还是有一点压力的。他们几个新同志确实实力还是有的。
7: 飞盘把发射器通过这个霰弹枪进行追踪捕捉，然后进行瞄准射击。
8: 通过这次射击，对连队的后续建设，包括射手的射击水平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江西天任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质值得信赖，
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观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部战区陆军临汾旅的靶场。几天之后，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在这里展开。从1970年开始，临汾旅就担负着我军对外展示形象和展示军事训练水平的重要任务。射击科目作为所有展示环节中的重中之重，也备受临汾旅的重视。而接下来的比武可以说是代表着临汾旅在射击方面的最高水平。他们其中一方是参加过200余场营外表演，诞生过55位满环射手的枪王群体四连，而另一方是被原南京军区认证的神枪手连二连。可以说，这两个以射击所著称的连队，在这场比武中都有着不能输的理由，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连队的实力和他们的荣誉。那么，在这场比武过后，到底谁能够问鼎临汾旅第一枪的宝座呢？我们将全程记录这场比武。
1: 在临汾旅，枪王可以说是对一名战士射击能力的最高褒奖。获得枪王头衔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营外展示任务中，在20秒内用20发子弹，在100米距离上打出199环以上的成绩。
2: 是1984年，开始的这个营外任务。我们这个营外任务主要是，接待了这个100多个国家，然后做了200多次的这个营外表演。现在我们涌现出55位枪王，所以我们叫枪王群体，我们也非常珍视我们这边枪王的荣誉。
1: 在临汾旅，官兵们通常还会把神枪手连和枪王

0: 群体相提并论，神枪手联曾经的骄人成绩，至今没有哪个联队能够超越。
1: 1984年10月22号，军师两级联合队联队进行射击考核，全连在位65人全员参考，64人获得神枪手称号。当年12月29号，原南京军区授予我连神枪手连荣誉称号。神枪对于我连既是传统也是荣誉。
0: 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都有着过硬的射击技能，多次在重要考核和比武中为临汾旅夺得荣誉，都是屡屡射击训练的标杆连队。不过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到底谁更胜一筹呢？这个问题被临汾旅的官兵们争论了许久，现在答案即将揭晓。
2: 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连，在传统步兵射击科目的训练上基础是非常扎实的。这个两个连队如果能较上劲儿，来比个高低，我感到这是对我们部队的训练，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对于全旅来说，组织两个射击水平最高的连队进行比武，就是吹响了全旅官兵练兵备战热潮的冲锋号。但是对于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的四连来说，这就是一场谁都不能输的硬仗。为了在比武中充分验证两个连队的射击水平，上级针对步兵连队的多种轻武器都设置了相应的比武科目。
3: 现在呢，进行试射的就是我们的精确步枪射手了。的确，这个科目的比武来说，难度目前看上去是非常大。大家能不能看到，其实在远处，大家能看到越过循环靶之后，大家能看到远处那几个白点吗？那几个白点就是大家要打的目标了。
0: 这些被布置在风车靶上的小磁盘就是精确步枪射击的目标，每人6个，以实际命中的数量分出胜负。
4: 9公分，不到9公分，不到9公分弹珠，相当于每枪都要10环以内，还要小一点。
0: 精确步枪和狙击步枪有着本质的区别。精确步枪主要用在中距离上，为步兵班组提供相对精准的火力支援和掩护。但这次比武距离远，目标小，已经逼近精确步枪的精度极限。
3: 我们精确射手射击的这项比武的话，其实是人装的一个极限技能的一次比拼。那么，所以这一场比赛，两个连队都派出了自己最顶尖的射手。
0: 王晓峰班长是枪王群体四连派出的精确步枪手，经验丰富。
4: 一个好的射手，尤其是狙击手，需要沉淀。沉淀的是什么东西？一是技术动作的稳定性，第二更多的是心理。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心理占的比重往往为射击技能占的比重更大。
5: 十，
6: 筹班，我说散步怎么样？筹班
7: ，OK。
8: 139。
0: 班长杨超来自神枪手连，是王晓峰这次比武的对手。杨超和王晓峰都曾经取得全集团军精确步枪射击的第一名，旗鼓相当，所以他俩平时经常互相交流心得，惺惺相惜。尽管在这次比武中两人都肩负着各自连队的荣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起备战解决难题。
8: 右十，稍微有点偏右，
4: 可以。
8: 哎呦，
4: 我看还挺正。你来打，你来打，我给你看。我看现在好像有一点横，有点右横风，修0.2至0.3个米位。
8: 好，
4: 没问题。
7: 刚打的时候是中了4个，按照就是平均的话就是50%的命中率，就按照今天下午这个水平。放一个正常的心态，然后去面对这个射击。
9: 双方都想赢，那是应该的。但是这个目标很难打，科目设计的也很难打啊。我们给他打好看，展示出。

0: 们的水平。
1: 让两个射击水平最好的连队在比武中互相交流，是上级组织这次比武的初衷，更是让两个连队互通有无、共同进步的有效方式。此时，在靶场上，轻机枪和步枪速射的克木也在进行训练。步枪速射是枪王群体最擅长的克木，也是营外场上最能展示我军射击水平的表演克木。在100米距离上，用20发子弹在20秒内打出199环以上的成绩，是枪王的标准。但为了全面比试连队的整体实力，上级要求每个连队选派的10名射手中，必须有5名是入伍不久的新射手，而且射击用时也相应的放宽到25秒。
2: 开始。

0: 多少时间？
1: 32。
0: 咋不看了？
2: 多少？
1: 181。181
2: 吗？
3: 对于枪王群体四连来说，尽管时间已经放宽到25秒，但还是有不少没训练过这个科目的射手打不完子弹，而且环数也并不理想。
0: 因为宿舍我们加入了这个新同志之后，然后这个成绩还不是特别稳定，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处，因为把新同志加入来之后，我们全连就是更在枪王这一块，我们就是更容易去靠拢，啊，就不是说个别人的枪王，是我们所有连队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所有人，我们连队的一个整体的枪王，就是对我们的以这一个促进。
4: 开始射击，
5: 这是第一轮回，
4: 新射手第一次打，第一轮成绩整体都不怎么样，第二轮成绩又有所提升。
3: 经过几轮的适应，新射手们找到了节奏，成绩提升很快。
6: 没有，我应该以为他们25秒打不完呢，结果还是可以的。
0: 问你多少？
2: 191。
0: 好。
7: 189。
0: 行吧。
5: 189。
8: 我这个打的，
6: 大家打得好，我们信心就足了。就跟20:5，肯定就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了。
2: 对，心里有底了。
6: 对对。
3: 尽管四连新射手们的进步很快，但是当他们见到神枪手连的成绩之后，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了。
9: 以现在情况成绩来看，右兵的表现总体还算可以，最低环现在是20发是189环，最高是199环。
2: 哦，这是你们的右兵。
9: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神枪手连也是一样的，神枪手基础技能还是可以的。
10: 开始射击。
11: 节奏平稳一点还是可以打完的。
12: 我预想的是能打个170-180，就像第一次打个191，感觉还可以。
3: 这是神枪手连第一次尝试步枪宿舍的科目，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枪王群体的优势科目上取得胜利，证明自己的实力。
6: 现在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2: 对手有点强。
6: 就他们几个新同志确实实力还是有的，
13: 看到这个成绩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欣慰的，至少今天下午的训练还是有效果。
3: 此刻神枪手连已经对步枪宿舍的科目有了信心，但是枪王群体的光环不是可以轻易撼动的。在霰弹枪的射击科目上，枪王群体就展示出了强悍的实力。
0: 这个就是我们在比武考核中使用的飞盘靶发射器，这个就相当于模拟低慢小的这个无人机，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霰弹枪进行追踪捕捉，然后进行瞄准射击。
3: 郭子豪是枪王群体四连的班长，负责这次的霰弹枪比武，他的枪法让记者大开眼界。

0: 基本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哪一枪打飞，而且我们飞碟是运动的，他每一枪都能保证这么高的一个命中率的话，的确让人看着觉得非常的惊讶。
1: 之前因为在我们宿舍当中比较优秀嘛，然后在营外过程中需要加一些其他枪型的科目，然后当时郭班长就自告奋勇。
2: 郭子豪精通突击步枪、狙击步枪和霰弹枪，这次比武中他参加精度速射和霰弹枪两个科目。
0: 其实呢，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拍了郭班长大概得有个三四十枪了吧，他一枪都没试过。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我从一开始看到他每一枪都能命中的惊奇，到现在我现在都已经很习惯了。像飞盘这种运动目标，郭班长是怎么做到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和我们郭班长一样的霰弹枪了。我们现在连空枪体验一下，当飞盘飞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枪到底能不能准确的跟住目标？出来一个，好像也没那么简单。就在我意念中准备要开枪那一刻，突然间它就开始下坠了。在判断我们的飞碟飞行轨迹上，我这还的确欠缺很多的经验。
3: 目标飞行过程当中，发现它飞行的一定的规律。在规律当中寻找最合适的击发时机。
2: 为了找到飞碟的运动规律，郭子豪做了大量的瞄准练习。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郭子豪也经常请战友用手抛飞碟的方式帮助他练习瞄准。
4: 因为他人每次抛靶的高度速度都有变化，所以对我瞄准追踪上增加了困难，需要考验我的反应能力。
2: 经过了一天的适应性训练，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四连都做好了比武的准备，谁会更胜一筹？答案即将揭晓。
1: 有点紧张，还是有压力的。现在
5: 枪员已经准备就位，拭目以待。
2: 按照比武流程，首先要进行的是精确步枪的比拼。杨超和王晓峰将代表各自连队打响第一枪，
6: 努力让自己训练，
5: 好，
6: 正常发挥就行了。
0: 在这场比武中，尽管还没开始，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连队这些顶尖射手的精英射手们的担当。的确，他们能否取得这一个开门红的话，对于各自连队这次比武中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士气，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们两个身上担子也非常重。
5: 哇，子，过来！
2: 比武开始了，杨超率先射击，首发命中目标，这是个不错的开始。紧接着第二枪没有命中目标，也就是这一枪彻底扰乱了杨超的节奏。
7: 就我就会听到外界一些干扰。要么一些叹气啊，一些什么，然后我就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落差感。第三枪没命中，第四枪也没命中。
2: 相比杨超内心的波澜，王晓峰发挥正常，打出了训练的成绩。
0: 现在命中的至少是三个，就是能够确定命中的是三个。
8: 来，到这边来看
0: 啊！现在这边，
8: 我们节约时间。
0: 洪超班长这边就稍微，的确稍微弱一点。
8: 来，你来看一下，
0: 他命中了一个，
8: 就一个是吧？
9: 对，就一个。
8: 好，
0: 即便是小峰班长那边是有一些争议，但是这个比分是绝对领先的。
7: 然后后面确实心里面素质可能说想要追求的很完美。
0: 这个自己的压力有点大了。
7: 是有点压力，
0: 这一局就算正常发挥了。
9: 对，
0: 顶住压力了，
9: 是不是挺顶住压力了？
0: 可以。
7: 比武那天，连训练的一半都没有发挥出来，也比较惋惜的，真的比较可惜的，也是比较懊悔的。
8: 你们连队，
0: 我们的王晓峰班长就已经为枪王群体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是。尽管说他赢了，但是并不代表说是后面他的战友们也发挥的能像他一样出色，对，还是有相当大的悬念的。
1: 第一名射手王晓峰打得非常不错，我对第二名射手也很有信心。

0: 就感觉士气起来一些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我都能够替我们的神枪手连感受到压力，开局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就要看他们的表现了，能否完成一个逆风翻盘。我们的机枪手们就已经登场了，在机枪这个环节上呢，每个连队出三名射手，然后捉对厮杀，一组一组打。所以说现在呢，压力就已经给到了我们的神枪手连。
2: 尽管神枪手连在精确步枪科目中先失一分，但是在接下来的轻机枪科目中，神枪手连终于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实力，无论是射击精度还是命中率，都略胜枪王群体四连一筹，成功扳回一局。
3: 可能说我们这个输的，可能说并不是说是技术上的，可能说我个人倾向于更大的是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承压能力。通过我们这个机枪手拿下了这场比分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大家伙的那个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讲减少了很多。
2: 两个连队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霰弹枪对飞碟的射击科目。
0: 现在呢，我们的飞碟比赛马上要开始了。现在第一个出场的是我们神枪手连二连的选手。哦，这个科目其实的确还是非常困难。第一个喇子已经来了，第一枪中，接着看第二枪，第二枪中，非常漂亮。看来我们神枪手连在这个科目上实力也不弱。第三枪中，我打得非常出色啊。好，第四枪没有中，四中三。看最后一枪，五中四，也非常的精彩，这一枪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2: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枪王群体的郭子豪，尽管他训练成绩很完美，但在赛场上的发挥又会怎么样呢？
0: 第二枪没中，现在两发两，三发三中，
4: 不打，
0: 四发四中，哇！我就看到后面的哥们一全中，哇，这个成绩打的确实非常的惊人。可以看到看台上这边已经沸腾起来。
2: 在神枪手连打出五发四中的好成绩之后，枪王群体的郭子豪用五发五中的完美成绩封住了神枪手连反超比分的路线。
5: 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之下，他五发五中之后，给我们整个连队这种士气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2: 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步枪精度速射的对决，此时枪王群体四连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
6: 速射准备
7: 开始射击，
2: 如果在这最后的对决中失利，那么枪王群体将和神枪手连最终打成平手，这样的结果枪王群体能接受吗？
0: 多少？
8: 190。
0: 你呢？
8: 九，好像是190。
2: 这一轮枪王群体四连发挥的中规中矩，这让神枪手连看到了取胜的希望。
9: 昨天下午的正常发挥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第二射地线，前进。
0: 其实真的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因为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在这个科目上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所以说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在面上有所回馈。

0: 随着射击结束，最终神枪手连的成绩如何呢？也许是求胜心切，也许是这轮比武至关重要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神枪手连发挥失常，并没有打出训练时的成绩。
1: 自己真正实力也没发挥出来，
2: 比之前训练稍微成绩稍微低那么一点吧。
1: 虽然打得挺好的，但是今天发挥确实不好。
0: 最后一轮较量，神枪手连并没有取胜，最终他们在四种枪型的比武中以3-1的总比分输给了枪王群体四连。
3: 我们也是想就是通过这次这个射击，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现在一个射击水平的定位，对连队的后续建设包括射手的射击水平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0: 在这次比武中，神枪手连训练到难度大幅提升的射击科目，也意识到了自己抗压能力的短板，枪王群体也看到了神枪手连扎实的射击基础，能够为训练带来事半功倍的收益。由顶尖射击高手们进行的高难度对决，也调动起全旅官兵的训练热情，新一轮的训练热潮已经席卷而来。

0: 今天上午其实原本排的是我们千王群体，就是四连，他们要适应靶场，适应场地。但是其实在他们试验的时候，我发现二连的连长，也就是我们神枪手连连长，也带着他们连的骨干们来到了靶场，看你射击，摸你们底细，你也不撵他。
1: 哎，这个不重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嘛。下午我也来看我也来看他的
2: 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的，你在一起探讨学习过好久。
0: 你有没有隐藏一下实力，故意打个酒
1: 打酒还很好了
2: 你能把控这个滑鼠的人才是最厉害的。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

0: 1-800-655-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怀来县的新保安古城，这里扼守着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交通咽喉。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和傅作义麾下的王牌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平津战役第一仗的序幕拉开，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一起来回顾那一段荡气回肠的经典之战。
1: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与此同时，一场决定华北大地命运的大战也即将拉开序幕。彼时，在北方的北平、天津、张家口一线，仍盘踞着傅作义集团50余万大军。为一流并歼灭该集团，中央军委开始进行战略部署。
2: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
3: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4: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2: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
4: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2: 那就最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

0: 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0: 好，早去早回。
2: 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对张家口的攻击，傅作义即令其王牌机械化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自丰台驰援。

0: 我们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能看到傅作义对于他麾下的第35军是非常倚重的，那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战力如何呢？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部队，而且傅作义本人就是35军的第一任军长。35军装备精良，而且配备有400多辆美国道西卡车，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最核心的机动力量。
0: 我们理解的平津战役的核心是解放天津和北平地区，那为什么战役的第一阶段是从张家口开始的呢？
1: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傅作义所处的环境，对他而言，西退归绥是平津战败的首要选择，因为归绥是他的老巢，而北平和归绥之间是哪个城市呢？是张家口。所以对于傅作义而言，哪条线都能断，西退归绥之线不能断，哪个城市都能丢，但张家口不能丢。所以毛主席发起平津战役就是以陈兵张家口开始，为敌之必救。
2: 在华北军区部队引诱傅作义集团主力西援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隐蔽入关，对北平、天津、塘沽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战略分割与包围。程子华、黄志勇指挥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作为先遣兵团，奉命切断北平与张家口两地敌军间的联系。
3: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4: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5: 啊，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张交通线，
6: 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4: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

0: 东北的共军打来了，快，别跑，走走走。
1: 我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2: 您是说，三十五军？
3: 郭锦云在哪儿？
4: 报告总座。
5: 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6: 告总郭军，
5: 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6: 是。12月5日，在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国民党军第35军向阻击其回撤的华北军区第3兵团疯狂反扑。
7: 在敌军的强势推进下，战局陷入危机。这个三十五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严令各部队，三十五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12月7日，作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先头部队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依托抢筑的阵地，节节顽强阻击敌第35军。

0: 司令员，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1: 怎么这么快？
0: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1: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2: 是。
3: 面对着长与时间的赛跑，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主力一昼夜强行军140余里，但与此同时，郭景云却下令快突破第四纵队第十二旅防线的三十五军，进入新保安城内休整。
4: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5: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
6: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5: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
7: 我有一个疑问啊，其实看得出来当时双方都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时间那么紧迫的情况下，为什么郭景云还要说再待一晚？
8: 之所以停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他的部队经过几次阻击战，部队已经是非常的疲惫，当时呢隶属于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四纵十二旅，他在东西巴黎阻击战的时候特意留下一条通道，将郭景云引向新保安。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不愿意跟解放军打夜战，在他心目中解放军是善打夜战的，于是他决定在新保安暂住一宿，次日突城而出。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一夜之间，杨罗岗兵团昼夜奔行，把新保安围得水泄不通。
5: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9: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5: 奶奶的，见了鬼了！
3: 12月8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开始突围，16000余人自新保安倾巢而出。
5: 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你们仗该怎么打。
10: 是。
3: 但此刻等待着他们的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6万余名严阵以待的解放军战士。新保安围歼战全面打响，
11: 快撤，撤回城内，快！
12: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13: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14: 是。
12: 愣着干什么？去啊，快！
3: 就在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退守新保安城内之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的侦察连发现城东南的碱滩缺乏防御力量。第三纵队的司令员郑维山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危险，他紧急调动自己的部队前往碱滩。
15: 弟兄们，冲啊！副总司令赶到法兰电报，救出新保安，每人奖100万元。
3: 12月9日，在傅作义的催促下，国民党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向新保安方向增援。新保安战役最艰难的一战打响。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时有时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2: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2: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2: 很严重。
0: 35军呢、啊？他们到哪儿了？
2: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3: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
4: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5: 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6: 是。
7: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经前堵后追，于12月10日至11日间，在怀来县东部的康庄、横岭一带，歼俘敌第16军、敌第104军大部，敌第35军陷入了困守无援的绝望境地。但就在此时，中央军委却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对敌第35军围而不打。
8: 解放军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和第35军决一死战了，但为什么又围而不打呢？这是一种什么策略？
9: 因为当时我们对张家口还没有形成合围，如果过早的歼灭35军，会导致张家口的孙南峰部仓皇逃跑，所以在对张家口完成合围之前，我们对新保安采取了围而不打的局势。
8: 战局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当时为了总攻，解放军做了哪些准备呢？
9: 新保安之战，我们重点做了2项准备，一个呢是构筑攻击阵地，我们依据地形挖筑了交通壕，为我们的炮火覆盖和步兵冲锋创造条件。第2项准备呢是兵器准备，在攻打新保安之前，特意调来了东北野战军的4纵炮兵团，解决了重型火力不足的问题。
7: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华北军区与东野主力于12月20日完成了对张家口、北平、天津守敌的战略分割，傅作义集团西逃与南撤的通道均被牢牢封闭。在经过11天的围攻准备后，1948年12月22日7时，156门大炮向新保安古城东关齐射。我人民解放军对敌35军发起总攻，

0: 由于新保安古城城墙坚固，在战斗的前几个小时内，解放军战士们的攻击并不顺利，直到城墙被爆破手打开缺口。
1: 现在墙上的就是平津战役中产生的26位战斗英雄的代表，其中许学顺是新保安战役的英雄代表，当时他作为爆破班的班长，他这个班的爆破员全部都牺牲了，牺牲的战友把随身的炸药包散落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呢作为最后一个爆破手，在前进途中把战友散落在路上的炸药包一一连了起来，然后带到了

0: 王的撑下下，一次性引爆，炸开一个巨大缺口，为后面的进攻打通了通道。
1: 行了，你们出去吧。
2: 局长，
3: 都不要命了是吧？
1: 给我出去！
3: 出去啊！滚！

0: 1948年12月22日，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35军军部及第101师、第267师，共计16000余人，缴获火炮164门，枪支5500余支，汽车377辆。
1: 秀山，
0: 新保安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傅作义集团的军事力量，更完全封闭了其西逃之路。
2: 新保安之战不仅是解放军围点打援军事思想的经典实践，更动摇了傅作义集团的防守决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在这场决定平津命运的血战中，我军有数千名将士把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是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70多年前那个寒冬里的殊死攻坚，那些为了胜利义无反顾的身影，已经给了我们最铿锵有力的回答。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公元前14世纪到13世纪，古埃及和赫梯两国为争夺叙利亚地区一直摩擦不断。这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2世御驾亲征的故事。年轻的法老雄心勃勃，但冒进的战术让他自己和埃及的命运都岌岌可危。两支大军在卡迭石激烈交锋，双方的目的都很明确，扩张领土并最终控制中东地区。
1: 卡迭石之战是古代重要的会战之一，也是赫梯和古埃及这两大帝国之间的一场争霸战。卡迭石位于如今的叙利亚境内，当时那里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而赫梯发源于如今的土耳其。两国都未在本土作战，而将决战地点选择在了阿穆鲁，也就是如今的叙利亚境内。
2: 阿穆鲁是古代的交通要道，不管是通商贸易还是行军打仗，这里都是必经之地。无论哪方要想阻止敌人进攻，必须控制阿穆鲁。
0: 赫梯军队由年轻的国王穆瓦塔里2世率领，据说当时他只有30出头，却善于谋划。埃及大军则由法老拉美西斯2世率领。
1: 拉美西斯2世的父亲赛迪1世是埃及历史上伟大的战士法老之一。拉美西斯在20多岁时登上王位，继承了战士法老的传统。其实自埃及帝国建立以来，他的许多先辈都是战士法老，而他认为自己生来肩负两项使命：一是确保埃及不再受到威胁，二是扩大国家疆域对抗外敌。
0: 埃及和赫梯数百年来一直势同水火，他们的矛盾源于两大帝国的早期建立阶段。公元前3200年左右，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虽然当时只是尼罗河三角洲沿岸聚集的奴隶制定居点，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它的实力逐渐强盛，始终与邻国相安无事。
1: 一个国家长期保持稳定，好处就是它的艺术、工程、建筑、绘画、诗歌和宗教高度发达，能取得令人惊叹的辉煌成就。坏处是世界在快速发展，新的技术不断涌现，而你置身事外，你也不可能不和其他国家接触。公元前17世纪，准确说是公元前1650年，埃及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
0: 喜克索斯人从

0: 方入侵埃及。喜克索斯人来自迦南和叙利亚，这些北方入侵者长驱直入，挺进埃及，四处制造杀戮。
1: 埃及在这之前几乎未受到外界的太大影响，所以这次入侵完全出乎埃及人的意料，全国上下都很震惊。这次入侵彻底改变了埃及。
0: 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大概有100多年，埃及人在压迫下爆发起义，进行了持续约30年的反抗，最终他们成功摆脱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但后者的影响依然存在。
1: 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他们把先进的军事装备带入了埃及军队。
0: 埃及军队引入了许多新式近战武器，还有一种新的战场机动工具双人战车，但他们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对其进行了改进。埃及人凭借机动灵活的战车一路所向披靡，迅速向北攻克大多数地区，但是大军行进到如今的叙利亚时，与赫梯军队狭路相逢。赫梯军队同样拥有战车，也有扩张领土的企图。
1: 在人们的想象中，古代战争中的战车对决就是一排排的战车声势浩荡地冲向敌人的步兵阵列或者战车阵列，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马匹不会冲向手持长矛的步兵方阵，而且撞击敌方战车也没有太大意义。当时常用的是一种回旋式战法，双方战车可能会相互攻击，但其实大多时候不会发生实际接触。战车的作用是为弓箭手提供平台，方便他们射死敌方战车的弓箭手、御手或战马。他们在相互错车后会立即调转车头继续冲向敌方，但有时也会换个目标攻击离自己最近的目标。
0: 数百年后，当埃及人与赫梯人在卡迭石平原遭遇时，这两种战车也进行了终极对决。埃及和赫梯的战争一触即发，著名的卡迭石之战即将拉开序幕。卡迭石位于埃及和赫梯两国之间，在如今的叙利亚境内。数百年来，它因为独特的战略位置，成为埃及人和赫梯人争夺的对象。
1: 赫梯军队在一次战斗中击败埃及守军，并将部分战俘带回。有部分证据显示，有些战俘此前已经感染瘟疫，随后瘟疫不仅感染了赫梯军队的部分士兵，也蔓延到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感染瘟疫的死亡率很高，就连国王本人也因此而死。
0: 赫梯的苏皮路里乌马一世去世后，埃及和赫梯的摩擦冲突明显减少。正是在这段相对稳定时期，拉美西斯二世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登上埃及法老的宝座。他明白要保护埃及就必须占领北部的缓冲区。
1: 拉美西斯二世认为自己延续了古埃及战士法老的传统，所以当你试图了解他的内心时，你会发现他不仅自诩为伟大的战士，还声称自己身兼重要使命。他自认为就是为了保护埃及而生的。
0: 拉美西斯二世在执政。

0: 后御驾亲征，对赫梯发动了进攻。拉美西斯二世率领24000名士兵沿着海岸一路北上，前往加沙。他的大军分为四支部队，都以古埃及神灵的名字命名，分别是阿蒙军团、拉军团、普塔军团和赛特军团。每个军团由6000名士兵组成，包括5000名步兵和500个双人战车组。赫梯人在得知埃及军队的行动后，立即调集将近20000兵力，一路南下迎战埃及大军。赫梯军队的统帅是苏皮路里乌马一世的孙子穆瓦塔里二世，他和拉美西斯二世一样，都久经沙场。拉美西斯二世在平原扎营，毫无准备的阿蒙军团慢慢追了上来。拉军团被甩在数公里之后，普塔军团仍在罗巴韦森林附近。至于赛特军团，他们仍旧沿着地中海海岸行进。
1: 拉美西斯二世放松了警惕，他的禁卫队开始扎营，阿蒙军团的士兵也陆续抵达营地，而拉军团正穿越开阔的平原，秩序非常混乱，而赫梯的穆瓦塔里二世就在这时发动了伏击。
0: 约2000辆赫梯战车从卡迭石城南部的果园里疾驰而出，
1: 赫梯战车群突然冲出果园攻击拉军团的侧翼，双方陷入混战。
2: 想象一下，成千的赫梯战车突然出现，即便是埃及军团这种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3: 惊慌失措的拉美西斯二世带着几百名禁卫兵仓皇突出重围。
0: 两名贝都因人谎称赫梯军队在160公里外的阿勒颇，但其实他们早已在卡迭石附近蓄势以待。
1: 埃及人从来就没怀疑过，可能是赫梯人故意让这两名贝都因人来传递假信息的。换句话说，这是典型的情报欺骗，就是为了引诱埃及军队进入他们设下的陷阱。
0: 当拉美西斯二世一路向前兵临卡迭石城下时，埃及后续军团却远在20多公里外，而且毫无准备。另一边，约2000辆赫梯战车沿着奥伦特河东岸秘密南下，随后对埃及的拉军团发动猛攻。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惠与润，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懂洁净，更懂生活。Meet Life 洗碗凝珠，
7: 悦福集，用心守护，美丽从容。
8: 临渠炭煤烧烤店，精选食材，新鲜美味。匠心工艺，鲁尔泰利四季恒温广东智能空调科技有限公司。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
5: 和
6: 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特梯战车部队重创了埃及军队。更糟的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精兵强将在敌军冲锋后居然不顾法老安危，不战而逃。危急关头，赫梯先头部队却突然减缓了攻势。原来赫梯士兵只顾抢掠财物，把围攻和活捉法老的事完全抛到了脑后。
1: 这还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战场上只有赫梯战车，根本看不到赫梯步兵，而他们将付出沉重代价。
0: 大约10000名赫梯步兵和1000辆后备战车在卡迭石的东侧严阵以待。
2: 10000步兵就这样待着确实说不通，穆瓦塔里二世应该派步兵乘胜追击，活捉拉米西斯二世。
0: 但是穆瓦塔里二世并没有派出步兵，赫梯战车部队的攻势减缓，但拉美西斯二世仍旧处境危急，他别无选择，只能亲自披挂上阵。
2: 现在他不再是被宠坏的王子，当初是他率军进入圈套，现在他要率领精锐禁卫队和阿蒙军团的剩余兵力突围。
3: 有人说他喜欢自吹自擂，但他也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战士。他集结了剩下的所有战车和阿蒙军团的剩余兵力，向着敌人的薄弱位置，也就是东北方向发动攻击。
0: 拉美西斯二世攻势凶猛，逐渐逼得赫梯部队节节败退。但是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穆瓦塔里二世仍占据优势，他只需派出10000名后备步兵就能一举结束作战。
3: 现在是时候了，他已经重创埃及军队，就差临门一脚了。穆瓦塔里二世该派出步兵了。
0: 而穆瓦塔里二世即将做出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而这将直接决定历史进程。埃及和赫梯已经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此时在卡迭石平原，最初的战车攻击变成了步兵战，这对埃及大军来说是好事，因为他们能够遏制赫梯人的强劲势头。此时如果穆瓦塔里二世指挥得当，派出步兵乘胜追击，他就能轻松包围并杀死或俘获拉美西斯二世，然后战胜强大的埃及军队。
3: 现在时候到了，他已经牵住了埃及军队的鼻子，就差最后一击了。他只需派出步兵穿越东北部的浅滩，就可以结束这场大战。战车从南部猛冲，步兵从北方进攻，赫梯人南北夹击，活捉

0: 埃及法老。作战就结束了，但他没这么做，他什么也没做，结果赫梯战车部队的攻势放缓，基本上被困在营地与步兵陷入混战，赫梯人丧失了速度和机动性优势，反而陷入了步兵战，而他仍可以出动步兵展开致命一击，但他没有。
1: 穆瓦塔里二世为何没有派出步兵呢？这点让后世学者们百思不解。尽管如此，拉美西斯二世仍深陷困境，双方步兵展开肉搏战，而赫梯人威猛善战。

0: 好在拉美西斯二世命不该绝。
1: 关键时刻，埃及的塞特军团通过隘口，翻越黎巴嫩山脉，终于抵达卡迭什平原。他们来的正是时候，救了拉美西斯二世。
0: 塞特军团从埃及出发后，一直沿着海岸行进，现在终于抵达卡迭什。
2: 塞特军团拥有5000名步兵和500辆战车，现在埃及军团的兵力足以将赫梯军队打回奥伦特河对岸。
0: 在卡迭什城外的平原上，战车部队冲锋陷阵，步兵们陷入混战。

因为战场狭窄，机动性更强的埃及战车操控起来更容易，压制了赫梯战车。拉美西斯二世成功扭转了战局，

0: 穆瓦塔里二世最终派出援兵，但不是步兵，而是1000辆战车。
1: 增援的赫梯战车部队从卡迭石南下，横渡奥伦特河，然后挥师北上迎战埃及军队。但这时，最后赶到战场的埃及普塔军团正好来到他们身后，准备发动攻击。
2: 穆瓦塔里二世似乎忘了埃及普塔军团。该军团在看到埃及前方部队陷入混战后，立即改为战斗编队向平原挺进。当赫梯战车部队横渡奥伦特河后，他们在赫梯人后方发动攻击，彻底击溃了这支敌军增援部队。
1: 赫梯部队此时进退两难，埃及阿蒙军团的剩余部队和赛特军团堵在前方，普塔军团从后方发动猛攻。
2: 穆瓦塔里二世因为一个决策失误，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用兵是为了取胜，不是为了避免战败，而他却避重就轻。
3: 赫梯战车部队根本无路可逃，他们正好位于拉美西斯二世建了一半的营地中间，几乎没有机动空间，而前后都有埃及军队。
1: 赫梯军队损失了约2000辆战车，穆瓦塔里二世在一度取得压倒性优势后，却浪费了有力战机。埃及军队最终虽然扭转战局，但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
2: 阿蒙军团的大多数士兵战死，拉军团也有大部分士兵战死或分散。拉美西斯二世几乎损失了一半兵力，至少有2个军团的战车全部折损，也就是近1000辆战车，也许更多。这是灾难性的一天，当太阳落山时，战场上死尸遍野，哀嚎声不断。
1: 赫梯军队向卡迭石后方的基地撤退，埃及军队没有追击。
2: 穆瓦塔里二世给拉美西斯二世传信说，此战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我们两败俱伤，暂时停战吧。拉美西斯二世接受了，他别无选择，向卡迭石以北进军，他没有胜算。

0: 但是这并未阻止拉美西斯二世以此战的胜利者自居，他在埃及各地修建了纪念卡迭石之战胜利的纪念碑。
1: 拉美西斯二世在记录中声称，卡迭石之战是他个人的伟大胜利。当然，我们从各种史料和考古记录中发现他在夸大其词，但仔细想想，最终还是他拯救了自己和埃及军队。他这么说也算有些道理。
0: 拉美西斯二世在回国之前还要处理最后一件事，
2: 他把在战斗中逃跑的战车指挥官集中到一起，将他们双手绑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地上，然后亲自将这些埃及达官显贵的子嗣一一斩首。
1: 这场古代历史上的血战最终画上了句号。拉美西斯二世向士兵们展示了临阵脱逃和不忠的代价。
0: 拉美西斯二世回国后宣称卡迭石之战埃及取得大胜，事实或许有所出入，但他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埃及法老冲动冒进却中计落入圈套，但最终力挽狂澜的故事。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

0: 会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多肽胶原，秘密皮卡多肽胶原抗皱精华液，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易电新能源，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啊。您肯过门槛，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一。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严密的党组织体系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我军克服千难万险、战胜敌人的法宝。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凝练概括为10个明确，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是其中重要一条。陆军某旅是一支红色底蕴深厚的英雄部队，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们充分发挥组织功能，为基层党支部勾勒出独具特色的精神图谱。正是这一幅幅党支部画像，成为弘扬优良传统、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
2: 野外综合训练场上，陆军某旅常胜连官兵全副武装快速登机，官兵们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空索降、战术落地、迅速展开战斗队形等科目。从机将训练到复盘会，再到现场教学，一名来自机关的党支部精准画像工作组成员全程跟训，记录下常胜连官兵的日常表现。
3: 给每个基层连队党支部精准画像，是我们旅队开展政治整训的有力抓手，主要目的就是摸清每个党支部的特点，找准长处与短板。我这次跟训常胜连，又发现了很多新特点。回到机关后啊，我会对他们连队党支部的画像进行动态更新，让越是胜利越虚心成为指导连队持续进步的精神底色。
4: 我手上拿的就是几个基层连队的党支部画像，我们可以看到每个连队的特点都写得非常的清晰。比如说这个常胜连的连魂

0: 文啊，就是越胜利越虚心，他是一个猛虎型的连队，特点是攻坚克难，冲劲足。那么还有的连队呢是黄牛型，它的特点是基层工作扎实，作风朴实。还有的连队呢是智慧型，擅长科技练兵。其实每一个党支部画像呢都像一面镜子，照着不仅是基层党支部一般人，更是整个连队的精气神。
1: 我们党委一般人依据画像呈现的不同特征，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将党的优良传统与支部的具体实际深度融合，通过靶向四策，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转化成了一个个可触可感的行动。一支部一画像，一画像一打法的精准指导，极大力激发了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
2: 红十连是一支从长征时期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全军闻名的优良传统三帮一带正是从这里发源，也是一代代官兵传承下来的传家宝。三帮带共成长就是红十连党支部画像的关键词。
3: 我们红十连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没有孤胆英雄，只有结伴前行的战斗集体，以3到4人为单位，在全连成立了30多个常态帮带小组，着眼官兵思想进步、技能提高、身心健康和作风培素，开展帮带活动。此外，我们还根据不同训练阶段和单项任务需要，针对性组建动态帮带小组，确保战备训练任务顺利完成。
2: 赵凯是连里的射击科目教练员，他带出的战士中已有不少人拿到了特级神枪手的称号。然而他刚下连时射击成绩一度排在末尾，正是帮带小组让他一步步从后进变成先进，从被帮带者成长为帮带者。
4: 我觉得三帮一带不是简单的老兵带新兵，而是大家一起成长。我教他们射击技巧，新兵身上的拼劲、新想法也反过来在推着我往前走。帮带小组里没有谁永远是老师，大家都是战友，都在变成更好的自己。
5: 为战旗增光添彩的时刻来了，新兴里战斗模范连出征。
2: 新兴里战斗模范连从战火中走来，历史厚重，战功卓著。每逢重大演训任务，他们都会在战旗前举行动员仪式。对于这支连队来说，战旗引领、血性突击就是最鲜明的特点，更是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最直观的体现。哪里有战旗，哪里就有凝聚力。
3: 我们利用战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告诉官兵，我们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在重大任务前必须要冲在最前面。战旗引领、血性担当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践在每一次出征里、每一次应战中。
2: 基层党建的强磁场直接转化为了练兵备战的硬实力。在全旅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各连队党支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同作战，整体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显著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威力在演训场上得到了生动印证。
1: 政治整训的落脚点在基层，突破口在支部。我们给党支部画像，画的就是精神状态，竖的就是组织机体，强的就是胜战本领。把每个连队的优势特点串起来、用起来，船里的战斗力就会像齿轮一样咬合得越来越紧。只有把准了基层的党建的脉搏，政治整训才能落地见效，弘扬传统才能有的放矢，发展建设才能步履铿锵，基层连队的战斗力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6: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于昨天上午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7: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坚持走一路、沿一路、练一路，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8: 编队坚持实战实训，

0: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是王继才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国家博物馆给出的收藏理由是，这一次我们收藏的是坚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受命登上黄海前哨开山岛。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上的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
1: 为什么每天都要升国旗？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岛上潮湿，空气中盐分高，国旗容易损坏，他们便自费购买了200多面国旗，一有破损就立刻换上新的，为的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开山岛和寻常的岛屿不同，它除了占据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也是鸟不作窝的不毛之地。
1: 那生活究竟有多苦？在王继才之前，有10几位民兵，最长的时间记录是只待了13天，但他们一待就是32年。没有电，淡水要靠净化雨水。王继才在岛上开凿了6处储水窖，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是收音机，他们先后听坏了19台。
0: 而在祖国的最西端，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一位柯尔克孜族护边缘用着毕生坚守的誓言，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兹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护边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在学会写中国二字后，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除了中国石外，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不是大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正是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构成了共产党员最坚实的精神底色。家国同构，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把平凡的岗位铸成不平凡的丰碑。
2: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

0: 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0: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6月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2: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设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于1941年6月22号爆发的卫国战争。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
3: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чное трогатель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все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оевали дедушки. У меня оба воевали на Курской дуге. Вот это очень такая 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шли войну и смогли своим и детям и внукам рассказать о ней. Поэтому и чтим сами память.И я лич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ю, и стараемся, чтобы молодежь всегда помнила.
4: Поэтому эта война не только война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Эта война была против всего мир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тогда остановил шествующий фашизм, который хотел завладеть всем миром.
5: Велику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ую погибло более 27 миллионов граждан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в День памяти и скорби зажигаются свечи, Россия вспоминает трагический рассвет 1941 года, вспоминает людей, чьи жизни война разделила на до и после.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победе, ведь в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против фашизма никто не забыт и ничто не забыто.

0: 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等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继续推进并控制多栋建筑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到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此外，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公路桥遭打击。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3到28度。济南晴，21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拉萨多云，14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4度。武汉小雨转阴，22到24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5度。广州多云，29到35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香港多云，29到33度。澳门晴，29到33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以硅为基，以质为益，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好厨电清力灶，爱下厨选清力，
4: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2: 专注品质，精益求精，顺达沙轮，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东莞市三丰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值得信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被秘密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手中，它为何让新中国开启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新的时代？
2: 主席呢，就握着这个刘杰的手说，这可是涉及到命运的事儿啊。
1: 1965年的一个深夜，周恩来总理为何着急要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
3: 总理就说，深更半夜请你来，就为了一件事儿。张爱萍就等着，什么事儿啊？总理说，两弹就要集合了。
1: 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现场，这些装备的出现为何被世人称为石破天惊？2024年9月，火箭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背后，又凝聚着多少代导弹兵的艰辛汗水？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即将播出上集。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个时长很短但却让世界为之瞩目的新闻发布。
1: 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0: 2024年国防部发布的这条简短新闻掷地有声，向世界公告火箭军以万里之遥精准命中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目标。消息一出，举国振奋，世界关注。但是真正让世界为之瞩目的不只是这次发射本身，更是发射之后我们做了什么。当天国防部主动发声，明确表示此次发射属于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第二天公布发射现场图片，背后展示的是人民军队这个战略军种的高度自信。而很少有人知道，我国的导弹事业从起步时的高度机密到震撼世界，在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部队。
2: 2026年5月，火箭军工程大学校史馆迎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老人，他已经94岁高龄，对这个战略军种有着深厚的感情。校史馆里展出着一罐永定河的水和一罐糖心店的土，吴通森老人在这里驻足良久。
3: 哎呀，糖心店，难忘的这是人生中间一个转折，也是昭和人民的信任把胆子交给我。
2: 吴通森是1993年从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退休的，这是时隔30多年后他第一次回到学校。再一次看到熟悉的人，想起过去的事，吴通森